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问问大家，你的车会不会也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呀，动不动就大几千。油耗呢，是车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给您推荐试试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6.1降到了5点多。还有我爱。

哎，大梁门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车非常有劲儿。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第二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是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把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快来下单。

这里是 FM1041， 大家早上好。车险要到期了吗？别忘了啊，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早办早踏实，车辆统筹冒充保险，虽然便宜，但真正去理赔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人。销售口中的全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只是一个俗称，里面可能会有一大堆你用不上的险种，这不是多花冤枉钱吗？到最后才去续保，万一中间你有点什么事儿耽误了，价格没优势不说，出了事故全都得自己扛。那怎么办呢？现在您就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友。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帮你一条一条理清楚，需要什么样的保险，咱不花冤枉钱。现在就发车险，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各位周末早上好，暑假到了，暑假的福利呢也来了，武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从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

了啊。当然这里面是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啊，享受一下夏夜的清凉。当然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那也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也带着各位去感受一下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想去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五龙山了解详细情况。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周末快乐。有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在夏天开工装修，但是你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到手的就是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就能应对。咱们这儿有正规的团队，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你知道吗？夏天要懂

很多的应季的工艺啊，比如说要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等等，我们会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在进行当中了，材料环保，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加活动吧。

0: 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到了，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穿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蜕变之旅。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了，5到15岁的孩子呀，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咱们是官方出品的啊，10年口碑了，安全、专业、靠谱，大家也放心。10年来，数万名孩子就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小马虎变成了自律者。夏令营其实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啊，比如说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在湖北，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赶海，泡沫派对，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同样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交通广播给大家做了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同陪练，也有一些专业的医护随队啊，专属的生活老师啊，还是全封闭化的管理，发送特种兵来报名吧。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0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在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82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以及消防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的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坝高速的西向东往长远方向的匝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明天，也就是7月20号9时恢复正常。那绕行线路呢？您从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坝高速往长远方向，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再上高速。那此外呢，在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您绕行的话，可以从卫辉站下站掉头再上高速。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目前呢，我们通过交广领航的地图可以看到，在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事故信息需要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车辆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进行续保。那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开坑啊，比如说有些打着车辆统筹冒充保险，您一定看明白了，因为便宜，它虽然便宜，但是后续的话您很可能联系不上对方。还有就是啊，全险，大家买车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给大家建议啊，交强险和三责险都要尽量购买。那交强险是法定的强制险种，如果说不购买，上路上被查处会处以双倍的罚款，所以说这个还是必须得买的，另外也是对我们一个充分的保障。那三责险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上，因为在节目中大家听节目的话，可能也会遇到或者听到很多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不愿意对方在4S店修啊，要让对方去修理厂，一般的修理厂或者路边的修理店去修，为什么？因为没有买三责险，会这个每一个配件啊逐一的进行比对。那如果说你买三责险，那这个工作就可以交给自己的保险公司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车损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因为相比于这个交强险还有这个三责险，车损险可能相对的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车损险其实它的赔付范围比原来是扩大的啊，比如说原来需要我们单独买的自然险，还有这个发动机受水，包括玻璃险，还有原来的不计免赔，现在都通通包含在了车损险范围内。所以说它同时的话，还有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只要对方有责任，对于您车辆的损失啊，他待遇赔偿，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待遇赔偿，这也是车损险比较有用的一个方面。那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那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现在其实机动车啊，转籍已经电子化了啊，大家在手机上就能操作，而且说非常高效的快捷。可是汪先生说呢，就是因为办起来太方便了，反而惹出了麻烦。我们来听一下。
3: 去年十月份，我在那个12123上申请那个机动车转籍申请，从数码店转到郑州啊，反正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嘛，又不想转了。但是我把那个网上的申请的这个信息的给忘了。我的机动车呢，年审的时候呢，有一个该机动车存在未结办业务，在网上的催办申请上面显示的是当前转籍申请流水已发出选号，不允许发起催办申请。数码店那个车管所窗口的催办的，他们说是在网上申请的，只能在网上催办，这网上也退不了。郑州的他说的那是你在当地的那个档案都没有转过来，俺是咋能管嘞？这个事都卡着来了，不知道该咋弄了。
2: 在节目中，在线下之后呢，汪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当时觉得申请这么容易，但将来退办肯定方便，也没在意，没想到最后成了一笔未办结的业务，导致他无法审车。那其实在网上申请确实，如果你申请成功之后，当时啊是可以退办的，但是你在网上已经选完号之后，那这确实可能退起来比较麻烦。那因为是驻马店的牌照，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驻马店市车管所。
4: 他在郑州已经互联网选过号的，这玩意儿不光是俺这边车管知道，科技上也知道。我一会儿再给他联系一下吧。到时候俺这边直接通知他，叫他拿他手机过来，俺试试能不能给他取消。如果不能取消，再给他想其他办法。
2: 那驻马店车管所说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啊，汪先生不仅申请了电子转籍，而且还在互联网进行了选号，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那不管说是咱们车管部门，包括当地的科技的部门，都已经知道这个事儿。那当天下午啊，汪先生也接到了驻马店车管所的电话。
3: 驻马店车管所给我联系了，让我就是近两天嘛过去一趟，去那个档案室嘛，看这个事情咋处理。
2: 那三天之后呢，汪先生也是去到了驻马店车管所。那经过民警的帮助啊，事情终于有了结果。
3: 已经办好了，我就说给你打电话呢。123123正常了，审车审过了，全部就办好了。那谢谢了哈。
2: 那最终驻马店车管所中通过啊，协调郑州市车管所，包括上报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最终才把问题解决。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交管123上手机客户端已经实现了大部分啊车驾管业务在网上办，但是大家办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那一旦在网上通过了申请，那当事人又不去办，特别是像这个汪先生，那我在网上已经选过号了，你不去办，那这个肯定轻则咱们会产生未办结的业务流水，影响其他交管业务的办理。那重则呢，当时呢交管123的账号可能会被拉黑，无法办理相关的互联网业务。那比如说，如果说您在大家现在可以在就是购买了新车或者说您的二手车办理入户的时候，您在网上申请了选号，那选号之后啊，您不去线下车管所啊，不去使用这个互联网的选号，那您的互联网账号选号功能是会被拉黑的。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

0: 欢迎拨打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88-870-6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0: 交通广播的万通除胆养护剂，这是大家使用说之后的一个感受，也是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大家想了解情况，您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能看到我们关于万通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您通过视频也能看到啊，车辆在使用万能通的前后啊，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它是有明显的变化。使用前和使用后，我们通过内窥镜观察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您想了解，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我们看到车友和平，他说是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那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的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也从 6.1 降到了 4.5， 那效果还是比较显著啊。万能通目前给大家推荐两款，如果说是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那分三步啊，每一瓶有自己的功效。那第一瓶是清除积碳，那上面有说明书啊，说的也很清楚，大家按照顺序，第一瓶清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那这是这个3到8万公里车型，如果说是您是8到10万公里以上啊，甚至说公里数更大，那推荐您是金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也是三瓶装，三瓶一个周期，专门治咱们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和抖动大的问题。您直接发送888啊，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啊，三瓶装，您先啊，这个使用方法还比较简单，您加油之前先加一瓶，那然后再加油，这是第一瓶，那跑到3000公里左右再加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加第三瓶，基本上10000公里下来啊，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如果说大家想解决您油车的问题，不管说是柴油车还是汽油车啊，甚至说一些混动车型，那只要您有内燃机啊，都会遇到，不是可能，是一定会遇到积碳的问题。所以说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李先生，您好。
9: 感谢交通，感谢主持人。
8: 哎，李先生，您的问题请讲。
9: 感谢主持人，你好。
8: 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有什么问题请讲。
9: 我就是15号，就是大概就九点钟的时候，我的车停在就是临科路东明路西有几百米的，就是那个带方块那个带数字那个停车位上了。然后就是11点40多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收费人员给我

0: 我现在有手里有图归还图片，我已经把这个图片传到你们那个交通了。
1: 你传到了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看违法图片了吗？
0: 我看了看，现在我在我手上的。
1: 嗯，图片上显示您的车说是在车位是吗？
0: 图片哈，哦，你说那个图片他们城管已经传到那个交警队，现在我123上已经收到这个图片了。
1: 嗯，就交管113上查询到。
0: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收到这个图片，但是这个车位不是完全停在这个停车位上面。
1: 嗯，首先这个地面标线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0: 啊，下面，
1: 嗯，
0: 下面白色嘛，白色带数字那个白色嘛。
1: 嗯，然后您是在什么位置？
0: 我车就是可大概就是停在车位的三分之二，车后面。后尾就是露出来一点。
1: 嗯，然后这个违停的图片您有吗？
0: 有那个图片有，就123上有。
1: 嗯，那您把违停的图片就是打开自己的交管123，然后点击您的违法信息，然后进入违法图片。那您把图片一是先截图我们看一下好吧，就是就是第一点，我们先看一下违法图片，就是既然停在车位上，为什么停？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车出车位了吗？还是什么情况？那我们先看看违法图片。另外，我想确认一下，您是车停在路，在林科路上停？
0: 对，
1: 在林科路上停。您是在路北停还是路南停？
0: 路边就是那带数字那个。
1: 我知道。
0: 收费那个。
1: 您是在路北还是路南？
0: 啊，路南，路出都路南。
1: 啊，路南的话，那您停车的方向呢？
0: 方向是出车东嘛？我是顺着的，我是顺着停的。
1: 啊，顺停也没有不存在逆向。
0: 对对对，我不存在这个艰难的，对前面艰难道理不可能逆行，我是顺着停的。
1: 嗯。那您这样吧，您稍后把这个违停图片我们先看看吧，行不行？
0: 好的。
1: 啊，您现在就觉得这个执法，不太合适是吧？
0: 不是，我就在这一片住，我大概住了5年。我跟你说一句，有的带稍微带情绪的话，我第二天16号又给我贴了一张条，你知道我一个月光。
1: 是这样的，李先生，就是首先，贴条的话，看看你有没有违法。如果说您没违法，那我觉得这个条贴的那必须撤，对不对？
0: 所以说
1: 我们先看看违法图片，同时的话，刚刚您也提到，就是又在车位上被收停车费了，对吧？
0: 对。
1: 收了多少钱停车费？
0: 啊？
1: 收了多少钱停车费？
0: 他这就是公共停车位嘛，
1: 对，
0: 就是那个郑和平那个嘛。
1: 对啊，我就问您收了多少钱停车费嘛，您应该是有支付清单吧？
0: 两块嘛，每次2块嘛，那个。
1: 您稍后把您的支付清单，还有这个正好停的停车凭证，包括您的这个金水区啊行政执法局啊，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停车提示都发到后台，特别是您的违法图片，我们要看一看啊，究竟是不是规范停车。那如果说停的有问题，那可能罚的确实没有毛病，但是你同时罚还要收费，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您把相应的这个信息提供之后，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违法停车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录入首先有没有问题。另外，那我们可能要联系一下金水区，咱们城市管理局，因为不管说是正好停，还是说这个行政执法都是统一归这个城市管理局统一管理的，那你这边一边收费一边这个执法，那这个肯定是不太合适的啊。具体情况那我们看完图片之后再说。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暑期福利，那五龙山也是送给大家清凉大礼包了。那7月16日到8月31日，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十八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咱们的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啊，特效拉满，那互动感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啊，发送五龙山可以了解详情。

那除了有这种免费的游玩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靠谱的装修保障。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这个微信，那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因为装修的时候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踩坑，那您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家装记者专门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避坑指南。同时的话，您发送省钱之后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同时的话还可以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您直接发送省钱就可以了。那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啊，防暴晒，防开裂，哎呀，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程序。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2: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海强的留言，他说是媳妇儿名下有辆车啊，需要去车管所办理解押手续，媳妇儿去不了，拿着委托书去可以办吗？可以的啊，解押手续可以委托办理。同时的话，您需要从金融机构拿到咱们相关的，比如说车辆解押的这种清单呀，包括就是这种金融公司，如果说他在车管所有备案的话，需要提供金融公司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就可以。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还要拿到原件。另外呢，现在交管1123上是其实可以申请在进行解押的。如果说金融机构在车管所有备案啊，或者说在公安部是应该是在公安部的系统里有备案，在网上也可以申请。所以说你可以先用您媳妇儿的交管1123申请办理一下，看看能不能办。如果说不能，线上不能办，那您去线下办。同时的话，线下去咱们去这个委托办也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还看到勇，他说是家里人6月22号晚上在开封杞县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被撞了啊，他爱人骑着这个三轮车在转弯，对方小轿车是正面撞上我们，家里人是多处受伤，那住了12天院，认定书说是同等责任，说是转弯没有让直行，而且电动三轮车是无证驾驶，想问同等责任合理吗？如果说仅仅按照您文字的描述啊，您是转弯没有让直行，那这个同等责任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还要看看对方有没有超速。如果说因为按照听到您说应该是认定书已经下过了，您只是说就目前分析啊，因为我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违法行为啊，比如说对方有没有超速。那如果说对方没有超速，划分同等责任，那说实话这个可能照顾你们了。 啊，如果说对方啊是有超速的行为，那对方直行你转弯，那可能这个同等责任，应该差不多。所以说具体情况，您如果说还想让我们了解的话，那可以把认定书发过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也需要看一下道路的情况呀，还有这个事故的描述呀，包括事故成因呢，需要看很多方面。如果说现场呢有视频呢更好了，或者图片，仅仅从文字判断，我觉得这个同等责任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588-9494。我们这会儿也看到爱心车友张先生提醒各位咱们驾驶员朋友，在310国道下穿机场高速的涵洞，目前双向是断行了，那好多车辆发现这里走不了才掉头要绕行好远，也提醒咱们大货车司机可以提前选择别的线路。目前咱们车友张先生提示大家啊，在310国道下穿机场高速的涵洞里面双向断行，有好多车辆走到这里，特别是大车发现不能走要掉头要绕行好远，我们也提醒广大货车驾驶员可以提前绕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1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2: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入夏之后心烦气躁，而且说总是熬夜，面色暗黄没有气色？如果说女生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的花茶其实相伴更合适。那今天包管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平阴的重瓣玫瑰花冠茶，那精选完整的大花瓣，然后花香醇厚浓郁。那这款玫瑰花茶也是咱们商城的选品团队在产地、工艺、口感、价格多方面对比之后呢甄选出来的。首先是产地是山东平阴，也是中国的玫瑰之乡，另外是不加色素，不熏硫，那品质有保障。这款玫瑰花茶是宝商城与咱们平阴的厂家直接合作，给到咱们车友专属价格，一瓶装饰20克，约40朵大花冠。那官网是99，那咱们补贴之后只需要49.9元。那3瓶装饰60克，约120朵，官网的价格是297，补贴之后只需要99元。而且您今天下单，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算下来3瓶到手只需要94块，平均一瓶才30出头，非常划算。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那目前呢，全省还是有两起受到事故影响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兰兰高速的南阳段282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的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的西向东往长远方向的匝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7月20日9时，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钟恢复正常。那大家可以绕行的话，京港高速的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您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上高速。那京港高速的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从魏辉站下站掉头可以再上高速。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让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那也是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化斗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年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项目是在河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那里边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啊，比如说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还有特色爆屏机，包括还有赶海啊，登上军舰，模拟风洞跳伞体验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有咱们的官方客服，同时的话还有每一项咱们特种兵的相应的介绍，包括咱们的夏令营的周期呀、时长呀，包括它的排期，以及您可以有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您可以看一看啊，对咱们的夏令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那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啊，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目前的陆军特色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海军空军补贴完是不到3000，您发送特种兵了解一下。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

0: 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大家日常在节目中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一些我们给大家之前做的一些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于先生啊，于先生是一名 A2 的驾驶员 ，A2 证的驾驶员。最近他每天都要登录就自己的交管113，看看驾驶证状态，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
2: 我的那个郑州市的 A2 证过了2分，15号就到期了，改申证呢。现在我打开交管112123上面驾驶人审验那一项，打开是显示不符合条件，参加不了审验。就是需要审验的，我现在点不开这个。驾驶证现在已经过了积分周期，第二个积分周期开始了，刚才还不行。
1: 那上个驾驶证积分周期呢是积了2分，按照 AB 证的审验规则呢，于先生需要在交管113上参加3个小时的审验学习。那按理说呢，积分周期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参加网上学习了，为什么一直申请不了呢？那节目中呢，于先生告诉我们呢，他的交管113已经是最新版本。其实在节目中我们也给大家说过，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113发现一些比如说信息的问题啊，或者说故障，是不是您的版本有没有更新，或者说有时候您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您的这个113卸载之后重新下载注册，有时候可能就好了。但是于先生说呢，之前在节目中听到的办法他用过了，113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版本，也进行了下载重装都不行。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13客服热线。
3: 如果说提示不符合审验条件的话，那首先去年的话驾驶证确定是扣了2分是吗？
4: 确定扣了2分。
3: 驾驶证核发地是哪个城市？
4: 郑州的。
3: 那建议您联系郑州市城管所到现场进行查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我们当前的话是核实不到的。
1: 那交管113客服告诉记者，这个问题还需要联系驾驶证所在地郑州市车管所解决。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又立即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那工作人员推测呢，可能是互联网数据异常导致，他们会联系当事人呢查看交管113上不能提醒办理的具体原因，也就是截图，然后上报网办中心进行解决。那当天下午于先生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2: 谢谢你的帮忙，解决了。郑州车管所工作人员给我联系的，加我微信看看截图，然后给我那个12123重置了一下，比较快。他发完我一登录那个12123就可以了，可以审验学习了。谢谢啊。
1: 那郑州车管所帮助于先生重置信息之后呢，他已经顺利完成了驾驶证的审验。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零三。

0: 0571-65888-170-658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又害怕遇到问题遇到麻烦，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活动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那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那这也是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咱们合作的装修企业华不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只要有纠纷，万一发生纠纷，那是装修公司的责任，咱们交通广播会直接赔付给您。那签署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车友张先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在310国道的下川机场高速的涵洞里面是双向断行了，好多咱们的大货车啊走到这里就要掉头，还要绕行好远，也提醒大货车司机可以提前选择绕行路线。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热线两个字，那点击回复链接之后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

0: 专属好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兰南高速南阳段28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受施工的影响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20号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我们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上高速。第二呢，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从卫辉站下站掉头上高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文字版本的信息来到手机上，方便参考出行。出门在外啊，开车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车险有没有到期，该不该续保。买车险啊，其实有很多的学问，大家得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其中有一个坑点啊，是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投诉说车辆统筹险怎么出险了没有理赔呢？其实车辆统筹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出了事儿，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了，业务员失联了，因为它根本不是保险，这是套路之一，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咱们买保险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否则当初别人告诉你说理赔非常的快，审核非常的松，你看似这些言语好像都正中自己的下怀，可是呢，往往等你出险需要他出现在身边给自己经济兜底，给自己安全感的时候，却是全员失联。你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通过正规渠道来购买车险，要的就是这个保障。第二呢，是所谓的全险哈，销售呢张嘴就是给您买的全险，您放心吧，当到时候有什么事儿都给您全部赔付。那其实没有全险这个说法，它只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塞了很多你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多花了很多冤枉钱，真需要赔付的时候呢，压根儿没这一说。所以咱们需要专业人士给咱们来解决啊，官方靠谱的专业人员。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专业坐席人员一对一的给您进行回复啊，并且全部都有录音，大家可以放心。一对一的解决呢，就是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因为呢每个人的停车环境不同，我们高速的频次不同，对不对？它就决定了我们需要购不同的车险。真正出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份专业诚信以及非常好的赔付。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这是刘仲怡带来的一首寄居蟹。那我们平常啊，也需要把自己的家收拾得舒服安心，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家就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装修房子的时候，从材料到施工工艺，我们都是希望它有安全保障的。但是呢，确实当下的装修市场啊，参差不齐，有的呢能给我们带来这份安全感，有的确实是套路很深啊，一不小心就踩坑。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我们都会在线下举办一些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邀请您去参与一下。参与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每一步的施工工艺都在现场以毛坯的形式展现给大家，我们了解一下装修它都需要哪些程序，不同的程序每一道工艺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了解完施工标准之后，咱心里不就有底了吗？咱自己去做判断啊，去做调查的时候，哎，您就知道它怎么选择了，心里有一个鉴定标准，咱们就分别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了鉴别能力，不至于让自己是一个装修小白被人拿捏啊。怎么报名参与呢？您就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除了质量啊、材料啊有保障，现场有优惠之外啊，还有很多制度给大家来做安全的保障。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个是保证您按时入住的。像咱们有这个婚期需求的，有入学需求的，都对这个工期要求比较严苛哈，千万不能拖延了工期，否则整个打乱了我们的节奏。再有呢，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100万质量保证金，不是空喊口号，是自己对100万质量保证金有支配权，我们可以给大家用100万质量保证金来兜底，说赔就赔，不用什么各种扯皮啊、推诿啊之类的哈，办不了事儿。还有就是保证价格，那有些看似前期价格低，实际上您开始施工之后啊，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这个套路也很深哈。告别增项的套路，咱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施工之前闭口合同一签，就是为了保障一口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信阳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毕竟入伏了，在接下来的天气里啊，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热。那咱们阳光刺眼的时候，防晒工作一定做得好。虽然日常说一年四季都得做防晒，否则咱们的皮肤就会非常的敏感、脆弱，容易晒出斑。那一年四季当中最最不能懒省事儿的就是夏天了哈。一进伏天，这个日照啊，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强烈。日常防晒消耗又快，那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它这种产品啊，雨薇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黛珂的多重防晒，因为真的很好用。首先，防晒力是硬核指标啊，50倍的防晒，UVA 啊、UVB 啊，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是更安心的。懂得看专业数据才更重要。另外呢，就是这款产品它养肤又不拔干，有一些防晒是特别油腻啊，你就觉得肤感特别差；有些呢是很干，用完之后啊，觉得卡纹啊之类的哈。那这款产品 品它添加了多种保湿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可以用它，肤感真的是一绝，质地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这个才让我们觉得安心哈，不尴尬，还带着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那关键是带

减少肌肤晒黑啊、暗沉啊，哎，别总是脸白啊，其他地方黑乎乎的。我们发送大牌两字来下单，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就可以下单。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哈，264块钱到手两支了。但是有福利，只有这100单卖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防晒不将就，想要好用，想让有效，优选知名品牌黛珂的多重防晒。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呢，我们都渴望一份清凉，那五龙山已经送来了清凉的大礼包，赶上了就是福气。7月16号到8月31号暑期福利送到，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朋友呢，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交一个个人的保险费就可以了，10块钱就可以免费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等等啊，但是它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我们可以在这儿尽享夏夜清凉。那么牧野之战是一个什么样的实景剧场呢？今年呢也是做了重磅的升级哈，这个实景大秀啊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总之就是会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蛮有意思的。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想要详细咨询的话，大家可以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刚才啊，听到关于燕窝之间啊母女的这番对话，我就在想，这种温情的画面可能是所有父母都非常渴望的吧。那今天看到一段话啊，说的非常有道理，说父母终其一生要培养孩子三种能力其实就够了。第一种是离开父母能够自己生存的能力，第二种呢就是离开学校还能够自己学习的能力，第三种呢是没有掌声依然会开心过日子的能力。哎，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啊。那很多的爱是为了能够团聚，那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能够让他将来有朝一日翅膀长硬了能够好好的独立分享飞翔，是为了让他有离开的能力。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活动啊，就是来磨练孩子意志的，让孩子能够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每一年呢到夏天到暑季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我是特种兵这样一个活动，官方出品十年口碑了，是河南交通广播和湖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这十年的沉淀呢，我们总结出的是怎么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安全，体会到专业，感受到靠谱，让家长去放心。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我们有三条线路啊，非常丰富，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来咨询。这三条线路啊，分别是一条陆军线在郑州，一条海军线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是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来报名啊。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重金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两条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所以这可以说是家长送给孩子非常难忘的一份礼物，当然也得保证安全和专业，希望交给我们您可以放心，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幸福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啊，有人是觉得没有烦心事儿就挺幸福的，有人的幸福呢却想要的更多。可是呢，在幸福的概念里，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是渴望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安稳的生活呢就需要有房子给我们承托着，无论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大是小，我们住着舒心安逸才合适。那么让我们怎么去住一个舒心的家呢，就需要前期啊我们对房子的各种考量。可是你发现了吗，住着住着，如果说这个房子漏水啊，或者说电器用着不方便啊，买一个什么智能的电器它就跳闸了呀等等啊，你总是觉得哎，要不换个房子吧。其实这都是说明啊，装修可能比房子这个外壳更重要。想让房子装修的舒适、合心意、安全、有保障，你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保证咱们在省钱的前提下还能够兼顾品质，或者说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让咱们少花钱。那夏天装修啊，也总是会有些机缘巧合，有人担心夏天温度太高啊，但实际上呢，夏天也正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这个甲醛啊、异味啊会散得更快，入住之后更健康、更安心。那当然，夏天也是这个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啊，师傅不赶工啊，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这也都是把装修的性价比拉满一个很合适的季节。那当然，夏天高温多雨，特殊的天气情况，对施工工艺啊、防护啊要求也都比较高，所以咱们选对装修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正规团队呢，它拥有比较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得怎么防潮，怎么懂得防晒哈、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呢，可以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保证咱们工艺的精湛。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可以规避夏天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告别那些装修套路，让咱们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想要自在出行啊，咱们就得保证车况良好。这个客车况啊，除了外观，更多的是它的性能。比如说车辆刚提回来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啊，开上真的心情都在随之飞扬。可是现在呢，您好像找不着这种感觉了，对吧？车子方向盘也是很沉，这个油门啊点着也是跑不动。哎，关键是这个油耗不停的在飙升，你遇到这个油费比较贵的时候，哎呀，那真的是心疼不已呀。好，咱现在就来解决遇到的以上问题。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产品哈。如果说有朋友遇到这种故障灯常亮，又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我都建议您来加一个万能透除碳氧护剂试试看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万能通的系列产品里有一款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先给大家说到说到。就比如说万能通三兄弟，这三兄弟啊是三瓶，一个套盒，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100多块钱三瓶一个套盒，分三步养护到位。车辆日常在做保养的时候，其实这三步啊都少不了，但是费用呢蛮高啊，找熟人也得1000把块钱，您更何况送到什么 4S 店，那就更贵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这100多块钱三瓶就解决问题了。第一瓶除碳氧护剂，第二瓶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您试试看。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兰南高速南阳段28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受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匝道内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20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接下来线下绕行的路线可以供您参考，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可以从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上高速。第二呢，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从卫辉站下站掉头上高速就可以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信息发送到咱们手机，方便参考出行。另外呢，长时间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咱们的车险续保有没有到期哈，千万不要让中间断档这一会儿哈出了什么问题，咱自己来扛责任。别想着还早还早，其实真到眼前一两天再去买，匆忙下单可能价格就没优势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耽误了，中间断档啊，这个事故的问题全部都得是自己来承担了。买车险就是有人给咱兜底，转移经济风险，转移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哎，那种盲目感啊。但是呢，买保险其实坑点挺多的，一定要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你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咨询下单。首先咱们是真人坐席，专业的人员一对一的为咱们来服务，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那有一个坑点一定要提醒大家，也是前几天我们的听友一个货车司机给到我们的报案吧。他说啊，自己买车险的时候被工作人员不停地说啊，理赔快，审核比较松，特别适合咱们货车司机，他就听信买了。买了之后呢，遇到出险的情况，发现客服啊、工作人员啊、业务人员全部失联了。原来他购买的不是正规保险，而是车辆统筹。车辆统筹冒充保险，它其实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图便宜出现了问题。其实现在正规的各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是差不多的，那差别就在于服务方面不一样。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中人真人坐席哈，不是什么机器人，也不是什么语音提示，就是真人坐席，根据我们的用车环境啊、出险情况啊，哎，以及咱们跑高速的频次啊、停车环境啊等等，给咱们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不让咱们多花冤枉钱哈。记得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的续保期，你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来下单。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0: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1: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呢，人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塑造的。怎么讲？比如说啊，我擦拭了台面，台面呢会以清爽来回应我，我理顺了书籍，书架会以秩序来安抚我。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在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平静下来。家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世界安定地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时间越久越被这个家滋养着。所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装修新房，很多人习惯性的先去砸墙啊，改水电，贴瓷砖，最后才去逛家电卖场。然而这个看似常规的合理的流程，如今呢却可能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留下些许无法弥补的遗憾。举个例子，我现在呢想去买一个自动的洗拖一体机，哎，可是呢发现家里没有留上下水，没有留插座，那是不是很遗憾？现代家庭生活早已经不是一个插座带所有，中央空调、隐形风口啊，零冷水的热水器的循环管道啊，超薄的零嵌冰箱、严丝合缝啊，洗烘一体机的排水位啊等等。您看这些电器的安装条件，直接就决定了咱们家的水电定位、吊顶高度、橱柜深度乃至墙体的改造。如果不提前定下来它们的位置、尺寸、型号，您可能会面临着中央空调装不上，热水器啊半漏在窗外，油烟机吸力大打折扣，冰箱突出一大截，洗衣机地漏反水啊，分体空调管线和插座打架呀，厨房做饭像蒸桑拿一样，直饮水机装在水槽下边却没有预留电源线等等等等。这些遗憾，虽然说装修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咱们不是尽量想前期规划的好一点，让这些遗憾少一点吗？电位的预留完全是可以提前精准科学的去规划的。那么究竟哪些电器是需要提前预留位置和提前量好尺寸的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也给咱们做了一份梳理，连线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3: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咱们的记者啊，装修团队的记者，我也发现也了解到很多业主，其实现在更多的装修其实考验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提前设计。比如说装修房子，它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去帮你去装，那更重要的是前期的规划。装房子很容易啊，2-3个月咱们就完成了，但是确定方案、定尺寸，包括家用电器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后期你是要去频繁的使用它的。那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中央空调了。你看咱们郑州的一位业主啊，就装修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要去定这个中央空调，压根就没想起来这事儿。结果呢木工就按照常规的方式去预留了30公分的吊顶，结果选购某个品牌的风管机的时候呢，这个风管机的厚度就有22公分，然后再加上排水的坡度等等，至少需要35公分了。那么最终呢被迫将客厅的吊顶又整体下压了5公分，就是层高硬生生少掉了这5公分，就显得非常的压抑了。这就是提前设计没有设计好。那第二个电器呢就是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它涉及排烟管的走向，燃气管的预埋，还有热水冷水口的一个间距，因为规定是15公分嘛，如果说你少了一点多了一点，其实它都是安装不进去的。然后另外就是空气能的热水器呢，它需要提前确定承重墙的位置跟冷凝水的排放点。如果说您家用的是电热水器，那就必须要确定是半隐藏安装啊，还是全隐藏啊，这都关系到吊顶是否要开检修孔啊等等等等。那最典型的

0: 就是业主，你比如说贴好了瓷砖了，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开发商预留的燃气位，这个烟管的孔洞位置跟你新买的这种墙排烟机可能它对不上，哎，就只能重新打孔了。它不仅破坏瓷砖的美缝，还有可能会打穿墙内预埋的原本的这个电线管。那第三个电器就是油烟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去逛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油烟机啊，现在像丙烯的、侧烯的、超薄的、低烯的等等这种机型太多太多了。那么它的安装挂钩位置跟水泥阀的尺寸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你的橱柜上把这个柜子做好了，但是你烟机装不进去，那你要么就是退掉货换一台，要么就是要把这个柜子给切掉。再有就是冰箱啊，现在的冰箱的趋势呢，基本上大家追求好看美观，都是平嵌呀、零嵌呀。但如果说你的橱柜深度只有60公分的话，买的冰箱深度是65公分，那你看这个冰箱它就会突出柜体一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见到不少家哈，这个冰箱其实说的是要嵌进去，但实际上它是凸出来一截子的，不太好看。而且还容易绊脚。那更关键的就是它的散热方式了。比如说你的底部散热的冰箱，两侧只要预留1公分就够了。然后你如果是后部散热的冰箱，你就必须要留出来5到10公分的这个散热空间。那如果说你选的冰箱不合适，你留的位置又不合适，那这个冰箱放进去它肯定就是不好看的。那这些数据呢，必须要在我们砌墙以及做橱柜之前就要拿到手。你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冰箱？这个之前咱们还专门用了1期来给大家做调查。那接着就是我们的起烘套装了，因为洗衣机它涉及上下水，包括像雨薇刚刚提到的，说我后期想买一个这个洗涤机哈，我也是需要连接这个水管的，上下水的排水一定要通畅的。那进水龙头的位置是否在机器的背面呀？插座是否在侧面等等，这个你都得确定好。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它又不方便了，咱们的起烘套装可能也会凸出来。这些都需要我们业主先去确定好，然后再告知全屋定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尺寸。那之前我们有一位业主啊，提到他们家阳台柜的预留宽度是60公分，然后当时呢也按照这个60公分去选择机器了，选择了一个烘干机的宽度是59.8公分，真的是严丝合缝，塞进去之后一点缝隙都没有。但是工作的时候这个机器它是会震动的，那最后呢还是因为噪音非常的巨大，来回的碰柜子，所以就把这个柜子又给拆了。得不偿失，还是花了很多的钱，最后又重装的。那最后一个电器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厨房的空调了。你看最近咱们北方地区很热，对吧？很多朋友就觉得大家做饭好痛苦。那如果说我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空调，哎，大家可能就觉得舒服很多了。那但是普通的空调呢，它又不能用在厨房，厨房呢是要用专用空调的，比如说耐油烟的啊，防腐蚀的这种，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吊顶式的，它需要在铝扣板或者是石膏板的吊顶内侧去预留一个独立的回风道，而且冷凝水管呢必须要接入厨房的下水，它是不能够像我们普通的空调那样，你说我外机打一个孔就排到室外了，这是不行的。如果说你厨房想要去装空调，不是冷霸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因为后期是没有办法安装的。所以你看现在夏季非常的炎热，很多业主可能会考虑到啊，厨房空调这么一个小方向吧，那么位置就要提前的预定了。也就是说现在装修其实很多家用电器它都在非常颠覆的啊，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更新变化，那我们的思想也要更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装修之前的预定一定要提前的想好。因为家电早已经从这个成品变成了一个半成品，之前就是买回来就能用，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安装条件要比产品本身更加的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装修一定要围绕我们想用的电器，然后来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家，这样的话后期才能够避免更多的返工。以为
1: 时代不同了，电器的发展啊，我们需要的这些小帮手们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的装修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也在顺应时代发生着变化。以前如果说啊，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家电，我们先要是边做边装边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装修之前给规划多预留一点时间，那在规划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去家电市场看一看，家具市场看一看，我们要根据喜欢的这些家具、喜欢的这些电器啊，了解了市场上前沿的一些东西，我们哪些需要，哪些可以考虑给未来留一定的空间等等啊。所以根据这些需求，我们在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水电改造的阶段呢，它的具体位置需要留多少个插座，插座留在哪个位置，以免被家具家电挡掉，或者说后期想用无法使用。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台上。我们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夏日样板间征集的活动，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为您进行服务，全程无增享，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也可以同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让咱们少走弯路，同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就可以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毕竟啊，装完这个房子我们得住十几年二十几年啊，不在一时的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入住之后非常的顺手、安心、耐看、耐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
2: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3: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4: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信阳是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很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一到夏天呢，即便是有短暂的雨水，雨水过后的阳光更加的强烈。虽说一年四季都要做防晒，那么夏天的防晒工作更是少不得，也马虎不得。那么夏天呢，因为比较容易出汗，所以这个防晒啊，我们就需要它肤感比较好。不止防晒的能力要强，肤感也要好，得用着舒服，你才会用它，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黛珂多重防晒，防晒力非常的硬核，首先50倍的，再有就是 UVA 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也会更安心，肤感更是一绝哈，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开，不搓泥不泛白，这点就避免了很多的尴尬，还带着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来了解。养肤不拔干，里边添加了很多保湿 湿的成分，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那价格非常美丽，美丽到你脸颊、脖子、手臂、锁骨全抹上都不心疼哈。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60克一瓶，它是在防晒产品当中算是容量很大的了。60克一瓶，官网正价是290块钱，今天呢269就可以让你拿走两支，还都是正装。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咱们的回血站，所以啊，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话题。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专业支持，还有一些补贴的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我们一切的助力可以扫清咱们装修当中的障碍。既然我们说家是回血站，我们就需要家里看着舒心舒适啊，各种装修呢都非常的使用顺手耐看，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考量。那每天我们出门啊回家呀，必经之路就是家的这个玄关。如果推开门这个地方非常凌乱的话，那么再好的客厅也会大打折扣啊。如果来个朋友，玄关也是第一印象。你是不是还觉得玄关有什么可做的？不就是放个鞋柜啊，挂几件外套啊、包包之类的。那要是这么想，可就跟不上现在装修思路了。来吧，一零四一家装课堂，给到各位全新的想象和设计思路。你家的玄关是什么样子？好用吗？觉得使用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想法，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交流一下。现在的玄关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再是家里不起眼的边角地方，而是可以集好看、能装、实用、有氛围于一体的入户第一张名片。可以造景，可以做全能收纳，也可以做网红的800库，全部都可以融进玄关这个位置。听完说不定你都想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玄关了。首先呢，可以来一个造景式玄关，一进门就是风景，告别单调的大白墙。造景式玄关就是把美感藏进入户的每一个细节里，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拥有酒店般的仪式感。可以做悬浮式的柜子，下方空出来的地方呢，摆上艺术小摆件、精致的花瓶，再配上一幅简约的装饰画，轻盈又有质感。还可以选择走光影路线，在柜体的底部啊、顶部啊装上感应灯带，晚上回家灯一亮，氛围感瞬间就上来了。还能融入绿植去造景，摆上琴叶榕啊、散尾葵啊等等这一类啊大株的绿植，一进门就是满眼的生机。在外奔波的疲惫，从打开门的那一刻，回家的那一刻，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这属于造景式的玄关。如果说咱们的家里人多东西多，那么这个玄关啊，就可以做成一个全能的收纳玄关。玄关不想让它变得凌乱，怎么去布置呢？

全能收纳玄关可以解决各种杂乱，做到藏八露二，好看又实用。定制高低错落的柜子啊，上面的封闭吊柜放过季的鞋子、行李箱、闲置的东西等等，中间留空的地方呢可以放包包、钥匙、快递这些随手拿的物件，下面呢我们空出30到40公分，把常穿的鞋子直接摆那儿，拿取非常的方便。柜子里边呢还可以配一些抽屉，放雨伞啊、鞋油啊、清洁工具啊等等这些小物件，再装个柜内感应灯，找东西一眼就能看得见，再也不用翻来翻去了。那这是对于收纳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会让咱们的生活特别的方便，不嫌杂乱。第三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800库玄关。这个800库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家的任意一个角落，方便的角落就可以，当然也可以放在玄关这个位置，用在玄关简直就是收纳界的天花板。800玄关800库是怎么讲呢？就是以80厘米的深度为黄金尺寸，当然这个尺寸不是死的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改变，做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柜体啊，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死角，空间利用率拉到最大。不管是鞋子、包包、家里的杂物，还是咱们的行李箱、孩子的小推车、孩子的一些玩具，都是可以妥妥的放进去。包括我们喜欢做户外运动的朋友哈，户外的一些什么露营的帐篷啊、小椅子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些钓具啊之类的，总之家里的那些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可以放在800库里。小户型、刚需房、闭眼入准没错，极简的柜体线条配上隐形拉手，颜值高又耐看，彻底解决玄关乱的一个难题。那具体怎么设计，你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当然也可以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啊，去给您好好的设计设计。联络我们，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去报名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可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第四个设计方案就是多功能一体玄关了，简直是小户型的救星，衣柜顶多柜啊，小户型的每一寸地方都非常珍贵，小户型越是需要把每一个角落都处理得合适，咱们用起来才方便，不浪费面积。小户型的面积是用来利用的，豪宅的面积可能就是用来放松和浪费的吧。多功能玄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一个空间实现好几种用处，你可以把换鞋凳、收纳柜、全身镜、展示格融在一起。那换鞋凳做成折叠的，不占地方，柜子一侧呢装一个全身镜，出门之前呢整理一下仪容，还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通透。那部分区域呢做成开放格、展示格啊，摆一点摆件啊、书籍啊，既能收纳又能展示，甚至能嵌入一个小小的置物台，临时放手机、水杯，实用性拉满。设计啊，就是让我们把那些想不到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融为一体。第五个呢，就是极简的通透玄关了，简约高级，显大又利落。那喜欢极简风、奶油风的家庭，最合适的玄关就是极简通透型的了。你可以摒弃复杂的造型，用浅色系的柜子加上无主灯的设计，再配上玻璃隔断啊，或者是一些镂空的设计啊，避免玄关显得压抑拥挤啊。我们可以选通顶的柜子，减少卫生死角。隐形拉手的设计呢，让整体更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干净大气，小玄关也能显得宽敞明亮。还可以做什么呢？玄关不只是功能区，也是情绪的一个缓冲带。无论我们在外边发生了什么，想要卸下一身疲惫，把一些不开心关在门外，那么打开门的这一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玄关的地方做治愈系的缓冲。治愈系的玄关能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安抚情绪，一进家门就可以放松下来。怎么做呢？你可以选用原木色、奶油色、浅杏色这些温柔的色系，搭配实木啊、藤编啊等等一些温润的特殊材质，摒弃冰冷的金属感，墙面做简约的肌理处理啊，再摆上一些香薰啊、小摆件啊，一进门就会被温柔包裹着，从忙碌的外界切换到温馨的家，幸福感直线上升。

0: 设计啊，就是可以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变得实用又美好。昨天刷视频啊，看到一个朋友，他家里的阳台是一个弧形的阳台，想要摆一些家具不太现实，那他就把这个看似边角料的位置啊，好好的利用了起来。他在阳台的位置利用下水道做了一个砌好的泡脚池，是一个双层的啊，既可以坐在那里去看书啊，点香薰啊，又可以坐在那里边看书边看电视边泡脚，说再也不用把泡脚桶搬来搬去了。哇，那个空间看上去真的好治愈好美好，所以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啊，就可以让家变成回血站，成为一个治愈我们的空间。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玄关的一些设计啊，不得不说现在的玄关设计真的是越来越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需求了，不管是看重颜值的还是在意收纳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忽略的小角落了。好的玄关是回家的第一份温柔，你最喜欢哪种玄关设计？你的家玄关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拍张照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看聊一聊。同样的面积，有些家呢就住着特别的舒适温馨方便，有些呢设计不妥当，或者说户型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做很好的规避和处理，那么同样的面积也是浪费哈。花同样的钱，我们当然希望效果是最大化的好了，所以找对设计师，找对施工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呢其实一切的对都是省钱的，放在整个人生长河里来说，买房子花了那么多钱，如果装修设计不合理就是浪费啊。如果小面积你设计的合理，也会住着非常的舒心愉快。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线下品质家装节。主推品质二字不是为了贵，是因为啊咱们避免套路，不用推诿，品牌品质都有保障，材料的品牌品质啊，施工的品质以及售后的维修维护等等哈，都是品质在线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约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百万质量保证金我们自己有话语权，所以可以给大家进行赔付的，有任何质量问题都能够兜底，说赔就赔，不用扯皮，不让咱们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咱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泡影。有什么不愉快，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如果您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监督啊！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老房翻新的，那担心在

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24小时在线，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咱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二呢是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那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少不了要考虑衣柜。很多人做完衣柜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明明家里柜子做的挺多也做的挺大，怎么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凌乱，放不进去放不下呢？明明层板很多，衣服怎么越收越乱？明明每年都在整理，为什么衣柜总有一半像黑洞一样？问题往往不在衣柜的面积和多少，而在于衣柜内部没有被正确的分配任务。今天咱们就来解决一下衣柜看着很大为什么还是不够用的问题，我们在做衣柜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同一面墙，有人能装下全家的衣物、床品、包和换季的物品，有人呢却每天都在找衣服、翻衣服、叠衣服，最后衣服还是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家都因为这几件衣服显得特别的凌乱不堪。衣柜不是格子越多越好，而是要每一层、每个抽屉、每一个挂区都有明确的用途，不被浪费。咱先来说说误区，衣柜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做了很多的层板，挂衣区特别的少，那很多衣服一打开里边呢是密密麻麻都是层板啊，那这样的衣柜就显然很不好用，看上去格子很多，似乎很能装的样子，但是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衣服叠一层压一层，找一件衣服翻半天再翻下去啊，就整个乱掉了，最下边那几件衣服啊几乎永远穿不上，最里边的那一排呢也经常被遗忘，刚整理好的衣服拿个两次就又乱了，那这就是典型的叠放依赖。衣服叠得越多不代表收纳效率越高，尤其是日常高频次需要穿的衣服，能挂咱们就尽量挂。有人觉得衣柜都做成挂衣区很浪费，那实际上您了解吗？挂衣服有三个好处，首先是找得快，衣服一眼就能看到了，不需要反复翻找，第二是拿着顺手，早上换衣服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就穿上了，第三是更容易维持整洁，挂回去比重新叠放整齐要简单的多，所以啊咱们就易于操作的多，有些事儿啊只要超过三步，哎，它就不太容易去执行了，您说是吗？所以啊，衣柜设计的时候，高频衣物要优先保证挂区，而不是优先增加层板。真正顺手的位置要留给每天都在用的东西。衣柜内部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使用的频率来分层。一般来说啊，离地大约640毫米到1280毫米之间的这个位置是大多数成年人最顺手的一个区域了，所以顺手的区域呢就应该留给每天都要拿、经常要换的物品，比如说常穿的衣物、内衣、袜子、裤子、常用的包、围巾、皮带、配件啊，孩子每天需要穿的衣服等等，那这个区域越顺手，衣柜越容易保持整洁。1920毫米以上的位置啊，就不要再放每天要拿的衣物了，更适合放换季的被褥啊、行李箱啊、收纳箱啊、低频的衣物、备用的物品等等。而640毫米以下的位置更适合放重一点的、低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收纳箱、床品、家政用品等等。很多衣柜不好用，就是因为把高频衣物放得太高。哎，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衣物放得太高，把低频使用的物品呢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每天都需要爬高上低的、弯腰踮脚翻找的，时间一长，这衣柜自然越来越乱，也不好用。小件物品不适合靠层板去解决，你比如说内衣啊、袜子啊、打底衣是吧，围巾、皮带、首饰、配件，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混在一起不好找，你放在层板上呢看似整齐，实际上拿两次就会乱，而且小件东西一旦叠在深层板里边很容易被压住找不到忘记用，那这些物品更适合用抽屉来解决，抽屉的优势不是多装，而是分类明确，内衣一个抽屉、袜子一个抽屉、配件一个抽屉、孩子小衣物一个抽屉、常用的护肤品啊、美容仪啊，或者是小物件可以单独的去规划，抽屉一拉开，东西一览无余。

0: 无语，全部看得见，不用翻，不用掏，哎，也不用把整层的衣服弄乱。衣柜真正的效率不在于塞进去多少，而是在于拿出来以后还能不能轻松地放回去。还有一个位置啊，其实很多家庭在做衣柜的时候完全就忽略掉了。今天雨薇在这儿给您好好的提个醒，就是次净衣。什么是次净衣？就是穿过一次但还不需要去清洗，比如说外套、牛仔裤、针织衫、家居服、下班换下来的衣服。它们最容易出现在什么位置呢？您家放哪？想想看，床尾、椅背、门窗、门后、飘窗、沙发扶手，是不是这些地方啊？久而久之，家里不是柜子不够，而是到处都是临时的衣服堆放区。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这些衣服次净衣，找一个明确的位置可以去放它，可以在衣柜里预留短挂区啊，做一个开放式的挂杆就可以了，放在衣柜的侧板侧面就可以了，可以在进门的地方啊，可以在衣柜的侧面安排一个临时的挂放区，可以配合待洗衣篮、脏衣篮之类的，把还能穿和要洗的衣物区分开去放。那么这个位置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往往决定着卧室能不能长期保持着整洁。好衣柜不是装得满，而是用得顺。衣柜设计最怕就是只看外观不看生活，门板再好看内部不好用也是白搭，最后还是乱啊！层板再多没有分类也只是增加了翻找啊，花了大价钱而已。柜子再大没有挂区和抽屉也会变成衣物的堆积区。一个真正好用的衣柜啊，至少要做到几点：高频衣物顺手拿，低频物品放高处，小件物品有抽屉，常穿衣物尽量挂，次衣区有专属的位置啊，次净衣有专属位置，每一个区域都有明确的任务。衣柜不是用来塞满衣服的，而是让每天换衣、收衣、找衣服都更显轻松的。柜子大不等于好用，所以真正决定衣柜好不好用的，您看设计内部的任务分配很重要，是它有没有对上咱们的生活习惯。今天的104家装课堂就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24小时在线为您服务。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专属的收听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呢，总想寻觅一处清凉，特别是趁着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也想让孩子们去拥抱一下大自然。那么五龙山就把这份清凉大礼包应时的赶快送了过来。7月16号到8月31号期间呢，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一个个人的责任险，买一个保险就可以了，花10块钱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但是啊，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那么实景的牧野之战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一个项目，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了，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总之就是会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可以去体验一下。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想要了解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开车出发之前也要看看咱们的车况怎么样哈，建议您添加一瓶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我们的系列产品里边有一款性价比我也觉得特别高，就是我们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三兄弟实际上是三瓶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是一个套盒，100多块钱。那实际上啊，经常去保养车的朋友们都了解，这是 车在保养的时候必做的项目，除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那这一个项目做下来呢，其实是需要花千把块钱的。那这还得是找熟人的价格。我以前找熟人就是花这么多钱哈，如果是去 4S 店就更贵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呢，就是一个套盒，100多块钱三瓶，直接就解决了，不用您把车送到哪儿，也不用您。

再等个半天去取车，也不用花大价钱了，100多块钱省时省事儿还省钱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看微信平台上和平他就反馈了一下使用体验，他说第二瓶万能通我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的问题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呢，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这个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所以带着孩子们出去自驾游，咱先把油耗降下来啊，这样呢省不少油费，一箱油多跑个30-4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啊，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第一、第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商南高速方城段29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提醒发送到咱手机上，方便参考出行。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家装节怎么报名，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华府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每个月都会在线下举办1到2场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到现场呢不仅有最大的优惠力度，关键是还能让您看到整个工艺流程，每一个工艺都是怎么操作的，标准施工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方便咱们啊自己有一个判断能力去选择。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好礼。

0: 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0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版，欢迎大家，我是珍妮。没错，周末的时间我们也是在大家的耳边陪大家出行，在路上的同时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下好的这些旋律。当然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旋律，也可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推荐啊，是针对于在这个暑期您还没有给自己5到15岁的孩子报名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别忘了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我们集齐了海陆空三大主题特色，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飞机反恐营救、模拟跳伞，还有风洞体验、泡沫派对啊，以及桨板冲浪、赶海等等等等，特别多、特别不多、丰富的不同的这些项目，给大家层出不穷的来奉献上。除了让各位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体现到啊，体会一下不同的这些个项目之外呢，我们还有全封闭军事化的管理，让您的孩子从一个低头族变身成一个告别手机沉迷、挺拔身姿的小硬汉，从一个温室里的小花朵变身成体能爆表、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的这样自带刚毅气质的钢铁小战士总之想让孩子找回自信、找回自律、收获到好品格，还有磨练孩子的意志，都可以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好。

0: 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家里5到15岁的小朋友，甭管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参与。在这里有同龄的小伙伴们和他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真的啊，这个比自己在家单打独斗要快乐得多呀。哎呀，除了这个孩子的事情是大家的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事情之外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还有一些需要出大钱的地方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很谨慎，比如说装修这个事情，对吧？买完房子之后装修还没有落定的话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有点事儿没办完，毕竟呢你光买房子你不能直接入住啊，对吧？哎，那你这个房子如果装不成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想要的样子，我跟你说这个房子你都觉得白瞎了啊。那么甭管您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还是装修过很多次有过踩坑经验的业主，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在2026年装修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什么低价签约之后恶意增项啊，工期无限期的拖延啊，偷工减料啊，或者说是售后推诿扯皮啊，这简直就是又花钱又添堵，对不对？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包括之前你踩过坑吃过一次亏的，再也不敢轻易相信口头承诺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放心的装修保障。这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拒绝套路，实打实的兜底，官方媒体牵头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的帮助您来监督施工的过程，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签约业主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的猫腻，闭口合同直接锁定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我们请来了华普装饰为大家来做施工，他们还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现了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给您，90天的工期如果超时了，每超时1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啊！真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了实处，而且告别了装修翻车这件事情。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货比三家毕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多走走多看看肯定不吃亏的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是回复家装节，您就可以报名锁定福利，或者说是直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来聊一聊，可能这样的话您心里会更有点想要去线下的话也没问题，跟记者来约一下时间，说不定人家可以陪着你啊，到这个线下来进行到沟通，让你的心里更有点，为你送上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

0: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暑期的好去处，周末也好，暑假也好，或者说是平常的时间啊，如果说有空的话，带着孩子一起来到五龙山吧。毕竟啊，现在一直到8月31号之前，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10块钱的保险，那么您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游乐园还有动物园。当然，如果想要去观看到牧野之战的这个升级版的实景大秀的话，需要自己来这个出费用，但是也是不容错过的。毕竟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的现场啊，让更多的孩子们感受一下沉浸式的这种战场感觉。那么暑期出游首选到的是五龙山，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

这首《回到过去》送给大家，有没有一些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你会突然间想说，哇，如果我要能回到5年前、10年前，或者说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那种感觉。如果你哪一天有这种想法的话，说明确实你已经失去了对于青春的拥有，但是已经拥有了对于青春的体验。那么说到现在这个是酷暑难耐的一个季节啊，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啊，就是那个空调调到最低度，然后呼呼的吹，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够这样了，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这个爷爷奶奶啊，这姥姥姥爷呀，到夏天那么热的时候居然还这个就不开空调，一个方面呢，他是觉得浪费电嘛，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是吹得真的不舒服。但是啊，小暑大暑，暑湿重，那么老年人防暑其实也应该做好准备。很多的这个家这个长辈啊，有两大误区，要么就是全程不开空调，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狂吃冰西瓜，因为他觉得这个确实不怎么花钱啊。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冰饮啊也是很伤肠胃的，尤其对于肠胃本来就已经这个功能下降的这些老年人来说。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正确的做法，第一，空调能用你硬扛，对于身体健康是没有益处的。第二呢，冷饮是可以吃，但是不能贪多，也不能贪太凉。

0: 难受的是自己。关键是啊，如果真的出现了腹泻，也不要拖延。反正高温既要防暑，也要护住脾胃阳气啊，一定要安安稳稳过剩下。希望老年人们啊，也是要从自己做起，放开这个，这个思维，打开这个思维格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不要为了省一点垫钱，然后把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搭进去，对不对？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高温酷暑不仅是人难熬啊，那车子也更难熬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夏天暴雨突袭啊，这是时常有的事情，包括高温暴晒，天气频发。如果说车辆出现到了涉水、熄火、路面爆胎、刮蹭事故，这种频率大大增加的可能性。真的挺多的啊，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啊，着急去续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进到啊这个车险的深坑里面。因为不少车主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啊几百块钱的这个保费，贪图便宜就入手了所谓的车辆统筹。你要听人家跟你说，哎呀，这就是车险，实际上这个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它根本不属于正规保险。在咱们河南的车友就有出现过夏天雨水涉水雨天的时候涉水去出险的结果，事后又找不到客服人员，然后呢业务人员又直接失联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个修车的费用损失都得要自己全额来承担。你说你花的这个钱，他花的再少，他是不是也等于打水漂，对不对？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靠谱的车险。我们专注本地有车生活已经几十年了，更是非常认真的帮大家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那么彻底杜绝行业里面的一些套路，所有的险种都是公开透明，定价公道，还有专业的坐席团队帮助您来结合现在的这个高温天气下的你的高频用车场景啊，或者是你的停车需求啊，你的这个行车习惯啊等等，一对一的来精准帮助您来匹配保障，不掺任何的虚假。大家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号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填写一下基本的信息，等待我们的专业坐席团队和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是任素汐的声音，送给你，莫怕莫怕。我相信呢，在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经历的这一段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面对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非常的不确定啊，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但是他用他的嗓音告诉大家莫怕莫怕，其实大家都一样，呵呵，都是人生只有这么一遭。大家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或者说是看着前人给到的留下了一些经验去这个前行也好，其实大家都没有必要怕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想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心里有底儿，那就是真的需要去多看一看别人走过的这些路，他们总结下来的这些经验。不是说别人的经验你一定要照搬或照抄，但是至少呢，你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可取之处，然后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比如说，夏天的这个高温天，有一些车辆出门的时候长期怠速开空调啊，堵车啊，比较慢的去这种行驶，包括发动机散热本来就比较差，燃烧不充分，积碳就会疯狂的滋生。这时候呢，一些老司机们就会告诉大家除积碳除积碳除积碳啊。但是有一些新车主们就不太清楚了，说我没除过呀，怎么样去除啊，是不是把它开到 4S 店或者说是修理厂去除？其实是可以的啊，你把车子开到那边，然后让就是工作人员给你检修一下，然后给你反馈过来的这个账单，如果你觉得成百上千您能够接受得住啊，或者说是把车子放在这儿，你让他来拆完之后清理完之后再给你重装，然后这个时间你觉得你可以浪费得住，然后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只能咱不能说只有一种方式，很多种方式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确实不太想把这个时间放到这里，我的车子还有用，然后呢我也不想要用这么高昂的价格或者代价，那么你就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啊，我们的自主产品啊，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的系列，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因为在这里已经有10万多名的车主实测靠谱，所以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给各位先来说两款热门的产品啊，全能优护三兄弟适用于5万公里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这个行车里程的朋友们，一套199元是3瓶分3步来养护。第一步除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去靶向清洁，三元催化，然后一站式的去解决您的这个车子的通病，不需要再去拆了再去修了，好不好？那么预算充足想要做长期养护的，或者说是您的车子已经达到了8万、10万、10来万甚至20万公里以上的这些老车主们，您直接一套精装礼盒带回家。精装礼盒239元，也依旧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持久的去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只需要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下单了。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详细的教程，怎么样去添加，然后每隔几箱油去添加，然后如何去添加，或者说是看一看我们的这些真实的案例的反馈还有评价，大家都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评价太多了嘛。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安心的去下单。高温伤车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拖延，早养护早省钱，你别等这个小故障拖成了大维修，到时候咱就哎呀后悔不已了，对不对？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是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啊，周末有很多的好去处，但是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去一些陌生水面，没有这个保护措施，没有人员看管的这些水面啊，确实看上去非常的平静，但是实则在它的水面下方暗藏着非常多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的危险，不要让孩子去尝试。当然大人也不要去尝试哦。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向往凉快，向往水边，向往啊有水有海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一定要记好了啊，首先第一，一定要去到安全的地方，第二呢，一定要把这个防晒给做好，因为一进入伏天，日照就更加的强烈，日常防晒消耗的比较快，那么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包括它的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的朋友们，记得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高斯集团高端线路黛珂多重防晒乳滋润型。黛珂呢是深耕这个护肤行业50多年了，自研渗透的黑科技出圈，它的肤感还有防护的表现都非常的出众啊，全身涂抹也是属于那种清爽的舒适感。那么这一款防晒更是品牌的质感在线，性价比很高，兼顾了防晒的实力还有它的使用的体验。首先来说到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的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也好啊，或者说是咱们日常通行也好，你用它都是更加的安心的。另外它添加了多种保湿的成分啊，防晒的同时还能给咱们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而且敏感肌肤也是可以用的。它的质地就跟乳液一样的那种水润，一抹就可以化水，也不搓泥也不泛白，还自带着一点自然的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的上妆比较服帖，不卡粉也不斑驳，关键是它容量大呀，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是290块，其实还好啊。那么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给到各位的是2支正装啊，折合一支才135不到啊，269，也就是您拿到手的不是60克，是120克，2支正装，您涂个脸颊，涂个脖子，涂个手臂，涂个锁骨，都非常适合去涂抹，减少这个皮肤晒黑暗沉，包括以后出现到了色斑呀啊，这个斑点呀等等的让我们心烦的这些事情。所以记得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入手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在咱们这个爆款商城注册了会员再下单的话，还可以给您再减5块钱，264你就可以到手2大支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复大牌两个字，想要用大牌的防晒乳记得就回复大牌。我们库存不多，卖完立刻恢复原价了啊！防晒不将就，优选知名品牌，持久的防护让我们的健康更加的能够被守护到，所以记好了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要想出行自在啊，我们一定要把提前量做好。比如说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靠谱的车险给拿到手中。夏天日常通行啊，短途的周末自驾啊，或者说是城郊出行的这种频次是与日俱增的。绝大多数的车主啊，买车险都在潜移默化的去多花冤枉钱。很多车主不懂车险的门道啊，就是听人家销售说，哎呀，这是全险，然后咱们就买了。但是你要知道，市面上根本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这只是行业营销的一个噱头啊。很多的车友反馈过啊，当年跟风去买的所谓的全险，保费花了不少钱，里面却含了一堆根本就用不上的险种。比如说我是天天的在市区代步，你给我整个什么越野捆绑的车险，对吧？就类似的还挺多的，这一年你白白浪费了，多说上千块钱啊，少说也得这个上百块钱的保费。你不懂得按需搭配险种的话，很多的车友就有可能踩到这个坑，多花了这个钱。所以来找到我们河南交广，我们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来一对一的帮您筛选您能用得上的、适合您的这些车险服务。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专业，还能给大家高的性价比，贴合本地的用车场景，还有您的用车需求。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啊，这个填写了自己的简单的这个车子呀，还有您自己的资料，等待着我们的专属的坐席团队会跟您来一对一的沟通啊，针对您的用车习惯啊、停车环境啊、出行路况啊，精准的去剔除那些不需要的险种，高性价比的帮助您来定制专属于您的方案啊，非常的透明，没有任何的溢价，咱们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

等下一个天亮把你偷拍我看海的那张照片送给我好吗？突然间觉得这样的一个叙述的这个语言这个语句还真的是有一点浪漫来着。那等这个小时的节目过后，你就赶快给你的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好吗？再不报咱们这个暑期就要过去了啦，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包括如果你想给孩子磨练一下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不想让孩子在家只是知道去玩手机玩平板，让他没有一点精气神做事比较拖沓的话，那么你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官方背书超级靠谱，主持人全程带队同吃同住来陪练，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来打造的。我们这是10年官方老牌的营地，沉浸式的迷彩军旅生活，告别居家的那种惰性啊！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还有这个湖北的空军营，您都可以来任选，孩子全程来参与军事化的训练，集体的生活，彻底的去摆脱手机、平板的依赖症，而且你会发现他跟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更快的融入，更快的成长，因为大家共同在进步，然后他在这一个团队当中、团体当中，他自然而然不会被落下，而且身姿是越发的挺拔，眼神也是越发的坚毅果敢。可能只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家孩子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摆脱了那种稚气，褪去了那种浮躁。因为暑假确实是孩子蜕变的黄金窗口期，有我们官方专属的补贴名额，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来抢一个，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一下啊。特色的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了之后不到3000块钱，这是给我们河南交广的听众朋友们的专属重金补贴，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哟。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被称为绝世好男人的任贤齐为大家送上这首《依靠》啊，确实一个好的男人就是应该能够让他的家人足以相信他和依靠他。嗯，但是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的男人天生下来啊就都是顶天立地，都是什么都会的，对不对？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在生活当中磨练，还有增长自己的经验值，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对吧，谁都是从第一次装修的小白，然后到后面一次一次多次装修踩过坑的业主比如小白大多都是满心期待的新家，但是心里面比较忐忑啊，为什么？一不懂施工，二不懂报价，三不懂合同，最怕就是装修公司低价引流，哎，施工过程当中疯狂的跟你说这个也要加钱，那个也要增项，交钱之后的工期又拖延了，又偷工减料了，又偷梁换柱了，出了问题你更是没有地方去投诉，维权无门，全程都非常的被动，只有跳坑的啊，这个份儿，对不对？你看见它是个坑，但你还不得不跳。所以为了解决小白装修的难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为大家推出的品质家装节重磅

来袭，全程都为业主保驾护航。我们这次联合活动啊，活动联合的是特别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还专门设立了百万质保金，有纠纷的话直接找到我们，先行给您来进行到赔付托底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隐形增项，还有90天的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更有我们专门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记者朋友们专程的来帮助您全程的跟进选材施工验收，都是透明没有任何猫腻的啊，所以大家不需要费心的再去对比呀，去躲坑啊，找到我们既安心又省心，毕竟我们是官方主流媒体，给各位的这个背书是实打实的啊，所以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您就可以跟记者一对一的来沟通来聊了啊，这是我们给到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朋友们一棒，怎么说呢，这个非常重磅的啊，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来添加个微信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或者说是如果身边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啊，同事啊，亲戚啊，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么除了装修我们需要安心之外呢，咱们出门旅游也是需要更加的安心，包括呢如果还能再省一点是更好了啊，那这不是暑期了吗，带着孩子出去玩，说实话这2个月的时间啊肯定要走不少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咱们河南周边的非常棒的一个景区叫做五龙山，甭管您之前是去过没去过，这一次我们给到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的一个免单福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底，8月31号前，只需要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就可以进场了。说到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晚上6点之后入场，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游乐园，除了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之外呢，其他您都是可以一网打尽的，免费畅玩的啊。那么牧野之战也推荐大家不要去错过，因为毕竟是今年重磅升级的，沉浸式的，特效拉满的，互动感十足的，带你去亲临震撼的古战场。记得暑期出游的话，来首选到五龙。龙山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您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暑期出游呢，确实是很多朋友们的必选啊，因为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嘛，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基本上都把自己的什么年假呀、公休假呀都放到了暑期。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短距离的我们就开车出游，长距离的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要依靠铁路。那么在明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啊，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专区，在这个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你的预约需求。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预约的车票的订单。那么从明天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这些车票。那么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去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也就是简单的讲，铁路部门现在开始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这个服务了，为更好服务大家的这个出行嘛。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需要提前的来购票，或者说提前来预约，有的时候一看，哎呀，还没有到开票的日期，你就要每天都要去盯着它，对不对？但是有了预约服务的之后呢，哎，可能它就会自动自觉的啊，在你提交预约了之后呢，可能就会自动帮你来抢票了。所以具体的操作是如何的，我们来看到明天，因为从明天才开始正式推出上线这个服务，大家也可以来关注着的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出行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确实是为了让孩子啊能更好的去看看远方，更好的增长见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不能说一整个暑假啊，咱们1-2个月的这时间都在外面泡着，对不对？家长也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公休假，所以还不妨把孩子交给我们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专门被对这个5到15岁的这个孩子来开放啊。我们官方出品10年的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来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又靠谱，家长也放心。

行，孩子来了一次还想再来一次，各种各样的丰富有趣的体验的项目还真的是蛮多的。今年三条的路线，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的三大主题夏令营，包括高空机降打靶呀，还有这个飞机反恐营救啊，特色爆屏机啊，各种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还有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特别多精彩的项目，别说小朋友了，大人们都想去玩。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一定是极高的啊！我们河南交管给大家的重金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这将是您送给孩子在这一个暑假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关键是他还可以在这儿结交到一些非常不错的朋友啊，一同来成长。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来给自己家孩子选一个名额，来赶快报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咱们的这个链接了。每一个不同的路线它有不同的链接，不同的图文推送，还有不同的视频，大家都可以点开来看一看，对比对比，给自己家孩子商量一下，看看到底喜欢哪一个。记得回复特种兵哦。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4: 有这种可能吗？
5: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3: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6: 你不是少要两分，
7: 他也要一分啊。
3: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8: 这下你多个爹哟！
3: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9: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暑期呢，确实是一些优秀的电影扎堆上映的时候，甭管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八仙》，再或者呢是国漫《争洛阳》，反正呢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总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影片的质量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暑期，真的可以走进电影院，既是躲了清凉，而且呢还能够去看到咱们这个华语电影的一些突飞猛进的进展。包括刚才就像加菲给大家推荐到的《八仙》，之前我在首映当天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啊，确实非常的棒，然后推荐给大家，强烈推荐啊，是那种让人可以从头笑到尾，甚至让你觉得他在这个后期的打戏也好啊，或者说是他的这个配音也好，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完美贴合。反正个人认为呢，值得二刷和三刷。好，那么除了八仙之外呢，伴随着功夫女足的票房高歌猛进啊，那么周星驰在成都、深圳等等的一些地方路演当中，正式的也透露了续集的计划。面对小影迷的这个下一步拍什么这样的一个提问，他当场就官宣了啊，功夫女足二已经进入前期规划阶段了，并且揭晓了核心的剧情方向，说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败全世界，现在才打败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故事啊，未来要继续暴打。那么据悉呢，这个续集将把赛场的格局升至到国际舞台啊，延续他第一部的热血励志主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去看过这个功夫女足啊，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这个观后感。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啊。说到比赛啊，接下来还真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这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来助力把力。只要您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的大奖等到您最终来拿走。只要您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就可以来参与。怎么参与？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1吨油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记好了，是回复1吨油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到啊，说怎么样免费去五龙山，您直接回复五龙山3个字了解一下详情。提醒一下，不是所有人都免费啊，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底，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之后入园的话就可以免费。但是呢还是需要在窗口来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这个是必须的啊，这个是必须的保险。除此之外，您可以免费的来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

记得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如果啊，如果大家进去想要畅玩的话，提醒大家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呢是需要额外收费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因为今年重磅升级了之后，这个实景大秀真的不容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孩子一定会喜欢，因为亲临的特别震撼的古战场的那种感觉。回复五龙山三个字，记好了，是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详情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高温天气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要赶快的去补水。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啊，日常可能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饮料。但是也有些朋友会觉得说，白开水没有味道，喝不下去，还喜欢喝茶。那么，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方面到底谁更占优势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新陈代谢也不错。心脏更加的健康，不容易便秘，很少有结石，痛风的风险降低，感冒好的也快。而长期喝茶的人呢，三高风险也会降低，因为喝茶可以调节三高。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在降低，因为在2018年就有一项研究表示啊，这个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风险啊。那么另外，长期的坚持喝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它的水平下降呢会更慢，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8%。那么另外，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在降低。在2022年一项发表在自然子刊杂志上的啊这样一项研究就表示了，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呢，喝茶可以使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降低16%。所以总结一下呢，喝水也好，喝茶也好，各有各的好处，建议大家替着去喝，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反正都需要注意适量啊，需要注意适量。那么说到喝茶，有一些朋友在入夏之后，真的会出现到心烦气躁，或者说是总是熬夜呀，面色暗黄呀，没有气色。女生如果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的花茶相伴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山东平阴重瓣玫瑰花罐茶，那么精选到的是完整的大花罐啊，花香非常的浓厚浓郁，就是你一打开那个瓶盖，你就会满满的闻到这个玫瑰花香。这款玫瑰花茶是我们商城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在产地这个对比了工艺呀口感呀价位等等的多方面，经过对比之后这个优中选优筛选出来的。首先，它的产地山东平阴是中国玫瑰之乡，地理国家标志的保护产品哦。咱们这款呢，只选30%优加级花冠，是整朵大花，花型是完整的，低温慢烘的，所以说可以定格它的颜色啊，还有锁住它的精华。其次呢，不加任何的色素，也不熏留，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你这么泡一杯的话，整朵花在水中慢慢绽开的那种这个汤色清透，心情非常的舒展，包括满屋飘香，入口就是天然的甘甜。这一款玫瑰花茶是爆款商城和厂家直接合作的，所以给到咱们的车友朋友们的专享价格，一瓶装20克，大概有40朵大花冠。那么官网的价格是99块钱一瓶啊，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补贴只要49.9元，3瓶装60克，大概是120朵，官网的价格297元。那么咱们补贴之后的价格只需要99块钱，今天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算下来3瓶到手94块钱，平均一瓶才30出头啊！所以日常饮用的好物，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源自于更天然、更纯粹的这个玫瑰花茶给大家都带走，包括多囤几瓶，送妈妈、送闺蜜也非常的合适啊！

闻着非常清新淡雅，你看着心情都舒爽，因为啊，玫瑰花嘛，女孩子基本上天然的都会喜欢，是不是？看到它那一刻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心情舒爽。而且呢，如果是总是熬夜、总是加班的朋友，或者说经常对着电脑、手机的朋友，每天至少要来一杯，因为入夏之后心情烦躁，晚上睡不着，喝着花香茶，哎，这个喝下去了之后呢，闻着这花香，你心情变得舒坦了啊，让咱们的这个心情变得好了，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记好，回复"团购"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和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款好物了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有写两个字，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疯狂张震人23群当中来咯。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啊，在最近啊，马上就已经到了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最近呢，在海南省人民政府呢对外发布的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当中来提出了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呢，届时在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将意味着海南将成为咱们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而在得知这一个消息之后啊，有一些网友就慌了啊，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的啊，那我手里的这个油车是不是要变废铁了啊？没必要慌张啊，这次的这个政策的核心是禁售啊，也不是说禁行。简单的来说，2030年，之后啊，只是不卖全新的纯油车了啊。但是你已经上牌的这个存量车，该年检年检，该上路上路，就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合法，更没有强制报废这么一回事。而且插混啊、增程啊这一些过度的车型也不在禁令范围之内，所以说照样也是能买能开。那么海南呢，改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啊，这底气也是很足的。为什么？因为冬天不冷，电池不掉电啊，包括环岛600公里啊，这个主流电车基本上都能跑下来了。再加上你说这个油价里面含了高速费啊，开油车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不是一个最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所以说电车啊，对于油车来说，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影响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在二手车的保值率的上面。如果说你正打算来换车，那么且未来几年有去海南自驾或者生活的计划，那么或许你可以重新掂量一下手里的那一台纯油车的这个价值。那么至于现在还在开的，安心的去开，安心的踩油门就好啊。但是只有一点我们来提醒啊，开车上路甭管油车电车，一定要把车险给搞定啊，尤其是靠谱的车险啊。现在正值夏天啊，暑期出游的旺季，很多车主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拖延症的通病啊，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呀，我车险到期的时间还长，哎，迟迟不续保，非得拖到最后一两天匆忙的去下单。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的风险自己要担着啊，不少的河南车主都吃过这个亏。因为车险空档期，你再遇上了夏季暴雨啊，路面湿滑，或者说是突发剐蹭、追尾等等的一些事故，因为你的车辆脱保，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甚至更多的这个修车费用、其他费用全部都要自己自费来承担，得不偿失啊。而且拖延续保不仅风险高，仓促下单它也没有对比的这个价格空间，你完全拿不到最佳的优惠、最佳的实惠，对不对？所以说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车险到期前的30天赶快的来找到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为大家来送上的车险主打的就是省心靠谱啊，这个高性价比，而且也是依托了本地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这个车险。希望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有更加专业的服务团队跟大家来进行做对接，包括一对一的解疑答惑，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续保套路，完美的适配咱们本地这些车主们的用车需求、车险需求，好不好？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预约了啊。如果说您担心自己有这个续保空档期的这个风险，包括呢，哎呦，没有拿到最佳的实惠，那么一定要提早办理，早办理早安心。记得来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出现，微信公众账号您直接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语音图片视频文字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靠谱的装修的话，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这里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帮助大家全程的护航啊，甭管您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还是装修过很多次都在踩坑的业主，或者说是想给家人翻新老房子的啊，这些业主的话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妥妥的帮助大家来全程的跟进。比如说有一些老房翻修的朋友们啊，想要老房翻修的朋友们，其实比新房装修的坑更多，什么水电管线的老化呀，墙体基层的空鼓啊，还有这个隐蔽隐患这种频频的出现，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出现到施工不规范，或者是盲目拆改，这个预算失控，翻新返工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的业主啊，翻新之后依旧是问题不断，又费了钱还费了心啊，关键是还没落着好。那么针对于老房翻修的这一些个痛点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品质家装节有提供定制化的这些靠谱的保障，彻底的解决翻新的一些难题。而且这次是由口碑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专属的施工，还有记者监督全程的施工。

么严格的去把控老房翻新的一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守闭口合同一口价啊，杜绝这种翻新的过程当中给你中途加价呀、增项的这种套路。另外，90天的标准工期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百万质保金的兜底儿啊，这个施工质量啊、售后维权呀、双重的保护，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体验安心的翻修服务啊！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链接了。看看视频。您点击一下链接，或者说是直接扫码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跟记者好好的去聊一聊，说不定啊有一些您心目当中的一些疑惑，跟他一对一一聊，哎呀，豁然开朗。记好了啊，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当然，除了家装节之外呢，想要给大家再省一点装修的钱，记得要回复“省钱”两个字。这是由咱们家装课堂的节目组为大家出资啊，也就是说，甭管您最后打折呀、砍价呀，到最后的啊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您压到最后到底是多少，临近啊这个交钱之前，您记得把咱这2000块钱给它用上，它是可以叠加的哦。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直接给大家啊，这个轻松到账。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夏天装修的时候都可以选择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来参与一下活动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13:54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张国荣，这首歌曲风继续吹，希望这阵风可以吹到你的心中。好的，我是珍妮，明天周一再见，拜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既往病史能否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金牌呢？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诉裁团队法官助理王静。您买过保险吗？当您每一年按时缴纳保费的时候，您的心里是不是觉得多了一份保障，多了一份安心？但是如果有一天当您真的生病住院，花了一大笔钱，满怀希望地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份拒赔通知书，理由是您有既往

0: 病史没有如实告知，那一刻您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郑州市的张某呢，他连续4年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百万医疗保险，年年缴费，从无间断。在2025年的3月份呢，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前后呢是2次手术，自费医疗费37000多元。但是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对方却说您投保之前有糖尿病、冠心病，没有如实的告知，而且这次的腰椎病和您的既往症有关联，拒赔。那张某就懵了，说我交保费的时候您收得怪痛快的，我生病了您却不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既往病史它真的能够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金牌吗？保险合同当中密密麻麻的条款到底哪些是算数的，哪些又是不算的？线上投保的时候您轻轻一点同意，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参与该案件办理的法官助理，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做客法治60分的直播间，为我们抽丝剥茧解读这起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王静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王静，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张某被告呢是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家保险公司投保的？他投保的是一款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呢？
1: 这个张某是自2022年1月起在保险公司投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后续呢是在2023年、2024年均持续投保续保，然后2024年7月续保的这份保险期间是2024年7月26号到2025年7月25号。这款保险包含一般医疗费用补偿，保额是200万，免赔额是10000，给付比例是100%，恶性肿瘤重度医疗费用补偿、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补偿等保障内容。
0: 听到这儿大家也了解了这是一份百万医疗保险他是从2022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买了这份保险，后来呢又连续的投保，他是在2024年7月份续保期间续保的这个期间呢是2024年的7月份至2025年的7月份那后来呢张某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住院治疗的？他前后住了几次院，花了多少钱？就这些费用，医保是报销了多少？他自己实际支付了多少呢？
1: 张某是因腰椎间盘突出办这个神经性根病住院治疗，然后前后一共住了2次院，第一次是2025年3月25日到4月10日在河南省中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一共是15000多，医保是报销了5600多，然后他个人实际是支付了9800多。第二次是2025年5月19日到28日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一共是41000多，医保报销了是13500多，个人实际支付了是27000多。两次住院治疗，张某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是27353.77元。
0: 也就是说，张某他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27000多呢，他打算用他曾经购买的这份百万医疗保险呢进行理赔。张某他向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之后，这个保险公司做出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他们给出的拒赔通知书里面具体说了哪些理由呢？
1: 保险公司是在2025年7月22日出具了一个拒赔通知书，直接是做了拒赔处理。理由一是张某既往患有糖尿病，不符合人人安康的这个承保条件。二是保险公司认为张某此次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性根病发病时间是在投保前，因此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的范围。
0: 保险公司拒赔的两大理由，第一就是说你张某呢在你的既往病症里面呢是有糖尿病的，因为你有这么一个病，所以你是不符合我们这份百万医疗保险的一个承保条件的是拒赔理由之一。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你犯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病发病的时间呢是在你

0: 投保之前，因为你投保呢是在2022年1月份，就是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疾病呢是在你投保之前就有的，所以呢也是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的范围的啊。啊，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啊，他的这个拒赔通知书里面的理由。但是他的这个理由是否会被法院采纳，他的这个观点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说哈。那张某的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 本案张某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项，第一个是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就是27,353.77元；第二个就是判令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
0: 嗯，那保险公司哈、啊、在庭审的时候，他们提出了怎样的答辩意见呢？他们主张不承保保险责任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跟他们之前的这个保险拒赔当中的理由是一样的呢？
1: 保险公司主要是有两点答辩意见，一个是这个张某投保前已经患有相关疾病，不符合承保条件，因此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二是暗设保险为人身险，诉讼费、律师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0: 嗯，那么从案件的材料来看啊，张某他在投保前是否确实是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既往病史呢？
1: 是的，从医院这个病历材料来看，张某确实有相关既往病史，病历载明其糖尿病病史4年有余，糖尿病史确实是存在的。
0: 嗯，好，这起案件呢，刚刚王静呢已经把来龙去脉给大家说清楚了，包括张某他的诉讼请求，包括保险公司的一个答辩观点啊，包括张某他到底有没有既往病史，包括这个保险公司他拒赔通知书里面的理由呢，给大家交代清楚了。那么一个连续投保4年的老客户，还有一次普通的腰椎手术，还有一份比较严厉的拒赔通知书，另外双方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一些观点，原告说呢，我年年交保费，我凭什么就不能够被赔偿呢？而被告保险公司就说哈，你有既往病史没有告知，按照合同就是不赔。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究竟在哪里？法院是如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对于保险公司反复强调的免责条款，法律上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关于张某的既往病史和本次治疗的腰椎病啊，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我们稍后呢继续对话本起案件的承办的法官助理哈，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既往病史能否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金牌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1: 说到装修啊，现在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嘛，肯定大家都比较期待，但是担心的啊，主要源自这个装修。

时候啊，因为过程比较长，环节多，用到的材料也很多，业主们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有这样的顾虑啊也很正常。那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这次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啊，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的话，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啊，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所以，这一次我们推出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吧。暑期福利到，五龙山呢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6点之后来入园的话啊，只需要在窗口来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啊，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与游乐园啊，不含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情享受这个夏夜的清凉。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啊，您更是不能错过啊，特效拉满，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啊。这暑假到了，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来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夏令营项目是非常丰富而有趣的，今年的3条线路呢，第一条是陆军主题夏令营在郑州，一条海军主题夏令营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这个夏令营项目啊是在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还有像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啊，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河南交通广播给您这个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的这个主题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和海军的这个主题夏令营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当然了，这个特价名额是有限的啊，马上就爆满了，爆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孩子这个如果在暑期呢，想经历这么一场有意义的夏令营活动啊，咱们家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为孩子来报名了。这个车险啊，说到买车险呢，也需要避坑啊，像一些车辆统筹的冒牌的这个车险啊，咱们一定要远离啊。它虽然很便宜，但是你赔付的时候啊，就是需要他们理赔的时候，你发现这客服电话都打不通啊。另外，这个关于什么所谓的全险啊，一定要警惕啊，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全险这种概念，对吧？买车险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有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的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我们这个专属的客服顾问会给您取得联系啊。咱们买车险的时候，这个车险怎么选择，怎么搭配啊等等啊，您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

0: 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爱车这个故障灯亮了啊，真的要去汽修厂这个修理修理吗？啊，其实不一定，可能是你的车呀，这该除积碳了。车发动机积碳多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动力疲软，比较费油，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抖动啊。向您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也是十多万名车主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重点呢，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元，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啊，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干净了，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是动力的一个提升啊，就是空燃比调整剂啊，更加的省油。第三瓶啊，就是三元催化的清洗剂了。清洗完三元催化，咱们的尾气排放这个味道啊，没有那么难闻了，审车的时候也不用再担心。那第二个套装呢，就是推荐那个金装礼盒啊，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啊，专治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888啊，三个八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类阵雨，其中的信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呢会有阵雨类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1号，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那明天到21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4: 暑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说到装修啊，总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啊，也不用担心，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这个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正规的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这个比如防潮啊、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的这样一个工艺调整啊，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

0: 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些朋友啊也在议论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既往病史能否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金牌。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有共鸣的，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在保险公司处都是投保了重疾险呀，包括有一些意外险呀，还有这种百万医疗险啊。你像顺其自然，他就说了，既然保险公司不给赔，投保人有疾病的这种情况呢是他们的拒赔的理由，那保险公司就不应该让用户参保呀。你看这个案例当中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张某呢当时买这份保险呢，他是从2022年1月份就开始投保啊，一直买到2024年7月份啊，他还继续的在进行投保。但是保险公司就说哈，你有既往病史哈，你有糖尿病，另外你的腰疼呢，就是你的腰椎间盘突出呢是在你投保之前就有了，你没有告知我们哈，你没有告知我们你有病。那这个案件呢哈已经经过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有请到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为大家释法说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请王静呢给大家来进行解析这个案件呢。张某啊，投保了4年，因病住院，却被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既往病史为由拒赔。保险公司说，合同里面是有明确约定的，既往症就是不赔，而且投保人呢已经在电子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了。但是张某却说哈，你看这个线上投保的时候条款是密密麻麻的，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点了什么。这里面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它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线上投保的时候啊，我们的被保险人呢，投保人啊，轻轻一点同意，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和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好，我们继续对话王静。这些案件的争议焦点呢，首先是集中在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条款上啊。这个保险合同当中明确写着，被保险人在获得被保资格前所患既往症，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啊，这是合同当中写的。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个条款的效力的呢？王静。
7: 法院审查核心是围绕保险法及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这个规定，该免责条款是属于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首先需要判断保险公司是否对该条款尽到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这个提示义务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履行该两项义务的话，该免责条款则不产生效力的。
6: 王静刚该说了哈，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条款啊有没有法律效力，是要看他的这个条款当时

0: 时保险公司有没有对该条款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啊。那保险公司就说，他们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而且投保人本人签字确认了电子确认单，应该视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法院是否采纳他们的这个观点呢？
1: 法院并没有采纳这个观点。虽然是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中对免责内容做了加粗加黑处理，但整个保险条款中加黑加粗的内容非常多，投保人无法从中有效注意到责任免除的相关约定，仅简单的加黑加粗并不能认定为尽到提示义务。而且张某是线上投保，整个过程中没有业务员讲解，投保单本身也没有对这个既往症和免责条款进行专门的提示，保险公司也无法提供投保视频回溯等证据来证明其确实尽到了说明义务。张某电子确认单的签字不能直接等同于保险公司完成了对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的这个明确说明，所以他这个答辩意见是不成立的。
0: 仅简单的加黑加粗哈，并不能够认定为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啊。张某他当时呢是线上投保，整个过程呢是没有保险业务员的面对面讲解的啊。那么法院在审理此类的投保案件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投保人就是通过网上来购买的这种保险啊，包括有一些是车险，包括有一些是人身险啊。那么对保险公司的提示说明义务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如果说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提供投保视频回溯之类的证据，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对于线上投保案件，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做出清晰的解释说明，并且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义务，比如说投保视频回溯、针对性的这个弹窗提示，或者是单独的条款确认环节等有效证据。如果说保险公司没办法提供这类的证据，法院很难认定保险公司尽到了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可能就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也不能据此免除这个赔偿责任。
0: 免责条款它不能够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免赔的金牌啊，要看你的免责条款里面的事项有没有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比如啊，你在进行这个免责条款让我们的投保人签你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小白啊，你就怕这个小白不能够理解，你就会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让他理解啊。刚刚王静讲到了，比如说啊，你可以对这个免责条款呢，让咱们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单独的给咱们的投保人呢解释说明清楚，这个过程呢最好要有一个视频的证据固定啊，要给他讲清楚你的免责条款当中的一些免赔的情形啊。还有你可以有一些弹窗的提示，或者是单独的条款的一些确认环节，这些有效的证据啊。如果你保险公司不能够提供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你的免责条款可能不产生法律效力。这个案件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因果关系的问题，法院是如何审查认定因果关系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对于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王静，
1: 张某治疗的是腰椎间盘突出，他提交的这个病历和诊断证明上都显示腰椎病是独立发病的，而且既往病史是糖尿病和冠心病，这两种疾病与腰椎病之间没有直接的医学因果关系，所以法院认定张某的既往病史和本次治疗的腰椎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互间呢也没有严重的影响。其实就本案而言，之所以我们提到因果关系这个问题，是因为即使免责条款有效，它的适用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是因既往病症产生的医疗费用，而张某的既往病症与本次治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暗涉医疗费用并非因 既往病症导致的，所以说即使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在本案中呢也不具备适用的条件，不能仅仅因为张某有既往病症就直接拒赔。
0: 嗯，也就是说你保险公司即便是当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啊，就是对你的免责的一些条款呢

0: 了张某的注意啊，也做到让张某理解你的免责条款了，但是啊，你也不能够因此拒赔，因为人家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哈、啊、和他的既往病之间，也就是说所谓的糖尿病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怎么能够因为人家有既往病糖尿病就拒赔人家腰椎间盘突出的诊疗费呢啊，这个在常理上说不过去，在法律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啊。法院呢最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呢哈、啊、是支持了哪些，没有支持哪些，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法院最终是支持了张某关于支付保险金的这个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向张某支付保险金是26745.07元和诉讼费，但是张某主张的这个律师费因为双方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所以没有支持该项费用。
0: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呢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这起案件对于广大的投保人还有保险公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呢？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既往病史能否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金牌。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承办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进入伏天啊，日照很强烈，所以这个时候啊，防晒工作一定不能忽视。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啊，带来高斯集团的高端线黛可多重防晒乳润啊，这个舒润型的啊，黛可啊也是深耕了这个护肤品牌50多年了啊，自研的这个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和防护表现都很出众，全身涂抹呀也清爽舒适，这款防晒呢更是品质在线的啊，性价比很高，兼顾了防晒实力与使用的体验，防晒力非常强啊，它是50倍的防晒 ，PA 是4+的啊，这个紫外线啊什么的都可以双重来这个抵御啊，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养肤呢不拔干啊，添加了多重的一个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也给咱们这个肌肤补水滋润了。另外呢，肤感非常的舒服啊，它的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是水润的，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自带一些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大啊，价格也很实惠。那这款黛可的多重防晒啊，这个60克的一瓶官网售价呢290块钱，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块钱，给到您两大支的正装啊，折合一支呢才134.5元了，脸、脖子、手啊、锁骨全都适合来涂抹，减少这个肌肤晒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入手了，7天无流退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又再减5块钱，264块钱，到手两大值啊。当然了，福利只有这100单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抢购了。说到装修呢，很多业主的心里既期待又纠结，期待嘛住新家，当然担心呢也很这个正常啊，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担心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2: 这里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2:38，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22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在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82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啊，正在倒货作业，事故车呢占用了一二车道，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目前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22公里和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82公里都是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提前减速。商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现场呢也是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这个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远方向去的那个匝道里边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预计呢是到明天上午9点恢复正常通行啊，您可以来绕行啊。比如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啊，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去的车啊，在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上高速，京港澳高速这个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从卫辉站下站掉头上高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是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各有几段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中州大道啊，这个从金水路到陇海路之间呢啊，也是断断续续啊，南北双向各有一段拥堵。另外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边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也是王静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哈。这起案件已经由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既往病史能否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金牌呢？啊，刚刚呢，王法官呢给我们还原了这起保险纠纷案件的来龙去脉，也厘清了法院审理这起案件的核心，就是免责条款啊，因为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而不产生效力，还有就是既往病史与本次的腰疼缺乏因果关系，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不成立。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判决结果的时候啊，肯定会觉得法律呢是为咱们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撑腰的。那么这个案件它主要是适用了哪些法律条文，民法典相关的规定是如何适用的呢？王静。
3: 本案主要适用的是民法典第496条和保险法第17条。民法典第496条，法院认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保险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没有遵循法定要求，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原告注意该重大利害关系条款，也未按要求对条款予以说明，致使原告未有效注意和理解该条款，所以原告可主张该免责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保险公司不能据此免责。
2: 那么您认为这个判决哈，对于咱们的保险消费者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以后在购买保险，尤其是线上投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首先呢，就是要如实告知我们的自身健康状况，这也是投保的基本义务。其次呢，在购买保险时，尤其是线上投保，一定要认真阅读保险条款，重点关注责任免除、保障范围、免赔额这些核心内容，对于不明白的这些条款，务必及时向保险公司咨询和确认。最后要注意保留好这个投保全过程的证据，比如说投保的截图呀、电子确认单、沟通记录等等。如果说以后发生理赔纠纷，这些证据都可以成为维护我们自身权益的关键。
2: 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啊，这个判决有着怎样的警示？我们以后在买这些合同的时候，买这些保险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在制定合同的时候还有开展线上投保业务的时候，如何去规范的操作，避免类似的纠纷呢？
3: 这个判决也是对保险公司一个重要的警示，明确免责条款并非免死金牌，保险公司不能仅靠简单的加黑加粗或电子签字就认定完成了提示说明义务，而是要让投保人真正的理解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在条款制定上，应该简化条款的表述，清晰区分核心条款与一般条款，对于免责、承保条件等与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需要做出醒目并且明确的标注。在开展线上投保业务时，需要优化这个投保流程，设置关键条款，比如说强制阅读或者是确认环节，通过弹窗提醒或者是语音讲解、投保视频回溯等等这些方式，充分的去证明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同时呢，也要保持这个诚信原则开展业务，切实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从源头上去减少保险纠纷。
2: 好的，也非常感谢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素材团队法官助理王静做客法治60分的直播间啊。如果我们是消费者啊，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要认真阅读条款啊，如实的告知健康状况。当然也有消费者会说啊，这个条款我可不一定能读得懂，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要看保险公司他对他的免责条款有没有对您 您进行到告知提示义务。如果你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清楚哈，保留好投保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如果您是保险公司，您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请多一份诚意少一份套路。免责条款它不是免责的金牌，真正的提示说明哈，也不是说你把你那个字体加黑加粗，而是让投保人真正能听懂看懂看明白。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啊，这个兰南高速叶线段222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82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也正在进行导货作业啊，现场呢这个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再来看湘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啊，这个现场也是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啊，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远方向去的那个匝道里边啊，受到施工影响，目前临时交通管制了。预计呢，要到明天上午10:00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啊，明天上午9:00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像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这个河宝高速去往长远方向的车呀，从这个新乡东站下站掉头之后上高速；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北向南方向从卫辉站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具体的绕行路线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啊，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这边啊，下河一立交桥的方向啊，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还有呢，是在这个京港澳啊，京广快速路和这个陇海高架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再有一个就是商圈啊，尤其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呀，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随时来私信我都是可以的。抖音打开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我们账号海洋热线，关注一下，随时私信啊，或者这个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都是可以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啊，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2点到这个明天下午的2点啊，这24小时之内呢，啊，我国的像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的南部，还有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区呢，部分地区啊会有这个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西北地区的东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还有像黄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顶等地区啊，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小时降雨量啊，就是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啊，大于20毫米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其中，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中南部、湖北的东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啊，就是一个小时的雨量呢，可能会大于50毫米，最大的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有朋友在问这个热线是多少啊？您可以直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您的白龙马呀，如果也出现了吃草比较多啊，爱发脾气，而且呢，这个还有气无力的啊，就是动力比较弱啊，建议您可以给它除除积碳了。除积碳啊，发动机除积碳，以前咱们要跑到汽修厂四 S 店，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把复杂的事情咱们变简单，这也是一种贡献啊。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们交广车友啊十多万车友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99块钱，您买回去之后180毫升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加油啊，加40升油，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呢就交给这一箱油，就混合了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一箱油完成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啊，省时省力又省钱啊，不用您专门在星期六星期天跑一趟这个汽修厂四 S 店去除积碳了。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一套呢是199块钱，里边有三瓶啊，三瓶的功能不一样，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当然就是除积碳，先把这个发动机给清洁一下啊，积碳去除了，油门更轻了，就是这车不肉了啊，怠速也不再抖动了。那第二瓶呢就是动力提升了，咱们空燃比提升剂呢，空燃比这个调整剂啊，就是调整它的这个进气量、进油量，让燃油更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同时的还这个提高了燃油的这个利用率啊，就不再费油了。第三瓶呢就是那个三元催化的清洗剂了，一些老车开着时间长了之后呢，车主总是觉得这个车的排气就是尾气啊，这个味道比较难闻，汽油味比较大等等啊，您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啊，效果会好很多啊。另外呢也不用再担心这个审车的时候尾气不达标啊等等这些有这些顾虑了啊。这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三瓶，不同的功能只要199块钱啊，这个价钱您到外边做一次除碳养护剂，估计都就是做一次这个单独的除碳除积碳可能都不一定够，对吧？咱们这一套三瓶啊。另外给您推荐的还有一个套装呢，是金装礼盒啊，一套呢239块钱，里边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啊，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这些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也可以下单啊，发送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像信阳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1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再来看22号的时候，我省北中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那20号到22号啊，高温会逐渐发展，你像这个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就到了35到38度了，22号东部西南部局地这个最高气温39到40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到21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说起装修呢，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肯定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但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太长，环节太多，用的材料也非常的繁多啊，担心出现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说这个施工工艺啊不达标啊，或者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有这方面的顾虑呢也非常的这个正常啊。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另外也省钱啊，就是引入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迎合福利了，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啊，上不封顶。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的话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皮壳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咱们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参与报名。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前两天这个下雨啊，是迎来了几天短暂的这个凉意啊，凉快啊。但是呢，从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啊，就20到22号呢，这个高温呢又来了啊。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35到38度。你想22号的时候，我省东部和西南部局地啊，还会达到39到40度这样一个高温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啊，防止这个中暑啊、热射病啊。当然了，咱们人需要降温，这个车也一样啊，气温过高会引发这个爆胎的。那我们来看这起案例。日前啊，在福音高速这个江西永修段的一辆白色的小货车啊，在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啊向右啊大幅度的偏转，180度的掉头之后啊滑行漂移，撞上了右侧的护栏。事故车呢，这个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所幸啊没有人员受伤啊。经过查验啊，这个驾驶人李某驾驶行经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啊，因为气温过高，导致他的这个左后轮就突然爆胎了啊，进而引发了这场这个事故啊。交警也提醒啊，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啊，随着这个轮胎和地面不断的一个摩擦，它本身这个胎压呢会迅速的升高，因为它的温度上升了之后，里边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高， 啊。而夏季这个气温啊，沥青路面本来就高，你比如说咱们实际量到的这个气温啊，比如是35度，那么地面的温度经过这个太阳一晒啊，这个沥青的这个温度啊，这个表面路面的这个温度，它可不是三十五度、三十九度，它可能能达到40度、50度甚至60度更高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呢就很容易引发这个爆胎啊。现在呢咱们是已经入伏了，一年中最热的时间，对吧？广大驾驶人啊也要注意保持这个合理的胎压啊，尽量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段驾车出行。那在高速上啊，最好每隔上2-3个小时啊进到这个服务区，人也休息一下，让车呢也好好休息一下，自然的去散热啊。也避免就是直接拿凉水去冲这个轮胎，因为冲轮胎的时候啊，包括这个钢圈啊，啊，不管铝合金的还是钢圈啊，还是轮毂啊等等啊，啊，它其实也容易出问题，包括那个刹车盘啊，这最好不要用凉水去激它啊，让它自然的散热啊，休息个啊半个小时，对吧？啊，户外停放的车辆也要注意选择比较阴凉的安全的位置啊，日常啊要勤检查你的轮胎的这个侧壁啊是否存在这个损伤啊，就是侧壁它有的时候会受到这个马路牙子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路边的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啊，挨得比较近啊，它会刮伤啊，有一些损伤啊，看一下它这个轮胎的侧壁侧边啊。另外啊，轮胎的这个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咱们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啊，可是不能少。尤其夏天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用车的一些安全啊。给自己的爱车买一份靠谱的、放心的保险啊，作为坚强的后盾。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给您甄选有实力的保险啊。您发车险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顾问给您提供服务啊。您的车是平常在市区开啊，跑高速多一点啊，什么样的用车环境，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如燃油车呀、混动车啊，啊，怎么去选这个险种更适合咱们的用车，对吧？怎么去搭配这些保险啊，让它保障的更全，也更能省点钱。那你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啊，就是南向北方向转那个河宝高速西向东方向，就是往长远方向去的匝道里边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受到施工影响啊，读上去包括听上去啊，更是估计搞不清楚啊。您不要紧啊，可以发送这个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整体的掌握一下啊，这个受到施工影响，这个匝道啊现在临时交通管制了啊，就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这个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远去的匝道啊临时交通管制了啊。明天上午大概9点左右就恢复正常通行了啊，这会儿您如果需要通行的话，你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具体来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施工信息啊。另外呢，商南高速方城段298公里西向东方向的这个单方事故啊，它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站用的1、2车道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各位一定要提前减速啊！这是商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就是航海路和陇海路之间啊，这一段南向北方向车流量确实是一直比较大。还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呢，就是紫荆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大街这儿啊，包括在商城路这儿啊，车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就是商圈啊，像27广场周边的各条路，像这个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这些地方的车流量稍稍都是有一些大的。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
5: 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说到这天是非常热啊，入夏之后也有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总是避免不了这个心烦气躁啊，还有比如说经常熬夜，这一段看世界杯熬夜的啊，面色这个暗黄没有气色啊，尤其像女生啊，想要清爽好气色的话，今天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山东平阴这个玫瑰花冠茶啊，精选完整的大花冠，这个花香是非常的醇厚浓郁的。那这款玫瑰花茶呢，它是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啊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在这个产地啊这个工艺口感价位等多方面综合比对之后甄选出来的。首先啊，它产地是山东的平阴啊，中国玫瑰之乡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咱们这款呢只选了30%的这个优佳级的一个花冠，整朵的大花啊，这个花型完整，低温这个慢烘啊，定格呢是非常的这个艳色的啊，锁住它的精华。其次呢它不加这个色素啊，不熏硫啊，每一口呢都是这个纯粹的一个花香，泡上一杯啊，就是整朵的花呢在这个水中慢慢的绽放啊，汤色是非常清透的。心情一看你就觉得随着这个花的这个舒展你就舒展起来了啊，而且它满屋飘香啊，入口是天然的甘甜。那这款玫瑰花茶呢是爆款商城跟平阴厂家直接来合作的，所以咱们车友才能享受到这样一个专属的一个价格啊，一瓶装的20克啊，一瓶装是20克，大约是40朵的大花冠啊。有人说20克，你要知道那个干花啊，那个干花它就是给它做好之后它是很轻很轻的啊，所以呢虽然只有20克，但是它大约有40朵大花冠啊，官网售价呢要99块钱，咱们广播补贴之后只要49.9块钱啊，49.9块钱。你买一大束的这个玫瑰花啊，你50块钱也买不下来吧，对吧，这给您做成茶啊才49.9块了，你想想吧，这个价格啊也是咱们车友交往车友专属的啊。买3瓶60克啊，约是120朵，官网售价297，咱们补贴之后只要99块钱，我觉得更划算啊。今天下单的话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3瓶到时候只要94块钱，你平常买一大束的玫瑰啊鲜花啊也得10块钱啊。需要的朋友，想品尝一下的朋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这个备货不多啊，这个优惠价格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了啊。日常啊就是喝点这个东西，它也不像你平常喝茶，喝茶的话如果晚上喝你可能睡不着觉，对吧，啊晚上啊你熬夜啊看世界杯的啊，都可以喝上这么一个这个玫瑰花茶，不一定非得女生啊，啊男士也是可以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来抢单啊，这个真的啊备货不多，手慢就无。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您抖音加一下好友关注一下，随时私信就能找到我了，非常的方便。你抖音，你手机如果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你在那个放大镜上你搜索海洋热线就找到我了，关注一下，随时可以私信我。那个洋啊，咱们再确认一下啊，海洋的洋不是太阳的洋啊，否则你找不对人啊。海洋热线，说到这个夏天比较热，少不了一个东西就是冷饮，对吧？啊，冰激凌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安不安全呢啊，这个东西它的合格率多少呢？近期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对这个冷冻饮品食品的一个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啊合格率为 99.05% 啊，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根据统计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一共是抽检冷冻饮品6415个批次，覆盖的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杂食店、便利店、批发店，包括餐饮店啊，都没有放过啊。这些经营场所的大大小小的都这个抽查，也包括网络平台都进行抽检啊。抽检产品呢，有这个雪糕、冰棍、冰淇淋啊，食用冰、雪泥、甜味冰，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啊，这些冷冻的一些饮品啊，都涉及到了，涉及到了581家的生产企业。抽检指标一共32项，你包括一些添加剂、甜蜜素啊。这个柠檬黄啊等等啊，还包括一些这个微生物的指标啊，像这个菌落的总数啊、大肠菌群啊、沙门氏菌啊等等这个微生物的指标，还有它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水分等质量指标。对于抽检发现的个别的不合格的食品，那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的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所以夏日咱们这个吃冰棍啊，也可以放心了啊，买这个正规的渠道、正规的这个产品啊。当然了，也不能吃太多啊，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吃上一个就行了啊。你吃的太多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说到对身体也不好这个事情啊，夏天的时候咱们还喜欢吃一些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尤其在冰箱里放一放啊，这个又有益健康，对吧？又清爽又止渴。但是啊，有一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这苦黄瓜它可是有剧毒的啊，千万不要吃啊。什么叫苦黄瓜？它不是苦瓜，它不是说这个产品它是这个东西它叫苦黄瓜，而这个黄瓜呀，它放不好了之后它可能就发苦了。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吃。那近日啊，福建一名男子就因为食用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的黄瓜，1小时之后呢，剧烈的恶心呕吐啊，最终确诊为急性的肝衰竭。每年夏季啊，全国多地均有此类一些病例的报告啊，值得高度的关注。罪魁祸首呢，正是藏在这瓜肉里的这个叫葫芦素啊。这个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中医师王进忠就解释了，说这个黄瓜受到虫咬或者这个基因突变的时候啊，会大量的合成这个一种叫葫芦素 B 啊，急性毒性甚至强于很多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它的这个3大致命特点，第一啊，这个东西它耐高温啊，就是你即便给它炒熟，用这个100度的这个煮沸都没有办法破解它。咱们都知道，你有些蘑菇啊，这个它其实是有毒性的，但是经常说这个蘑菇啊，咱们多炒炒，给它炒熟啊，包括一些四季豆什么的，一定要做熟，它就没有这个毒素了啊。但是这个苦黄瓜不行啊，它耐高温啊，你即使这个高温给它加工，它也没有办法破坏它毒素。第二呢，就是毒性强，可能损伤这个肝肾功能啊，严重的可以导致休克啊，多器官的一个损害。另外它没有解药，只能怎么办？就是催吐啊，让你吐出来啊，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啊。所以不只是苦黄瓜啊，整个这个这叫葫芦科蔬菜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葫芦科啊，这个是葫芦那俩字吗？这个是葫芦也算吗？他反正就是说的啊，这个葫芦科的蔬菜水果啊，我不知道这个葫芦科都包含哪些啊，除了黄瓜啊，他说都存在这个中毒的风险。那误食怎么办？那当然立刻停止食用，对吧？及时就医啊，出现了头晕、乏力、皮肤发黄啊，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啊，尽量带上什么？带上你吃剩的那个东西啊，你比如说黄瓜，那苦黄瓜，你带上它。你方便这个医生去排查啊。另外吃这个瓜要注意3条啊，烧制前你先尝一下，你要是发苦的话整根就扔掉，就不要再用了啊。苦味的这个瓜果呀，整盘的丢弃啊，厨具要彻底的一个清洁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提醒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你做菜之前，比如你做一个这个木须肉片，可能里边需要切黄瓜片，对吧？ 你要是做熟了之后，因为你加那个什么调料啊什么的，可能这苦味儿你就尝不出来了。所以呢，你做菜之前可以先尝尝它，如果它发苦头，赶紧给它吐喽，然后呢把那一根就给它扔了，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咱们暑假已经到了，让孩子在家这个玩手机看电视啊，真的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的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来打造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十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多种项目，丰富而有趣。那今年的3条线路啊，陆军主题夏令营在郑州，海军主题夏令营在青岛，空军主题夏令营呢是在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项目咱们说了非常丰富，都包含什么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品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降等等等等啊。同品质的这个夏令营啊，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今年这个10周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给到这个重金补贴，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主题的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空军主题和海军主题的这个夏令营呢，补贴完也是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了啊，也将是咱们家长啊在这个暑期呢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吧。需要报名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咱们广播给的这个补贴特价名额啊马上就爆满了，爆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所以需要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啊，这会儿中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啊，就是中州大道正变立交这边，由南向北这个队尾呢已经排过这个龙海胡同立交了，往前呢要下了这个正变路立交桥之后啊，才会好一点啊，所以这会儿中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另外龙海高架呢，从这个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想要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路和这应该是城东路啊，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呢，已经排队到紫金山路了。还有就是陇海路到这个航海路之间的这个京广路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呢，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面路南向北方向的后方都有已经排队到陇海高架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在这个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啊，也是四个方向都处于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大家如果是有急事的话，不妨提前绕行其他平行的路段。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这个行驶了十几万公里一个老油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呢？如果您的车呢，动不动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先去维修啊。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啊。你像那个歪大梁门就说了，也老朋友了，他说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呀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各位如果是也想体验一下的话，可以推荐一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这年检啊咱就一把过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888过来吧。稍后陪您在路上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啊，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和各位聊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啊，各位在夏天应该是必备的一个单品啊，羊肉串。其实说到这个羊肉串啊，作为这个民族风味小吃，在新疆地区本来就比较有名嘛。前段时间有好朋友去新疆说，这个新疆遍地都是这个羊肉串，当然这也只是新疆风味美食之一。其实羊肉串在全国各地可以说老少皆宜，是非常受欢迎的美食啊。不仅如此，羊肉串这个历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悠久。咱就不说别的，从这个考古资料来看，早在1800多年前，中国内地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烤羊肉串了。这个汉代画像《全集》里边就有这个烤羊肉串这个石刻的图像，而马王堆一号汉墓还出土过什么呢？就是出土过一个烤肉用的扇子。那么问题来了，扇子大家可能知道哦，这个出土一个扇子，年代比较久远，那为什么能猜出来它是烤肉用的扇子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扇子上面还残留有这个羊膻味的？当然这个羊肉串啊，其实说到这个小吃呢，算是味道鲜美，喜欢人也很多啊。我们曾经呢也采访过很多好朋友啊，有各种各样这个羊肉串的这个私藏的小馆子啊，等等等等。那么各位，您说这个羊肉串啊，有没有哪些这个私藏的这种馆子啊，也可以分享过来。当然也有这个营养师啊曾经说，这个羊肉串呢高盐伤肾。说到这个我充耳不闻，你说烧烤致癌我一笑置之，你要说让我跑步，对不起，跑步这东西啊它有点伤膝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好吃的羊肉串，您喜欢哪家好吃的这个羊肉串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当然说这个烧烤啊，吃多了之后呢容易口渴，那怎么解渴呢？得喝好水啊，好水才能有这种解渴的好效果。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巧和天然山泉水，它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而且清爽止渴，天生的一个原生水质。关键是啊，它有各种各样这种丰富的矿物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关键词水，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各位，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您喜欢这个羊肉串都有哪家呢？以及他们家分别都有什么特色，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三九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里开始呢，我省的这个天气啊，就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信阳地区呢，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我省的北部有偏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全省的风力2到3级。明天信阳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21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呐、异味啊都带走。关键是现在呢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是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报名呢，将可以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呀，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什么好吃的这个美食想要推荐，也可以直接发送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除碳，发除碳不好使啊，您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清除积碳的话，得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才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郑州那些好吃的这个羊肉串，我们看看哪些好朋友发言了。首先这位好朋友名字叫猴田，猴儿田，猴田是吧，哦，失敬啊。他说叫猴田啊，他说是这个推荐一个我个人的私藏馆子，叫老潘专业烧烤，在京广路上，1块钱一串，性价比极高。除了羊肉串之外，羊肉筋呢，包括这个炸饼啊，也是热门选择。整桌消费含砂锅啊等等啊，是非常亲民的这种选择啊，大家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是老潘，其实我曾经去老潘吃过，就是除了生意好还是生意好，人忒多了，就是哪哪全是人，乌泱乌泱的。到那儿吃饭呢，真得排队叫号啊。大家如果是这个不怕这个需要等位的话，可以去他们家感受一下，真的是非常实惠啊。而且他们家呢，除了一元小串之外呢，3块钱一串这个大羊肉串也是非常不错的，也可以去尝试尝试。 还有这个卷王这个好朋友说了，有一个这个电厂南路啊，有一个郑州烧烤店，也是1块钱一串，品种丰富，里边有羊肉、肉筋、板筋、鸡胗，环境比较像比较像那种大型的工厂厂房，人气非常火爆，适合去体验烟火气。这都是这个很多好朋友推荐的这种大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家喜欢吃的这种小店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好吃的这个羊肉串啊，我再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名字叫，这是哦十五，他说的是菜市场里的这个烤串，就是在郑州很多菜市场里边都可以找到这个1块钱一串这个羊肉串摊位啊，羊肉串啊、牛肉啊，包括这个板筋啊都有。很多本地人呢喜欢去这个菜市场里吃烤串，菜市场我倒真没吃过烤串，但是有很多这个炸串在菜市场里边还是非常普遍的。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冒个泡啊，分享分享啊，哪些好朋友啊发现哪些好吃的羊肉串。当然除了羊肉串之外，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各地的这种名小吃啊，包括前段时间呢趁着这个假期啊，去了一趟这个鹤壁浚县，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今天到浚县吃食死馍。
3: 来，兄弟们，奔袭100多公里，跑到这个鹤壁浚县，尝尝这个王氏子馍。当然，子馍呢需要排队，先点两个这个菜啊。首先是这个糟鱼，比那个商丘的陈家糟鱼呢做法可能更简单粗暴一些。炒料之后，煨出来一锅汤，这个鱼呢就处理好之后，放这个汤里边去炖，试试啊。吃着就不像鱼肉这种质感的，它是完全烂掉这种感觉，所以它得用这个竹篦子去给它拎起来啊。怎么说呢，入味程度还可以，但是略微有一点这个腥味啊，就是老人孩子也可以放心大胆吃，因为它整个连鱼刺都是酥掉这种状态啊。煎血肠，豫北地区非常知名的一道特色菜了。这个外皮呢煎得脆脆的、韧韧的，然后呢包裹着里边这个汁水，特别是一定要多加蒜汁，蒜汁是灵魂。心心念念这个鹤壁浚县子馍终于吃到了，来，吃到嘴里第一口就觉得这趟跑得非常值啊。在来之前呢，浚县子馍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美食界的未解之谜，究竟这个石子馍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西北一样那种干的，像这个饼干一样酥酥脆脆的，拿了之后才发现不像啊，它更有这个豫北地区这种特色，像一个小号的撞馍，肉馅填进去煎到这个80%左右呢，再打一个鸡蛋进去。但是它和这个撞馍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封口，拿到手里之后呢，它还是这个开口笑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看那个《中华小当家》，黄金开口笑。肉馅本身是偏咸的，然后呢灌上这个鸡蛋之后呢，反而中和了这个咸味儿。本身这个饼子呢也是有味道，你看它做的时候就已经往上面撒的有这个盐呐、包括这个葱花呀，葱香味儿还是比较浓郁的，肉香味儿也不错。不，趁热吃。
5: 你愿意
3: 趁热吃，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这个浚县子馍呢，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啊曾经有没有吃过啊，不少这个浚县的好朋友说啊，这是他们儿时的这个回忆。当然也有这个外地朋友啊觉得吃不惯，你比如说这个飞翔就说了，馍有点咸，不像你们这个说的这么好吃。然后这个吕磊说啊，我觉得华县人打的这个籽馍更好吃，我还真没去华县吃过这个籽馍啊，去华县一般都吃烧鸡啊，包括那个大肉火烧了，籽馍吃的不多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陌生人说，这个上星期啊刚去浚县吃过这个籽馍，主要是好玩觉得。然后这个大吉大利说，他家除了这个籽馍之外，其他菜都可难吃，空有虚名。其实说到这个王氏子馍，他们家子馍不错，然后那个煎血肠不错，但是呢那个糟鱼真的建议大家谨慎点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家之所以火呢，一方面是这个子馍确实代表了一代人这个回忆，再一个呢就是很多外地的游子啊回到家之后可能就是想念这口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吃到这口子馍表示家到了。这或许就是在外的游子啊一份思念带来的滤镜吧。有请王力宏带来这首落叶归根。

0: 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6: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正在直播的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微普足道里他就说了。说到这个羊肉串啊，木哥烤羊肉串我推荐天伦路上赵长征烤虾尾。他不是烤羊肉串吗？他为啥说烤虾尾啊？他这名字对吗？这是不是除了这个羊肉串之外也有这个虾尾啊？然后还有好朋友啊，张伟他说这个万能通金装该怎么用啊？是在加油之前用啊，买的金装礼盒是一箱油加一瓶，还是跑3000公里加一瓶？就看您的这个车呢是已经跑了多少万公里了。如果是跑了这个8万公里以上，然后之前没有用过万能通呢，您就这个隔一箱油加一瓶，然后呢这3瓶用完之后再每隔1万公里再用一瓶就行了。如果是这个之前加过的话，每隔这个1万公里用一瓶足够了。当然如果是您的车呢是在这个3万公里之内的，您先用2瓶，然后再隔1万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不用用太密集啊。因为这个万能通啊，我们给的料还挺足的哈，看您的这个车究竟是跑了多少万公里。当然各位如果也想给自己的爱车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减少怠速抖动，让这个老车呢有新车这种丝滑感的话，也可以试一试万能通金装礼盒三兄弟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这个飞纸说了，那个你在郑州，弯弯在洛阳。弯弯在洛阳吗？我还真是不知道啊，待会儿我看一看为啥又杀洛阳去了，洛阳到底有谁在呀，你非得去洛阳是不是？天老晒的是不是？这个进伏天之后啊，日照也比较强烈嘛，日常防晒啊消耗也比较快，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这个防晒霜嘛，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高斯集团的高端线产品啊，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这个黛珂啊，深耕护肤50余年了，深研这个渗透黑科技出圈，这个肤感呢，包括这个防护效果啊，表现都是非常出众的。全身涂抹呢，也是清爽舒适。这款。

0: 常态，更是品质质感都是非常在线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兼顾防晒实力和使用体验，防晒力呢也非常硬核，50倍的这个防晒效果， PA 4个加， UVA UVB 双重抵御，能够有效的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呢更加安心，养肤的同时还不拔干，添加多种保湿成分，防晒同时又给皮肤呢不断的在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而且质地跟乳液一样水润啊，一抹就化水了，不搓泥儿，不泛白，这点非常值得啊。之前呢有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个防晒乳啊，那一抹上去之后啊，它搓泥儿，然后戴手表的地方啊全是这个泥乎乎的，不雅观啊。这个呢是可以不搓泥儿不泛白，还带自然提亮这个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也非常服帖啊，就是有那种高级感，不卡粉不斑驳，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啊。关键是容量也特别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的这个官网正价呢290块钱，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块，脸颊、脖子、手臂、锁骨全都适合涂抹啊，而且呢能减少这个肌肤的暗沉啊、晒黑啊这种情况。河南金风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大牌就可以赶紧入手了。日常售价290，现在只需要134.5啊，两瓶到手只需要269，发送大牌到河南金风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下单的话，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恢复，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防晒不将就，优选知名品牌，持久防护更安心，抓紧时间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的实力，就像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杰伦的水准。有请周杰伦带这首《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我们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呢，四个方向都是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方向呢，也处于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重点关注一下京广路啊，京广路陇海路南向北方向呢，处于一个缓慢通行啊，后方都有排队到航海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这个关注路况之外啊，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啊。说到这个车险呢，大家如果是到期该续保的话，不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保险啊。因为买车险呢有几大坑啊，首先就是有一些车险，所谓的车险公司啊，用车辆统筹去冒充保险，虽然看着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找不到人，这钱不是白花了吗？第二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全险呢，只是一种销售的话术啊，其实真到赔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所以全险呢也只是一个美丽的坑啊。而第三种坑呢，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这断了保啊全得自己扛。那怎么避开这些坑呢？非常简单，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就坚持一件事，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做戏团队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主啊，凭的就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不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讲明白。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早办早踏实，发车险过来吧。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曾经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一下。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说到这个美食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天才小熊猫有问题啊。他说的是这个两个人在南刘庄新区二号院附近，预算200，有推荐吗？我还特意搜了一下，这个南刘庄新区二号院呢是在这个南三环和紫荆山路附近啊。这附近呢其实黄科大附近好吃的挺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往东走一走啊，那个惠美茂附近好吃的挺多的。你要说这个名店呢，特惠村呢，包括这个鲜家河南菜啊，在附近也都有店。但是我更推荐的是哪呢？就是正飞小区啊，正飞酒店。然后他们那儿有一个这个美食广场，然后两个人去吃个烧烤啊，吃个虾尾啊什么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追求环境的话，可以再往这个惠美茂啊，包括旁边的那个这个小美食街啊去转一转。惠美茂里边这种轻奢时尚餐饮啊还是有一些的。另外就是您往这个南三环周边啊，包括这个中国大道周边啊，京海区周边啊，也都是有选择的。这个皖南片区啊，说实话这个美食不是那么聚集，但是呢在那个那叫什么橡树玫瑰城附近美食比较多，包括那个什么奔跑吧小龙虾呀等等啊，都是有很多这个神店在啊，您可以去检索检索。各位如果有什么这个更好推荐，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当然今天和各位主要聊的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您在郑州市啊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烧烤店啊，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这个烧烤啊，不少好朋友提到一个老店叫方勇，是吧？然后他们家呢除了这个烧烤之外啊，更多的是对他菜蟒子记忆犹新。你看那个小兽睡醒，他就说了吃的方勇啊是出租车司机推荐的，说他们家烧烤呢每天都是新鲜的羊肉做的。还有就是这个以为很多家方勇烧烤，打车去的是总店，没想到是如此破晓的一家店，就在路边，我们到都10:30了，没想到还得排队点菜。羊肉串确实好吃，羊袜腰呢不如这个宫崎昌的嫩，已经开始在想念宫崎昌的羊袜腰了。然后第一次吃到这个酸汤荷叶，以为是面片汤，没想到就是馄饨啊。另外这个菜蟒也确实好吃啊，韭菜鸡蛋馅的，超级柔软，河南面食真的是绝了。然后他说他小姑说啊，河南的土地呢不用施肥，因为是黄河冲积平原，土壤里啊天然肥沃，然后种出来小麦啊就是好吃，菜蟒是又软又鲜，蘸蒜泥吃啊绝了，牛肚也好吃，不塞牙，很软弹。说到烧烤啊，觉得羊肉串最好吃，烤年糕最难吃，但是郑州的烧烤啊有时候会撒糖，这是没想到的味道啊。另外再喊一万遍我爱菜蟒，这是被这个方勇家的菜蟒所俘获了。咱们不是说羊肉串吗，咱就说到菜蟒子了。然后还有位好朋友啊，同蒿，他说的是推荐一个郑州烧烤界的这个传奇啊，曾经开在这个车库里，前前后后呢搬了4-5次家，老客呢会硬磕追随，总能精准找到，妥妥一代人那个烧烤回忆。5:30开始啊就有人占位了，7:00不到座无虚席，老郑州撸串这个仪式感从来不用等天黑。河南烧烤最夯的这个吃法不用重料后烤，而是

叫白串，肉串呢烤得焦黄油润，外焦里嫩，一口爆汁儿。河南白串哪家强？我觉得可以推荐车库烤串啊。感谢您的这个推荐啊。说到这个车库烤串，其实呢离我们单位不算远，但是我好久没去吃过了，回头真的您把我说馋了也得去尝一尝。目前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同乐路附近啊，同乐路和黄河南街交叉口附近，离一个神店特别近啊，叫买买江。它和买买江呢属于隔壁，这两家店啊基本上带火了一条街的生意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去感受尝试一下。但是他们家也有诟病，就是这个装修实在是太破了，太简陋了。当然如果是想提升这个装修品质的话，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省钱领2000，发省钱领2000元的这个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夏季施工的方案了。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这个应季施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艺啊，大家可以发省钱过来，先把这个2000元领到手再说。当然说到这个暑假，大家如果有出门的打算的话，不妨去一下这个五龙山呢。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呢，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呢，还重磅升级了有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啊，也是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哎呀，想回到那个夏天，回到自己还是青春年少的样子，回到那个夏天，一起听着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3: 风止风速，他这位好朋友说了，阿木老师关注你了哟，要回关，我看到了，等我下节目之后啊，能拿到手机啊，然后就第一时间回关你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各位如果也想关注到吃货阿木和这个樱桃大丸子的这个抖音账号呢，直接可以发美食过来啊，发美食之后呢，上面有我们两个的这个抖音的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还有好朋友啊，这个一叶孤舟说了哦，发了888，然后说下单了，今天能发货吗？今天是可以发货的，我给您备注一下，只要是在这个17点之前下单的，今天都会把这个货物发出。而在这个，因为这个货物发出之后啊，它其实需要一定的周期，我们是厂家直发的，我们在郑州没有建云仓，然后是从这个广东发过来的货，所以可能需要等个3到5天时间才能到您手里啊。到手之后呢，您不妨在这个一箱油接近见底儿的时候呢，再去加这个万能通啊。加油之前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边，然后呢用油枪的冲击力把这个万能通呢给搅和匀喽。然后呢这一箱油啊，就是加了万能通这箱油呢，您尽量拉拉高速啊，或者说跑好这个环线呢、啊、包括这个高架桥啊，油门呢可以适当的轰大一些，能让这个加油的这个时候啊。

0: 过这个跑高速的时候啊，能够尽快的带走这个积碳，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发动机啊恢复一个年轻鲜活的这个状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马儿六号朋友啊发了两个字续保，您如果是车险续保的话，您可以直接发车险，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阳光门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张弛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加入美食群聊，大家请啊发美食就可以进团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勤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占道影响，后方排队又快到航海路上了。那么市区的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一处施工管制，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的由西江东方向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早上的9点恢复正常，车呢请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另外呢，在山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3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在微信后台上呀，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购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确实，如果说您想让您自己的这个油车啊，这个再多陪自己几年，又担心啊它动力不足，发动机里面啊积碳比较多，比较脏，输出不了应有的动力的话，您回复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那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这个产品以后呢，您的这个油车啊，这个发动机积碳被清除以后呢，动力会提升，油耗相应的会下降，而且平时发动机的一些异常抖动呢也会减轻，让您的这个爱车油车啊多陪自己几年。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陪伴各位两个小时啊，这个虽然是周日的晚高峰，很多朋友啊不需要这个上下班，但是呢这个周日啊游玩可能呢会有一些安排。一会儿呢在稍晚以后呢郑州市区啊可能会迎来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时段，大家也是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关于天气呢，这个多提醒各位一句啊，这个晒得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大家呢及时的做好防晒，即使是在车里面啊，我也是建议各位呢该涂上防晒或者说物理防晒的，什么罩袖啊，帽子啊，就面罩啊，也都可以戴一下啊。有一些女同志呢在这个在路上啊，你会发现这个防晒措施做得比较到位啊。这个首先是那种全脸的那种面罩啊，再加上一个帽子啊，再戴上一个墨镜，然后呢坐在车里面就看起来整个防护啊就比较到位啊。另外这会儿呢太阳也是斜射的角度比较大啊，如果说各位觉得阳光刺眼，或者说通过后视镜这个太阳的这个反射啊影响到您这个安全驾驶的话，记得及时的打开遮光板。哎，这个当然车里边也没有小桌板哈，就是就主要是打开遮光板啊，注意这个防晒和前车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那今天夜里呢，虽然说郑州市区啊不会有出现这种阵雨的情况，但是信阳呢会有部分地区是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呢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河南的北部偏南风，其他的市区呢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啊。当然19到21摄氏度的这个凉爽的温度呢主要是出现在西部的山区。所以说如果各位在一些这个市区啊，可能整体的体感温度啊还会更高一些。明天呢信阳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啊依旧是晴天见多云。到21号，也就是后天啊，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到25摄氏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看到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微信留言了啊，风止风速就说了，说这个时隔多日啊，咱俩的时间总算是重合了啊。其实主要是看您这个时间的调整情况，因为我们就是雷打不动，就是下午五点上班。挺辛苦的，周日还需要去上班和加班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给你们道一声这个辛苦啊啊！网约车司机和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啊，这个你们更辛苦，你们全年无休。但是你们好的一点在于，就是说反正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点啊，想要忙的时候呢多忙一会儿啊，想要这个比如说让自己啊休息啊放松啊，好多朋友这个为什么说羡慕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呢？经常我这个坐车的时候说，那你们平时累不累啊？哦，累了我们就接单软件一关，我们就今天就不拉了就行了。其实我也想说，哪一天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呀，就是哪一天心情不好，我不上就完了。就，哎，所以每个工作呢，都有每个工作的这个好处和坏处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工作愉快，生活开心。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呢，那目前呢这会儿啊下午五点多钟啊，可能大家也都在赶路啊，也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互动。那我们就来刷新一下本周。关注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这段时间，山西的张女士啊，有一些苦恼，为什么呢？她的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啊，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个做直播的，她呢是一个才艺主播，夜里啊连吹三个小时的唢呐。有一点扰民啊，张女士投诉，那说了说对方啊是白天吹，晚上还吹，一周啊能有四天都在吹，已经跑到他的这个直播间啊留言提醒了，也打了12345来投诉啊，看这个事情接下来有怎么一个解决啊。你说白天吹一吹吧，这练一练基本功，而且呢大家啊也没有在白天这个休息的这个习惯。那晚上是真不行啊，晚上一听唢呐你光想哭啊，对不对？都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啊，也不知道这个直播间啊怎么样，关键是凭什么黄金万两，那对，主要就是因为它炸场子用的，对不对？你晚上听了唢呐，你光想吃席，对吧？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在河南郑州啊，有一个7岁的男孩啊，在闪电算这个环节呢，展现出了超强的速算能力啊。闪电算呢，就是相当于是心算的一种吧，啊，然后呢，就是伸出手，然后手呢，这个抖得跟鸡爪子似的啊。不懂的咱只能是这么说，

啊，但是呢，也是比比划划，能够很快的算出来这个答案和结果，啊，在视频当中啊，这双手啊都快甩出残影了，运算速度之快，结果之精准啊，让现场的观众啊无一不叹服，啊，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应该也能看到这个视频啊，回复聊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其实。真的不得不感叹，还是新脑子好使、嗯、像我这种到了年纪的，连这个取件码验证码都得看两遍的，数字都没看清人家都已经算清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啊！咱就别说记一个这个验证码了，发来一个短信啊，46725 47256，哎，起来得看好几遍才能输对啊，这不是最过分的，更过分的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站的这种验证啊，它是一道算术题啊，两位数以内的算术题，而且呢本身它那个色彩啊也不是特别的鲜艳，哎，咱呢现在带点老花，首先你得瞪大了眼睛离近了屏幕啊，这个头都快钻进屏幕里边了，才看得清那是个加号还是个除号。你说我这个人吧，还稍微有点色弱，你知道吗？你好不容易看清了，你还得运算，是吧？你算来算去，你过了一分钟了，他让你重新刷新一下那个验证码，再也算是进不去了，啊。当然也不是跟各位吹啊，就这么些年过来以后，我现在啊，我拿计算器我也玩不过他啊。而且就这个手速啊，确定是没有装小马达是吗？就以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啊，各位都别说验证码了，验证码刚刚验证过去以后呢，你又得想你的密码到底是多少。现在这个不同的网站不同的平台啊，这个密码的格式还不一样啊，你像这个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它的取款码呢是一个6位的纯数字，这得记一个吧啊，然后呢现在有一些手机银行的 APP 啊，它的这个登录的账号密码啊，登录密码啊，登录码倒还好，可能是你的手机号，登录的这个账号的密码呢是需要你字母加数字，还有一些呢是要求里面必须有大小写和特殊字符啊，如果说就是这个是密码的级别，然后呢这个保密级别更高的话，你就统一这样要求就行了。关键的关键就是有一些平台的账号密码它不允许你有大写和特殊字符，要求不一样。当你试图用 QQ 密码啊，结合自己的一些这个字母和特殊字符，把其他平台的这个密码呢都设定完成以后呢，你又得重新记一串数字当你 QQ 的登录密码，就害怕套娃。就有的时候啊，你连续输错2次密码的时候啊，你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啊，为什么呢？你再输错一次啊，他有可能账号啊给你锁定或者冻结几个小时，影响到你的这个使用。于是乎呢，你点了一下密码找回啊，请输入验证码啊，请输入短信的这个验证码，然后呢请输入新密码，提示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
2: 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7: FM 一。

0: 啊。中州大道上目前车流量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张弛。目前呢，山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西向东方向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正常，车友呢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建设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1公里，各位注意小心向左避让行驶。张弛，
0: 好的，感谢这个李雷的梳理。那一进入伏天啊，日照强烈，日常的防晒呢消耗也比较快，想要防晒啊上脸不油腻，防晒力呢持久的防晒霜呢，可以来看一看爆款商城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样一款好的这个防晒啊。您呢可以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抢购了。咱夏天啊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晒，不然的话呢容易啊出现这种晒斑啊点呢、啊。其实我也是最近啊这个慢慢的开始这个留意了。那如果说您在车内的话，也是留意一下这个保护好自己的一个皮肤。还有一些朋友问到新政限号码，那目前只有郑州市区三环以内是有限行政策的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限两个号，那在法定节假日还有这个周六日也都是不限行的，具体的限行措施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那在路上啊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您这个现在啊也是在家里面收听，或者说副驾有空，也可以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一些这个直播啊。今天我们对准的是这个应该是某某武校的一个孩子们啊，现在正在这个演武场上操练起来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非常的壮观啊这个场面。来，在微信后台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了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品牌，说特种兵在哪里啊，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视频的一些简介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特种兵项目呢也是沉淀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今年第十年，也希望各位呢的孩子在暑假当中，因为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而收获比如说良好的自律的习惯啊，还有一些好的这种意志和品格。其实市面上那么多的夏令营，可能推广啊，还有这个您获取的这个信息啊很多，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是因为这几个字儿：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官方出品啊，十年品牌，十年来呢有数万名孩子在我们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以前的小马虎现在成为了一个自律者啊。那夏令营呢里面有多种项目，丰富有趣。今年呢我们有三条线路，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是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呢是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啊。有一些小伙伴们可能第一年尝试了某一个夏令营以后呢，这个第二年啊把海陆空都报了，也是有不少小朋友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光说好的习惯、自律的品格什么的，其实你只需要把游戏规则设置好，孩子们呢在同龄人当中，在集体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就会养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品质。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只是做一个引导的角色，而孩子只是把他身体里本身就存在的那些天性、天赋展现出来而已啊，并不是说啊，我抓得紧了，所以孩子你看现在多自律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没有直接的这种因果关系，只是说你激发出了孩子的那一面，激发出了孩子本身的这个潜力啊。你像我们的项目有很多，比如说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的风洞跳伞，还有飞机上的反恐营救。其实这个乍一听每一项啊，都只是说哎，孩子只是说好玩，其实他在好玩当中呢慢慢的就学会了很多好的这种习惯啊，以及各种的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这要展开讲啊能讲一天一夜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首先呢是有一个往期的视频，还有里面以前的这种营员啊、学员啊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啊。你别看都是几岁或者十几岁的小朋友，在我们这儿那说起话来也是这个掷地有声，侃侃而谈。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全程跟队啊，然后呢在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语言方面的一些训练和分享啊，还有比如说一些这种感恩教育，还有最后的一些毕营仪式。哎呦，你不知道那些小小营员在我们这儿结下的这种深厚的战友情啊，大家毕营的时候啊，每个小朋友都是互相拥抱，恋恋不舍的。您现在呢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报名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啊。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今天跟大家，这个周日的晚高峰啊，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这会儿呢，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往机场高速刚下来以后，在陇海高架，交叉的位置呢，现在有一段这个深红色的拥堵，不知道是因为事故还是因为前方啊路口不太好走。如果说您走在这儿知道这个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啊。我觉得有概率是因为事故啊，因为一般来说这儿不会因为车流量大而产生这么一段啊比较蹊跷的这个拥堵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前方呢是在商城路附近，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变路啊，开始堵车，队尾呢已经甩过了这个陇海路，在现场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暑期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娱乐的活动啊，除了你像我们上个口说的这个暑期的夏令营，那其实呢也会有很多的亲子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一些好玩的一些景区景点。暑期福利到五龙山呢开始送这个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每天18点以后入园，就仅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元每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尽享夏日的清凉。那今年夏天呢，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啊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微信后台上啊一直发送我们的一些关键词，您都可以随时发送一些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比如说想要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实时变化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夏天呢，这个很多朋友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个防晒，另外就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入夏以后呢容易心烦气躁，还总是熬夜，面色呢暗黄没有气色。所以说女孩子呀，想要清爽的好气色，日常呢得花茶相伴更合适。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山东平阴重瓣玫瑰花冠茶，精选的是完整的大花冠，这个花香呢醇厚浓郁。现在呢您这个回复一个关键词团购就可以来看一看了。这款玫瑰花冠的茶呢是商城的选品团队啊在产地啊工艺口感价格多方面比对以后甄选的。产地呢是山东平阴，中国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只选30%优佳级的花冠，整颗大朵，这个花型完整，低温慢烘慢焙以后呢，这个定格了艳色，锁住了玫瑰花当中的一些精华，不含色素，不熏硫，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一朵泡一杯，您整朵。

我花看到它在水里啊慢慢绽放，汤色清透，心情舒展，而且满屋飘香，入口还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的甘甜。说一下价格啊，这款玫瑰花茶呢，一瓶20克，大概是40朵的大花冠，官网的售价是99元，那我们广播补贴以后只要49.9块。那如果是3瓶装的啊，这个官网价格297，但是我们补贴完以后只需要99元，是相当划算的啊。今天下单呢，这个3瓶下来，如果说您再添加客服，只需要94，平均一瓶啊才30出头，日常饮用。哎，喜欢的朋友可以多买几瓶，给妈妈呀、闺蜜呀，闻着这个清雅的花香，品着甘甜的茶水。哎，每天紧绷烦躁的心情啊也会随之舒缓了，特别适合总是熬夜加班的，经常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每天来一杯，这个闻着花香心情舒服。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会儿呢，在金水路京三路附近东向西方向呢，有朋友跟我们说发生了一起这个事故啊。这位叫做您的朋友啊，也跟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您现在呢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是在金水路东向西京三路到往花园路这个方向啊，这个过了京三路以后呢，是有一辆车应该是冲到了对向的这个跑道上，中间的这个围栏呢有好几节，这个也已经这个受到了这个破坏，而且这个东向西这个车辆啊冲过去以后呢，也是影响到了对向车道最内侧车道的一个行驶。交警呢，根据我们照片也看到，交警已经在现场啊这个维持秩序和清理这个事故现场了，但是清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从现场照片来看呢，这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啊还比较大，也建议各位呢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其实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各位朋友们啊，金水路上的这个隔离带呢它比较宽一些，您走在最内侧车道的时候呢不要分神啊，以免呢有一些这个车辆啊刮蹭到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以后呢，发生这样的一些单方事故啊，或者说这个方向盘没有把稳的这种情况啊。具体的事故原因呢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补充，究竟是疲劳驾驶导致的一个操作不当的单方事故，还是说出现了这种刮蹭，现场到底有几辆这个事故车，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啊。另外呢这个处理的进度到底如何，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通报一下啊。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反馈的这个及时路况啊。您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事故的一个照片啊，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了。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这里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来关注一下六点以后的路况信息，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湘南高速的方城段29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那么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此外呢，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左右。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由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金水路城东路的西向东、龙海高架凯旋路的西向东，还有建设路西三环的东向西方向都有1公里左右拥堵，大家请小心驾驶通过。张弛，
2: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呢，这个总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这个开工装修，您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取一份啊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日装修。夏天呢，正是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以后呢，甲醛啊异味散得更快，入住啊更健康更安心，属于是夏季。其实夏季呢属于是这个装修的淡季，哎，不过正好工期不排队，师傅呢不赶工，哎，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很满的。当然了，夏季的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啊，也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会更高，所以选对家装公司至关的重要。那我们这边呢找到的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懂防潮，懂暴晒，懂开裂，专业化的应季的这个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规避了夏季装修常见的一些问题，告别了装修的套路，让您省心住，放心装。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上个小时呢，这个一位朋友向我们反映啊，说这个金水路东向西方向在京三路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起这个事故啊，照片呢我已经这个放在了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当中，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起事故了。也是这位朋友叫宁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首先东西两个方向啊，已经有两辆这个交警的摩托在现场这个维持秩序和进行一些这个适当的这个交通的一些疏导了。路中间呢是一辆这个新能源汽车，灰色的，从东向西的方向呢，应该是冲破了中间的这个护栏，到达了对向的车道最内侧。事故处理呢应该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也希望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最内侧车道目前东西双向呢都是不能走了，尽量走外侧的车道，而且现场现在车流量啊不小，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小心慢行了。那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补充这个事故后续的一些处理的一些进度啊，同时也是提醒各位走在最内侧车道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花坛啊硬隔离啊在路中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疲劳驾驶或者说操作不当分心导致的这种刮擦的这种事故啊。具体的是这个双方的事故还是单方的事故，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周都关注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抓娃娃屡战屡败这个事儿呢，我们仿佛啊也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广东有一个男子啊就较上劲了啊，在抓娃娃机这个投洞失败以后呢，这个玩偶啊竟然自己跳进了洞，吓了男子一大跳啊。这个网友就纷纷评论了啊，说恭喜你被玩偶选中。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这个玩偶啊，被抓到空中以后呢，爪子松了以后就是掉到了这个娃娃机里面，但是没想到啊，这触地一弹，哎，直接跳进了洞里出来了啊。当然了，我们各位抓娃娃机失败呢，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台娃娃机本身很成功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这个抓娃娃的这个技巧可以分享给各位啊，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这个娃娃机爱好者哈。首先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机子啊，抓到为止；或者呢，找一个这个喜欢的机子，然后蹲到人家抓了半天没抓上来以后呢，你走上去立马上去啊，这个补位开始抓。碰到那种最无语的那种娃娃机呢，就夹起来了，快到窗口的时候啊，一甩甩得更远。啊，像这种的话，反正临了一甩，反正就给气笑了，就是。总之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喜欢的机子啊，找到一个喜欢的玩偶，然后呢抓它，不然的话，抓娃娃机的这个性价比啊，真不如上网自己买。那最近呢，想要装修的这个业主啊，其实夏季确实是装修的一个淡季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找装修，很多业主的这个心理呢，就是既期待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担心自己啊，不太懂里面的猫腻，怕有人呢，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让您各种的增项加钱，你说到时候装了一半了，加还是不加？当然也担心啊，钱交完了以后，相当于把主动权也交上去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的过程当中偷工减料，售后无权无门。那我们呢懂您这份焦虑，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也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并且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会找到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给各位做施工服务，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工期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呢，我们这儿也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还可以让您啊告别增项套路，明明白白把所有费用在 闭口的合同里面一次性写清，后期杜绝增项。您现在呢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后期呢像一些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验收报告啊，包括我们媒体记者的这个全程监督啊，都是可以给您免费匹配到的。回复家装节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啊。每一次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说张弛，你们节目的这个片花用的是哪一个呀？啊，这个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游戏这个影子传说里面的一个电乐啊。如果说您想搜一下的话，您就搜影子传说，应该是可以搜得到的啊。崔鸿飞给我们提醒了一条路况啊，他说郑少洛西向东方向，在新密停车区这个位置呢，最左侧车道是发生了一个单车的抛锚，后方呢放有反光锥，三四个人呢在路边这个，但是过了那儿以后呢，还是有一些不太好走。郑少洛高速西向东新密停车区这个位置啊，也不知道说的是这个停车区啊，还是在高速上。如果是在高速上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危险一些了啊。停车区的话，放置了反光标志以后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一些。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尤其是在车辆啊在出行或者上高速之前，可是一定要做好行前的安全检查。这个安全检查呢，也就是为了避免您啊被这个突然啊这个落在高速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就喜欢这个开油车啊，新能源车呢总是有一些这个用电焦虑，或者说我这个老伙计啊，我这个油车不管怎么样啊，你别管这个车价高与低，从来没有把我呀这个抛在路上过。哎，其实呢，这也算是一项的一个双向的奔赴啊。您保养好自己的爱车，您的爱车呢，拉着您去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游山玩水也好啊，去到这个四面八方也好，哎，这个把您安全、快速、平稳的这个送到目的地，这是您爱车应该做的啊。最怕的是双向不奔赴，是吧？平时也不保养爱车，然后对车呢也不好，平时也不做一些必要的一种检查，动不动呢坏在路边坏在路上，这种事情啊也是大有人在啊。这个我别的例子我都不举了，我们单位以前有一个同事，那基本上每一次出去不管是自驾游啊还是什么活动啊，感觉他的车啊就隔三差五的就把他撂在半路上，是吧？有时候撂在中间这个路上危险不说啊，这个耽误事儿啊，关键是活动都快结束了，他自己呢还得呼叫我们的这个同事前去救援呢啊。不是这个今天啊车扎钉子了爆胎了没气儿了，就是呢开到一半发现啊车底盘开始漏油了，总之各种各样的一种小毛病，其实呢就是没有一个爱护车的好习惯。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知道啊，有多数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对自己的这个爱车啊非常的养护的，尤其是这个油车。我不是说新能源车主啊这个不爱护自己的爱车，而是这个新能源车呢现在它的这种啊就是集成性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基本上啊是不让您这个动里面的一些这个精密物件的啊。这个新能源车就像很多咱的这个手机上面贴着这个安全这个标识一样啊，撕开不保。也就是说您不可能说平时自己啊私自把这个电池拆下来然后保养保养，或者说清洗清洗的，这个没有啊。但是呢就燃油车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想保养想修的时候呢方便拆卸啊，它这个机械部件呢相对来说啊也会比较可靠一些。怎么让自己的这个爱车啊，尤其是这个油车，陪自己时间更久一些呢？除了这个平时洗车、电路的清洗，还有一些机油的更换、油液的更换保养呢，啊，您还有一项工作需要做，就是这个除积碳。经常听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的朋友呢也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自主研发了一款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是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一开始我们接触到这个去除积碳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也觉得那不就是定期换机油不是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有的时候机油是吧出来以后黑黑的，加注到里面以后呢又透明的，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积碳呢这个带出来一点吗？确实有部分积碳呢是随着这个机油的更换带出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顽固的积碳就需要专门的除碳养护剂了啊。这个我们调查完以后呢，在市场上啊确实还没有一项特别靠谱的这个产品。因为您在汽油站啊加油站啊或者哪儿啊经常能听到一些这个燃油宝或者燃油添加剂啊，
这个混合出一定的这种比例，让汽油的燃烧效率更高一些。这个呢，可能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这个爱车，哎，这个加注的汽油更充分的燃烧。但是已经留在发动机里面这个顽固的积碳，您就对它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它呢，其实就像是一个慢性病一样，就像人的感冒一样，感冒了以后呢，这个爱车发动机总是使不出全力啊。那我们也是找到了进口的 PA 原液高分子的减膜材料，从您燃油链路的这个整个路径啊，进到您的这个发动机，带出这个顽固的积碳，然后呢让您的爱车的发动机啊，说白了就更干净一些。干净了以后呢，汽油的燃烧效率也高了，输出的动力也多了，您轻踩油门，这个车啊就跟以前一样，哎，动力十足，发动机的这个异常抖动也减少了，开车的体验也好了，还能降低油耗，省一些加油的钱。所以呢，我们非常建议您用一下我们万能通的产品。而且呢，我们这个不是说每箱油都得加，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只使用一次就可以了。所以每年您记得来我们这儿啊，买上一单就可以保证您爱车啊这个积碳清除的干干净净的，开车体验更好。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现在呢，3到8万公里的车呢，您可以这个选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加注起来也非常简单啊，女孩子也可以啊，就只需要拧开盖，插上尖嘴，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就加到油箱里就行了，不用打开什么前引擎盖，也不用什么复杂的这些操作啊，就加到油箱里就行。想省事的，您甚至可以交给加油站的这个加油员，说你加油之前帮我把这一瓶倒进去，就这么简单。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八万公里以上的您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啊，这个呢是除碳效果啊更好，专门针对顽固的积碳啊设计的产品，您回复3个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1: 臣妾做不到啊。
1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那稍早前呢，金水路东向西方向，在京三路附近啊，过了京三路以后呢，有一起事故啊，占据了两侧的这个东西向的中间车道，交警呢也在事故的这个现场开始处理，具体的处理情况呢，我们也是会继续跟进和关注，您也可以呢，随时来跟我们做一补充。另外呢，这个稍早前呢，这个崔鸿飞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况啊，我在问说是停车区啊，还是在路面上啊？他说是在这个停车区啊，就是郑少洛高速啊，郑少洛高速西向东方向新密的停车区最左侧车道呢，有一辆车应该是抛锚了，然后。他说哦，这个高速上这个又一个抛锚的啊，西向东方向19公里处还是在最左侧车道啊，刚放的这个反光锥正在放置，大家注意小心一下啊。这郑少洛高速啊，是连续两个这个单方的一个抛锚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因为都是在最左侧车道啊，这个高速上的车速一般都比较快，不过他据崔鸿飞的这个反应啊，这个这会儿郑少洛高速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和前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了啊。路上行车有的时候啊，我们最怕的就出现一些这个车辆的这个故障啊，

0: 或者说一些小刮小蹭啊，当然也怕出现一些这种事故啊，所以说上齐车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您不知道去哪儿买靠谱、省心和便宜的这个车险的话，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因为买车险呢真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大家擦亮眼睛别踩坑，有的时候呢比较笼统的一些这个说法和概念呢容易啊对您进行误导。那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们也是甄选了这个靠谱的车险公司，并且成立了专门针对咱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的车险顾问啊。您在我们这儿留下联系方式呢，首先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啊，这个真人坐席给您一对一的提这个联系啊，不像您在网上搜到一个电话呢，可能又是 AI 的啊，又是这个按一按二的，半天呢都问不到您想知道的东西。其次，我们的真人客服呢跟您联系以后呢，也具备相当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平时您的这个用车车什么情况啊，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开车习惯怎么样，上一年的这个出险情况如何，都可以啊，根据您整个个人的一个情况帮您制定啊适合您的这个报价，让您呢不花冤枉钱的情况下还能够保障清楚了。所以呢既高效又专业，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车险到期前30天呢就是这个黄金续保期，在这个期间您就可以及时的上车险了，不然的话等到最后2天的时候可能这个优惠呢也没有了，另外慌慌张张的这个保险条款呢你也看不太真着的时候呢，容易啊出现决策上的一个失误。所以车险到期前1个月您就可以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尽快的真人坐席跟您取得联系，回复车险。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沿黄高速的78公里处的由江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车多影响，在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江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左右。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的由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的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航海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稍早前呢，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提示了一些市区以及高速的路况啊，大家想要了解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的话，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那我们也是整理好了。那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两个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的一些路段需要各位这个留意一下。一个呢就是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这会儿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多，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啊，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方上桥以后呢，有一些不太好走。这一进伏天啊，这个日照就强烈了，日常防晒消耗快，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呢，您可以来看一下爆款商城的高丝集团的高端线这个黛珂的多重防晒乳舒润型。这个黛珂啊，深耕护肤50年，自研渗透的黑科技非常出圈，肤感和防护呢表现出众，全身涂抹也清爽舒适。那这一款呢更是品牌和质感都在线， SPF 50+ PA 呢四个加号，还有 UVA UVB 双重的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同时呢添加了多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呢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可以用，并且质地像乳液一样水润啊，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自带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前啊用也是上妆很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呢容量大，价格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价呢要290块钱，今天品牌方啊冲销量269，您直接到手两大支的一个正装，折合一支啊才134.5块。不管是脸颊、脖子、手臂、锁骨都适合涂抹，减少这个皮肤晒黑和暗沉。您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入手了，七天无理由，这个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

0: 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小杨这位朋友啊，在微信后台提示我们说，连霍高速的东向西快到柳林下口啊，最左侧车道呢发生了两车的事故，大伙注意避让一下。地点呢再重复一遍，在连霍高速东向西快到柳林下口的位置啊，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一个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今天呢这个发生了好几起事故啊，也是提醒各位啊，在路上这个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稍微专心一些啊。曾经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最惊险的一次呢，就是在车道的一个高速的一个下道口，因为当时呢，这个车呀都在徐徐的这个前进，下道的车辆呢会比较多，因为汇入主干道嘛，大家都在等待。为了避免啊旁边的这个车啊加塞啊干嘛的，所以呢，我们每一辆车啊都跟得非常的紧，但是呢。总是走走停停，走一段呢就得有一个小的这个刹车啊，就听到这个前面啊这个咚的一声啊，发生了这个追尾事故。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呢慢慢的踩刹车，另外一边呢就是赶紧按了几声喇叭，因为我非常怕我自己的这个急刹呀会造成后面跟车跟得太紧的后车呀追我的尾，所以呢就是好在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的这个机警，没有造成这种连环的追尾事故。现在如果说事后想想啊，这一辆车发生追尾，后面的都刹车不及，在那么窄的这个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连环追尾，那后面车啊就完全是走不了了。所以说各位在一些这个比较紧要的这个地方，更应该呀集中注意力和前车保持好一些安全的车距，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宁等三分咱不争一秒啊。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即使别人啊这个我们说啊就没有什么素质的这个变道了加塞了，咱一定要以让字为先啊。好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啊以礼让为先，但是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一忍再忍啊，咱要住新家，咱掏装修钱，就一定要对装修的水平和要求这个提出自己的一个这个标准啊。现在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儿呢，就可以主张自己各种合理合法的一些权益了啊，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介入就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您回复家装节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找到的是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当然了华普装饰呢也非常乐于接受我们的媒体监督，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100万元的保证金就是万一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

笔钱赔偿您的损失，保障够实在。另外包括工期这个延期一天有赔付啊，赔付200元，告别增项的这个套路啊。这个工程延期是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再延期一天再赔付您200，是这样的啊。啊，包括我们的媒体全程的这个质量监督，让您啊放心，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回复加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李雷你好。
5: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龙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还有较长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省内高速面，目前呢在延环高速的7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依旧缓行，大概有2公里左右。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

0: 目前河北省在河宝高速西向东往长垣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的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1: 雨桐，好的，感谢李雷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实时变化的路况信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您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啊，肯定这个心里很纠结，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找理由总想加钱，或者这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

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啊，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就直接用这笔钱来陪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的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0: 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

0: 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这个暑假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可以用这笔钱来赔您。还有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4: So let's go sailing。
3: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5: Winds dropped out on us.
3: 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来。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有时候我们宠物主啊，看着这个家里的毛孩子在翻箱倒柜，常常也是提心吊胆，就是他们的好奇心总是那么旺盛啊。但是这也会让误食成为养宠路上的一大隐患。那一旦发现这个毛孩子嘴里嚼着不该嚼的东西，或者说突然呕吐精神萎靡，咱们该怎么办呢？哎，也别慌张啊，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份这个宠物误食的急救科普。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冷静的评估一下，确认这个案发现场啊，就是发现异常之后要立刻快速的评估现况啊。首先确认他们到底吃了什么，到底是巧克力、葡萄、洋葱这些有毒的食物，还是说像塑料玩具啊、针线这些异物，亦或是像清洁剂这种化学品啊。其次要观察它出现什么样的异常表现，比如说呕吐、抽搐、流口水，或者呼吸困难啊、腹部僵硬等等。那第二步呢，就是这些情况千万别盲目的去催吐，因为很多主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催吐，对不对？但也很危险。比如说它误食的是一些尖锐的物品，像骨头啊、牙签啊、针线啊，催吐呢就会导致它的食道二次划伤。

0: 甚至是穿孔。如果他误食的是强酸强碱的这个腐蚀性的物质，催吐呢会加重他的消化道灼伤。另外，如果宠物已经神志不清，或者说误食超过两个小时了，就不建议咱们来自行催吐了。特别是猫咪啊，它对催吐药物的反应是较差的啊，很容易引发胃溃疡，这个时候就直接送到宠物医院来就医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要正确的应对，分情况的处理。如果是有毒的物质，比如说像巧克力、木糖醇啊、百合花这些，就要立刻的收集残留物质，还有一些包装啊、呕吐物的样本带到宠物医院。如果是一些尖锐的或者大体积的异物，同样也不要犹豫啊，立即送医。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通过内镜或者是手术来取出。如果是那种线状的异物，千万不要拉扯它外露的这个线头啊，以免切割到这个肠道。如果是那种小塑料块那种，也比较钝一点、小一点的异物，而且宠物也没有窒息或者不适的表现，咱们可以在家观察个3到5天啊。这个期间可以喂一些这个少喂一些啊食用油或者是化毛膏，帮助它去润滑啊，并且要密切的观察它的排便情况，一旦出现吐血啊、便血或者腹痛，就要立即送医了。最后啊，在送医前有一些关键的准备，就是咱们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尽量限制宠物的剧烈活动，让它保持一个呼吸道的通畅。如果毛孩子呕吐了，就让他侧卧并且微微的低头，防止他窒息。同时啊，也要向医生详细说明他的误食的时间、物品的种类还有估算的剂量。要记住啊，预防永远大于治疗。那日常生活中呢，咱们也一定要收好像一些药品啊、化学品啊这些危险的小物件啊。垃圾桶尽量也用带盖儿的，还要定期排查家里面的角角落落有没有危险的物品。那您家毛孩子有没有误食过什么样的东西呢？您都是怎么来处理的？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养宠故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不知道这个宠主朋友们啊，如果发现自家毛孩子竟然会自己开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是惊讶，是恐惧，还是担心呢？还是说很骄傲？哎，但是也很苦恼，万一开门出去走丢了怎么办啊？不得想个办法制止他呀。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铲屎官们也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毕竟开门事小啊，主子溜出去有危险事大。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阻止猫咪去开门呢？来给大家支几个招啊。首先我们可以换门锁啊，因为圆形门锁它对猫咪来说难度更大，猫咪喜欢那种有把手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倒也不算能难倒聪明的小猫，所以就建议一步到位，升级成密码锁或者指纹锁。另外咱们也可以在门把手上涂一点东西啊，因为像家里的比如说卧室门啊、书房的门啊、厨房的门也不可能都换成密码锁，是吧？但是猫咪它讨厌那种刺激。

0: 刺激性的气味嘛，门上我们可以撒一些柑橘味的香水，因为猫很讨厌橘子，或者就涂一些您自家猫啊讨厌的一些比较个性的东西，有效防止它的这个扒门行为。另外，我们还可以买一些防开门神器，像这个某橘色软件上啊，经常有那种很便宜的那种塑料的防开门神器啊，可以预防猫咪溜出家门发生意外。啊，扭动式的这种门把锁或者是窗户的把手都可以用这种防开装置。还有开门前咱们可以进行一些仪式啊，因为我们知道猫咪的模仿能力是很厉害的，但是开门前咱们就可以来一套复杂的这个什么连环掌啊，广播体操啊，哎，猫咪的小脑袋瓜它就跟不上了，自然就放弃了。最后就是需要我们铲屎官养成随手锁门的习惯，随手锁门很重要啊，希望您家小猫咪不会用钥匙。所以说您家的毛孩子会开门吗？啊，平时都会开什么门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这个暑假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呢，其实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五到十五岁都可以参加。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还有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有一只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波，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吴华说，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有奶牛，有梨花。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的雪纳瑞，没有缺陷啊，有一撮私聊。还有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了，有喜欢的朋友吗？还有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四十多天。还有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是母犬，三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淼淼帮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进群了，同时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瑞峰在问说，登峰有限号政策吗？啊，登峰是不限号的啊，只有郑州主城区的三环以内才限行，您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就可以来获取我们郑州的这个七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了，我们的小编都已经给大家来更新好了，发送限行或者限号。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

0: 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哈利波特，看来也是一个高智商小朋友。
1: 已经很久没有人
0: 敢用哈利波特了，
1: 因为这一块出的题都很刁钻。
0: 嗯，哈利波特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上去很沉着冷静哎。
1: 刻意装深沉。
0: 刻意吗？
1: 刻意装深沉了。
0: 啊，请问一下，您是自己来的还是组团来的？
2: 自己来的。
0: 哦，之前来过吗？
2: 嗯，您猜。
0: 那肯定来过。我感觉就这样，就这个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以及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样子，我好像似曾相识。
1: 知书达理的样子，
0: 对，因为哎，很少会有小朋友说您猜，但是我好像之前有这个印象，所以之前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对吧？
2: 之前用的飞行。
0: 哎，上周，上上周，上周。
2: 上周
0: 你看，我就说
1: 以后下次直接问嘛。
0: 飞行、之前是我有答应你要给你出什么题吗？
2: 啊，
0: 没有吧，不是他吗？我上次答应
1: 有什么许诺吗？
0: 对，有没有什么承诺？
2: 没有
0: 啊，那就我们就随便出了啊。
1: 女人从来不会记得她的承诺。记住了啊，包括你也记住。
3: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没有承诺咱就好办。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天南海北的题，您就可以这个闯过第一关，进入到第二关了。
1: 上次拿走奖品了吗？
2: 没有
1: 是吧？那这次得努力。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奇怪的癖好。
0: 嗯，
1: 就是喜欢拿别人的 ID 出题。
0: 他老喜欢给人家的名字上面做点文章。
1: 那您起一个哈利波特，就是
2: 太棒了，我看不全
1: 题。哎，那假如说，那我问你一下啊，假如说我问你 Harry Potter 那个 Potter 怎么拼，这算难吗？
0: 现在没开始呢，
1: 算刁钻吗？对，没开始呢，咱就闲聊。
0: 嗯，
1: 你觉得这种题算难吗？就是算刁钻吗？
2: 算刁钻，
0: 大概知道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了，是吧？
1: 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拼 Potter
0: 啊，
1: 我让你拼 Harry。
0: 哎呦，来六十秒钟啊，六十秒钟，倒计时六十秒，三二一，开始。
1: 很简单，就是哈利波特，他是寄宿在他哪个亲戚家
0: 啊？啊？
1: 你是全文都看了？
2: 电影迷吗？
0: 啊，正确。
1: OK，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目前特别火的世界杯足球赛每几年举办一次？
2: 4年。
0: 正确。
1: 哦，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由哪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呢？
2: 过
1: 了。那我就再给你换道题，好吧？嗯、请问，四种常见的绿色水果分别都是什么？
0: 嗯，
1: 随便说，绿色的。
2: 青葡萄，青苹果。
1: 嗯、好。
2: 没熟的梨，
0: 啊、行，
1: 青梨，再来一个，
2: 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小西红柿，
0: 啊、
1: 青西红柿，好
0: ，OK。
1: 《史记》的作者是谁？
2: 什么？《
1: 史记》的作者，《
0: 史记》的作者，
1: 谁写的《史记》？
2: 司马迁，
0: 正确。
1: 请问，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魔。
0: 恭喜您答对了。加上这道题一共是五道题，
1: 那过了。
0: 哇，很棒哎！上一次答对了几道？
2: 四道。
0: 哎，今天还是
1: 突破了，
0: 哎，有所进步的。
1: 正好突破，而且突破的刚过关。
0: 对，下一局进入到进阶局，只需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啊这个参与奖品。当然，如果你要是再接再厉，还能够进入到终极 BOSS 局，奖品就更大了，请您做好准备。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这个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和答案相同的词，不然的话就可以过了啊。那么玩家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哈利波特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三个字儿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说话，你好，我是张弛，这属于什么？形容我三个字，就说话故意说的特别的好听，
4: 啊，非要这样说话。
2: 过。
1: 四大名著之一，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这个。
2: 《三国演义》
0: 正确。
1: 俩字儿，如果让你形容少女心的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俩字儿。
2: 什么？
1: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什么颜色，她应该是什么颜色？一般小女孩很喜欢的颜色，俩字儿。
0: 什么？
1: 对，粉什么？
2: 粉红。
1: 漂亮。两个字儿啊，在广东说广东话，这一般我们叫它叫什么？俩字儿。
2: 什么？
1: 广东话一般叫什么？俩字儿。
0: 翻译过来。
1: 啊，你再给他一个形容词。好，正确。俩字儿，像可乐、雪碧，这属于什么？俩字儿。
2: 汽水。
0: 虽说确实是属于汽水，但是我们的谜底不是。啊，没关系啊，虽然说到了时间了啊，
1: 是
0: 目前为止是成功答对了三道题。
1: 其实这道题是我觉得概率答是有概率答对，我只要跟他说换个形容词，他应该能对。
0: 主要是因为时间问题了。
1: 对，第一道题咱俩耽误时间有点久。
0: 哎，第一道题你再试试。
1: 第一道题我觉得。
0: 你再试试。
1: 你们这个岁数应该挺长，又不算没见过。
0: 对，你要是给那说圈叔是这，说这
1: 圈叔肯定完全他就不可能
0: 知道。对，但是
1: 你是有可能知道的。
0: 是，你再尝试一下猜一猜，第一个是什么？你再给他形容一下。
1: 就是比如说，
0: 正常讲话是。
1: 你们班女同学平时跟你讲话，你好，哈利波特。然后他然后他那天觉得你这个怎么地，你就今天你学习成绩特别好，他想给你请教数学问题，他问你好哈利。

0: 波特，
1: 你这太恶心了。
2: 一般这仨字儿，他往往都很恶心，你知道不知道？我模仿的恶心就对了，
1: 也不是啊。
2: 都用这词儿，我跟你说，他一定算是一个贬义词，他纯不是褒义。
1: 哦，就是
2: 对不对？他已经用这俩字来形容这个。
1: 哈利波特，你现在有想法吗？对于这个词儿？
3: 没有，反正我觉得张弛真的好。
2: OK 我懂啊，不用说了，好不好？没问你啊，没问你。
1: 行行，好的。虽然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魅力就是在此。感谢哈利波特，虽然说你今天没有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但是你今天已经成功进入进阶局，您可以拿走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是来自于阿布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3: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Welcome to the

0: 好激动，好紧张，好忐忑。今天交通版的一站到底马上就要上线。
1: 哎，你刚那段其实，我形容那个词儿，应该你刚那个状态去形容。
0: 我那不叫。
1: 你这都不叫？
0: 当然不叫了。
1: 那你来一个。我都不知道你那刚才那段不叫，你还能再
0: 真不叫，那真不叫，
1: 再成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0: 这个等一下，这个咱们按下不表好不好？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通关先给大家玩完。
1: 行，先不打哑谜了，我们说点直白的、直观的。
0: 来，刚才说了嘛，今天就因为咱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一吨油挑战赛，然后我们专门为各位老司机们出
1: 交通常识特辑。
0: 是的，希望更多的老司机们都可以在这里，咱们先来打个样啊，让更多其他司机们也看看，哎呀，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1: 没错，这次呢，本节目还专门聘请到了在2024年，还是25年来着？
0: 什么？
1: 拿到驾照的张先生，
0: 啊，
1: 张老师，他在科目一、科目二，不是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个理论知识里边都达到了100分。
0: 哦，你呀、啊，你还说聘请？聘请谁？还聘请？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要不然就给他解除合同吧。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啊，这个勇于参赛的。咱们说选手了，也不是玩家了，真的是老司机，好不好？哎，我看一下这位老司机，他的名字叫做汪汪。你好，汪汪。
2: 你好，珍妮、张石，你们好。
0: 哇哦，请问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汪汪，汪汪队。
2: 因为你的奖品是旺旺大礼包。
0: 谐音许愿，许愿这属于
2: 对许愿能拿到奖品了。
0: 哎呦嘿，那既然今天敢闯咱们的交通题，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司机了吧？
2: 我18就拿驾照了。
0: 你十八？那
1: 你十八？今年80几了？
2: 十八。

0: 相当资深了，我跟你讲。
1: 怎么能问女生的年龄？
0: 所以说的，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所以说到今年，您持有驾照多久了？
1: 也有18了。哇。
2: 要18年
0: 了，那确实人家是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老司机挑战赛啊。
2: 前半生坐车，后半生开车。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到后半生呢啊。
2: 就目前为止，迄今为止，
0: 好，
2: 迄今为止的前后半生。
0: 请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1: 对，第一次。
0: 哦，第一次来参加。
1: 是不是比平常要难呀、啊？
0: 嗯，咋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吧。
2: 我觉得是比平时简单。
0: 对，因为、就是、
2: 为啥？因为以前你看你出什么类型题，大家都不知道。
0: 对。
2: 但是现在你有的放矢、啊，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交通题，你甚至可以直接拿一本交通手册放在你面前。
0: 哎，
1: 我当查阅资料就跟我说是我对口专业，让我赶紧报。
0: 哎呦，对口专业。
2: 就是能开吗？你该不会真是干这方面工作吧？我们导播可是要严查的啊，
0: 咱们就
2: 专业人士禁止参与啊！
1: 我真的我还报名了，我平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我在我老公车上和在我朋友车上，我还会在监督他们，他们就觉得车上坐了一个警察。
0: 哦呦，你看。你不来参赛，谁来参赛？
1: 对，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拼命怂恿我来报名。但是题会不会很难？
0: 不会很难的，您放心。对于您这一位特别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可以适当放松。
2: 试试吧，试试吧。啊，
1: 好的，
0: 好的。您是不是已经参与了咱们的这个一吨油挑战赛？
1: 嗯，我报名了。
0: 发送什么报名？我要出
1: 一吨油
0: 啊！没错，回复一吨油、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报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对于老司机来说，这是一个换一个称呼啊，高手局，好不好？来，接下来依旧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2: 哎，我们全是从驾考宝典抄的题，
0: 没有。
2: 有一部分真的是驾考宝典会考的，
0: 是肯定会考到的嘛？
2: 啊，
0: 好好，
2: 是有的。
0: 好的，请汪汪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
1: 好的，
0: 嗯，
2: 来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不能直接右转？
1: 可以。
0: 正确。
2: 请问箭头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能不能右转？
1: 不能。
0: 正确。哇，真可以。
2: 请问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几年内不能考取驾驶证？
0: 这可是考过的题啊。醉酒驾驶。
2: 对，醉驾被吊销。
0: 嗯。
1: 啊？等一下。
2: 醉驾
0: 啊，
1: 5年。
0: 哎，谁告诉你了？这是正确。3个。
2: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照被吊销，几年内不能考驾。
1: 过，
0: 这个过了啊。
2: 醉驾摩托车被检查，只要吊销的是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不受影响，这句话对不对？
1: 不对，都吊销。
0: 正确。
2: 请问郑州能骑摩托吗？
1: 不可以。
0: 正确，恭喜您都学会抢答了。是，还可以啊，这个2个过关的机会，然后只用了一个，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几年内不能再考取驾驶证。
2: 这个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按住不表了。
0: 嗯，
2: 这个题得是解答，也让大家知道的啊。
0: 嗯，正确的答案是10年。好不好？如果您是以这个营运机动车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罪加一等啊，这是不应该的。
2: 对，你干过这事儿的话，10年后你要对你的乘客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0: 哎，
2: 十年之后，我们还是车主和顾客。
0: 哎呀，但是刚才不得不说，汪汪在有一道题上，我觉着给了我很欣喜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说这个醉酒驾驶摩托车被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摩托车证对吧和这个汽车证是分开考的，对，分开考的。那到底吊销了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受不受影响呢？其实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分开汽车证还有摩托车证，你增驾之后呢，全部都是合并在同一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的。说是 CEE 也好或者 CED 也好啊，这个证里面本来就是含了2种准驾车型，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处罚啊。虽然考试是分开的，但是驾驶资格是统一的啊。如果说要是取消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不可以单独保留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
2: 好，
0: 哎，郑州市区内确实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在

0: 周边去溜溜弯啊，是可以的，欣赏欣赏风景。
1: 那么这一关算是过了，
0: 算是过了，挺棒的。
1: 这个离大奖很近了，
0: 是的，
1: 我们
0: 接下来只剩下进阶局了，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接下来进阶局，哎，我觉得紧张的除了汪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张弛？
1: 非常紧张。
0: 你看一下这几道题，可以吧？
1: 行。来试试。
0: 依旧是60秒钟内答对6道题就可以过关。您这次还有一次喊过的机会，汪汪，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两个字啊，我们一般称这个什么龙海啥啥金广啥啥，
0: 正确。
1: 好，哎，这个三个字母，高速上的那个收费的那个点。
3: ETC，
0: 正确。
1: 一般三个字儿，一般我们把东西行李都放在汽车的哪里？
3: 后背。
0: 后背。
1: 后背什么？三个字儿。
3: 后备箱，
0: 正确。
1: 比如说你这个你喝完酒开着车，谁会查你？俩字儿、哎。
0: 你这话，
3: 警察。交警，
0: 正确，
1: 正确
3: 啊！
1: 你不知道这个路了，你会拿出手机打开什么软件给你找地儿？给你
3: 高德，
0: 高德
1: 是什么？
0: 它是什么软件？
3: 导航，
0: 正确。
1: 好，一般我们开车需要一本什么一个小本本，三个字儿，
3: 行驶证。
1: 你不这不叫这名啊？
0: 你要考的，
1: 考
3: 驾驶证，
0: 正确，最后一个了。
1: 四个字儿。你一般
0: 快点儿，
1: 它有向东，对，它能走四个方向
3: 啊？你干啥？
0: 您快点儿！
1: 你开着车，你发现前面有一个能走四个方向的一个，那一般叫什么？四个字形容？
0: 我觉得不行，你一个字，
3: 四个字，
1: 四个方向。
0: 这样，我问你，
1: 横平竖直的。
0: 我问你，七八九后面是什么？
3: 十。
0: 对，十。然后你走到了一个十什么？
3: 十字路口，
0: 正确。你看你费劲的吧，
1: 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东南西北都能走？你开车遇到了一个东南西北都能走的路，
0: 哎，
1: 我也不能说路。
0: 人家本来还剩个5秒钟，就让你在那儿，你那个东南西北啊，
3: 横平竖直。
1: 横平竖直是不是也对？我哪句话不对，我就问问大家。
0: 虽对，但是很没有用，是废话。人家那是记着十呢，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正好
1: 你忽悠着我的，让人答了7道题，
0: 一二三四五六，哎，确实、啊，
1: 你要不是记错，我也不会说让他猜那个，让你们俩一块儿糟践我。本来人家都过关了，我非要被你逼着形容十字路口，太难说了，这
0: 就没有啊，可能是你这个形容的上瘾了。
1: 我没有啊。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汪汪，
3: 谢谢。
0: 今天可以顺利的带
1: 走
0: 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奖。你看，今天你这个嘴是个说的还是挺准的，说不定今天有人能够把大奖拿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送出的啊，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1: 恭喜你拿走。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朋友们，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代课吗？听这名字像个人。别着急，他比人厉害多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天气里边。你想啊，入伏之后这天气有什么特点？日晒足。我的天哪，这花浇水，我这家里边养的花花草草都比平时要多一些频次了，敢减少他们都得旱死。但对于植物来说，它有最直观的对于阳光的这种畏惧，可是人的皮肤呢，可能就会有一点儿抽丝剥茧一般的，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的变黑，变雀黑。最可怕的是，可能还会出现晒伤。抹防晒这事儿呢，其实每一年好像都挺令人发愁的。拥有不好的防晒，真的会让人对它又爱又恨。这个爱吧，它确实是有点功能；恨吧，它确实挺难受的。所以说，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咱们就来看一看高斯集团高端线的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呢，深耕护肤50多年了，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跟防护表现的都非常的出众。你哪怕说拿它做全身涂抹，也很清爽。这款防晒呢，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很高，兼顾防晒实力还有使用体验。人家是 SPF50+。PA 四个加号 UVA UVB 双重的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啊！出去就随便你晃。同时养肤不拔干啊，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哪怕您说哎我是敏感肌也能够用。质地呢跟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散白，还带点自然提亮的一个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装290。今天呢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大家269，可能有人听，哎，290便宜到269，哦，力度这么大吗？感觉你们这个力度，我去砍一砍价，我跟他们聊一聊，好像也能做到啊。听我讲完，269，两大支正装啊，到手是两大支，一支折合才是134.5元啊。同时，如果您成为我们商城的会员，就添加咱们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啊。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抢购它。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你猜猜下一位玩家会不会是一个小学生？可能性大。
1: 上一个也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听听吧。
0: 来吧，让我们来掌声有请雪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这一听就不是。不是学生吧？
2: 不是的，我是老师。啊。
1: 这跨级太大了
0: 啊！张弛，张弛，起立。老师好。
1: 哎，我们装了这么多天老师，
2: 昨天还
1: 终于有真老师来了啊！
0: 请问一下，雪儿是教哪个科目的？
2: 教数学。
0: 那一会儿给他出点英语题，历史题。
1: 数学老师、
0: 啊。但是我们是真没有数学题。
2: 啊、没事，
0: 真没有数学题。
2: 英语也可以。
0: 哎、英语也别说了。
1: 黄金分割线是什么、哦、数？这个是什么数字？
2: 啊，您说，我刚才没听清。
1: 背这个黄金分割线。头四个字，头四个是哪四个数字？
2: 应该是四点多。
1: 啊，他直接算那个数字了。直接算数字了、
0: 那你想要答的是什么？
1: 我想的是序列，要的数列。
0: 不过没关系，可就是窥见一斑了是吧？
1: 不是，因为黄金分割线的数列头四个数字是我生日，你知道吗？哎呀，
0: 那不知道也罢。
1: 行，这闲聊就不说了。
2: 就我搜一搜，
1: 了解了。
0: 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1: 咱来吧。正在进入先
0: 手局。好的，六十秒内的快问快答新手局，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雪儿拥有两次喊过的机会。雪儿刚才应该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了吧？嗯
2: 哼，听到了。
0: 好，那些个题目有做准备吗？
2: 有。
1: 哎，我要出那首歌，就你唱吧，好吧？
0: 好，行，好。
1: 我看你唱是不是？
2: 歌可能。老歌了解多一些，
0: 我们出的真
1: 都是
0: 老歌。
2: 好的，
0: 好吧，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你唱。
0: 记忆是阵阵花香，后半句。
2: 我们一起走，我们走过永远不能忘。
0: 这是其中有两个字，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忘。我们、
1: 可以过啊，可以过。
2: 我们一起走过，不能忘。
1: 要不过吧？
0: 要不然过吧。
1: 啊，VIP 的全拼是什么？
2: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正确。
1: 好的，请问《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李玟。
0: 正确。
1: 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圣。
0: 正确。
1: 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2: 闪电。
1: 请解释"婉婉泪倾"的意思是什么？
2: 就是芸芸众生，就你们这些人，
0: 我们这些人，
1: 好的，
0: 你确定吗？可以过啊？
2: 能过过过
0: 过过过。
1: 这个接个歌啊，送你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2: 过，
0: 这过不了，
2: 不能过了，
0: 过不了了，
1: 没过了。
2: 这什么歌呀？
0: 这什么歌？哎，张弛。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跑调跑得有点严重。这首歌应该算是大众应该都听过的，还上过春晚。
2: 您再说，我这不是汉语
0: 了。他不是汉语，但是他就这么一句粤语，后面都是汉语。
2: 您再说一遍。
1: 森雷的

0: 不会，
1: 不会。
2: 这歌挺火的呀，
1: 火到不能行，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听过了。
2: 对，
1: 我看一下啊，
2: 还真没想到这歌你不知道。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唱的他不知道？
2: 我不信啊，这个再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现在我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 那群里面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听出来
2: 这个跑调我真不认了啊。
1: 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婉婉沥青，等一二三四，他现在还差一道题。婉婉沥青，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我们算你过。
2: 就是
0: 要解释他的意思。
1: 解释他的意思，婉婉沥青是什么意思，和芸芸众生是两码事儿。
0: 啊，
2: 他其实不算一个传统的
1: 成语。
2: 嗯，它算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
1: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
0: 是形容女子吧？
2: 也不一定。
1: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0: 不怎么看。
1: 我就知道，他要是看过这四个字，他一定知道。婉婉沥青。
2: 其实这些时间也够你查出来了。
1: 人家老师说明是好学生的那个典范。
2: 我要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婉婉沥青，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靠字面意思的理解，然后是这样讲，就确实是有点那种普罗大众那种感觉，乍一听。
0: 一个人被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
1: 没错。就是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和故人相像罢了。
0: 对，他被当作替身的意思。
1: 对，他不是传统的成语啊，他就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网络流行语吧，现在就是。
2: 形容词算是。
1: 对，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婉婉沥青，就是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络歌手模仿周杰伦一模一样，然后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婉婉沥青，就是很像，但是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你能听出来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婉婉沥青的感觉，故人之姿啊。
2: 那这一关呢，就算
1: 雪儿老师过了。好的，恭喜您进入到我们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雪儿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了，而且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哦，就是我要猜这个词是成语还是什么？
1: 一会儿他会告诉你几个字，
2: 各种各样的
1: 啊，对对对，干什么的，好不好？但是60秒钟要猜对6个哦。
0: 哦，好的，
1: 好的，3、2、1，开始。
2: 3个字啊，一个歌手，他的英文名是 JJ。唱江南那位。
0: 林俊杰。
1: 正确。
2: 好的，2字啊，就是弯弓是要干什么，这个动作2字。弯弓。
0: 什么？
2: 弯弓。
0: 弯弓。
1: 弯弓。
0: 弯弓射箭。
2: 漂亮啊，2字，端午节吃的东西。
0: 那个粽子。
1: 正确。
2: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可以怎么再换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1: 我跟你说，
2: 美丽。
1: 你是想说这个吗？
2: 对。
1: 居居女孩。什么叫居居女孩？
2: 什么的猪猪女孩？
0: 猪猪女，那精致。
1: 正确。
2: 好啊，3个字啊，有什么姜子牙呀，还有这商纣王妲己，这一个电视剧名字，3字。
0: 封那个什么，
1: 对对对，
2: 正确。3字，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把水倒到什么里边喝热水？3字，
0: 保温杯。
1: 正确。
2: 够
1: 了。还有一个
2: 4个字啊，一个组合，英姿啊哈。
0: 凤凰传奇。
2: 你很多歌还是知道的嘛，是吧？
1: 真是
2: 我当时还担心，要是咱雪儿老师没答着，林俊杰是谁呀？我估计我都不奇怪。
1: 雪儿老师，我跟你说，人家是属于那什么的，不会唱歌的啊。这个老师不是一个好的数学老师。可以，挺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恭喜您进入到最终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哎呀，我们这个播放器都生锈了，这题好久没人来过了。
1: 所以终极 boss 局，我们来跟雪儿老师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在60秒钟内，你要猜对固定的3首歌的前奏。
0: 哦，我要唱出来。
1: 你不用唱，
2: 你只是歌名就行了。
1: 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
0: 歌名。
1: 对，但是这一次没有过的权利了。
2: 你必须。

0: 部都答对，
1: 还是60秒，
2: 60秒三首歌。
0: 所以你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听出来了，可以抢答。
2: 嗯，
0: 没听出来的话，可以稍微缓一缓，存一存。
2: 嗯，
0: 是吧？再听听别的。
2: 嗯，
0: 把技巧也给您分享一下。
2: 嗯，
0: 那咱试试吧。
1: 好的，
2: 准备好了。
0: 来
2: 来，咱们先倒计时60秒钟开始，来听第一首歌。没了，
1: 哎，这不知道怎么办？
2: 不知道，我们先听下一首。

0: 没听过吗？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那我再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
1: 小情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2: 多少答对了一个，
0: 硬听这两首吧。
2: 哎，你在群里吗？
1: 我刚加群。
0: 群里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了？
2: 好像有人说答案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群。
0: 他说他现在看看，你现在还有五秒钟时间。
1: 那。
0: 好，时间已经到了。挺好，至少呢人家就是不白来，对不对？您因为您已经进入到了进阶局，所以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生成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
1: 哦，好的，
2: 希望能够甜您一下啊。另外再一句迟来的暑期快乐。
0: 好的，一会儿呢在您这个收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2: 感谢
0: 您，
2: 感谢您的参与，
0: 下次再来哦，拜拜。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好可爱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进入紧接局。
2: 进阶局，我来形容，帅同学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极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的，倒计时开始。它是一种小吃，3个字啊，女孩非常的喜欢，吃完之后臭臭的。
3: 臭豆腐？
2: 不是，不是，这是臭豆腐，它是一碗一碗的，一碗一碗的，它有酸笋啊，这就算了。好，来，接下来也是一种小吃，我们说烧烤叫什么？3个字
3: 啥？
2: 烧烤，换一种说法，3个字今天我们去撸什么？
3: 撸串。
2: 什么串？它是什么做的？
3: 撸肉串。
2: 什么肉串？我的天！
3: 撸羊肉串。
2: 对，羊肉串。来，接下来同学们在下面听课，上面讲课的是谁？
3: 老师。
2: 老师的这个庆祝的日子是给老师
3: 教师节。
2: 正确。然后接下来听，我模仿的是谁？萌萌萌萌，小白在哪里？他是谁？
3: 对不起，再说一遍
2: 啊！天哪哈，4个字啊，一个动漫人物。萌萌萌萌，我的小狗叫小白。是不是没看过呀？这个
3: 没看过，
2: 没看过。那这个没法过了啊！您现在只答对了2个，要不然想想看，另外一个就是臭臭的那个小吃，一碗一碗的，
3: 臭臭的，
2: 对，里边有酸笋。
3: 行，凉粉。
2: 正确。来下一个啊，这个下一个季节是什么？
3: 啥？
2: 下一个季节，
3: 夏天。
2: 正确。然后你去 KFC， 你最主要吃的它那个主食是什么？
3: 汉堡。
2: 3个字儿。
3: 鸡腿堡。
2: 汉堡。对了，3个字儿。
3: 汉堡王。
2: 汉堡什么？
3: 汉堡王。
2: 正确。哎呀，请问一下，帅同学，您是几零后？
3: 我14年的
2: 啊，怪不得你不知道这个动漫人物的。好的，不过很棒啊，刚才已经闯关成功，接下来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1: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葫芦娃说：“珍妮今天放水呀，出的题都好简单。那你看有些人不在。其实我每天给大家出的题都没有说特别难的，只不过有些人就专挑难的问。你想啊，这你懂了吧？所以接下来我看看给14年的帅同学出什么题呢？真的不是太多。那请问一下帅同学，您旁边的这个亲友团是谁呀？
3: 我妈妈。
2: 那您和妈妈一起来答这道题好不好？”对，因为有一些歌曲还是有点年头的，有可能比你的年龄都大点儿。

0: 60秒钟内猜对三首歌的名字，算您对啊，没有办法过了啊。倒计时开始，请听第一道题。这个你应该 OK。接下来这一首，这个得让妈妈来。
1: 哦，下一首了，
0: 还要下一首啊？
1: 啊，
0: 来下一首。
2: 你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话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直接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聊聊车辆保险的话题。其实所有车辆上道路行驶的都必须要购买交强险才可以，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常识。法律条款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呢是不能拒绝承保交强险的。在6月16号，我们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啊已经脱保10天了，但是买不到交强险。
2: 车是王月车，挂靠在河南非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前的是买保险一直正常，我一般的都是在保险到期之前提醒公司给我买保险。今年是我的保险是6月6号到期，我从5月21号都开始催了，结果月底了还没有消息，我最后一直催这个公司经理。去年是在华农保险，我去年是我出过3次交强，公司说是他拒保了，我联系华农保险呢，我也拨打他投诉电话了，到现在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到6月3号我找了人，这是去平安保险那儿，他说是派上队了，资料都已经提交了，到现在他的保险还没有一点消息。现在我是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没有，这是现在这一辆车连个上路都不敢上路。另外我给公司说过，我说你要这有困难了，就是我是挂靠在公司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手续，我也去跑跑这事儿，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
1: 能听出来啊，王先生因为车辆脱保不能上路行驶非常的着急。网约车呢本身每一天啊都是在挣吃饭的钱哈。

0: 缺一天，这饭碗就少一天。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了？王先生也说到，如果你公司解决不了，你可以提供手续给我，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都行。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王先生车辆挂靠的河南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石经理。
1: 不是说不给他买，是现在所有的线上的保险公司核算系统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考虑到整个车的出险情况，包括他去年的一个驾驶情况，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现在是我找不到能给他买保险的地方，我们和合作的保险公司能找的都给他找了，没有说一家现在能给他出这个保险。不是不给他买，是买不了，没人现在卖。我现在等于是拿着他的钱现在去买东西，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你可以说贵一点也好，适当涨幅我们都能接受，但他不保，现在这东西我也知道他们不合规，但是我没有办法。
0: 如果是商业险，一方非要买，一方不给卖，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强制。但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十条和第三十八条，投保人在投保时，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0000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关于石经理说的拒保行为，这几家保险公司能给出一个合法合理的理由吗？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记者先拨打了王先生去年购买车险的华农财险全国客服热线。
2: 明白了，我们这边把情况反馈给我们当地负责人，然后后续安排工作老师跟您这边对接。
0: 因为王先生在来电求助的时候还提到，他说啊，他自己还去了平安保险提交了资料等待审核，但是这个等待审核呀是一直遥遥无期，没有等到结果。于是呢，在等待华农财险回复的同时呢，6月16号下午，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平安财险的客服电话。
2: 我这边为您做了登记反馈，马上安排专人给您回电话核实这个问题。
0: 平安财险的客服热线啊，在当天的晚上我们就接到了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回复。
3: 他最开始是经办人说要在我们公司投保这辆车，因为他之前不是在我们公司买的保险，他今年在我们公司经过我们公司报价之后，他可能觉得价格有点高，然后我们就说那如果要是他嫌高的话，他可以到原承保公司去续保，这样的话可能保费会相对较低。经办人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在6月4号我们告知这个客户之后，经办人并没有就在跟我们公司进行任何的沟通。我们也是今天接到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紧急联系了当时在我们公司沟通的这个经办人，然后我们把这辆车给承保上了。
0: 平安财险的王经理介绍说啊，这辆车由于他挂靠的公司是经办人在中间进行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买上保险。其实啊，平安财险在承保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位车主找到平安保险，那平安呢是可以承保的。目前经过加急办理，这辆车已经买上了交强险，同时商业险也已经买上，可以正常上路营运了。就平安财险的回复啊，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4: 买了有那个有三者交强险，还有那个商业险都有，太低了，今年6000多，去年是好像是8000多。这我感觉主要是还是恁说实话，这交通台的还是这影响力信誉还是非常好的，
5: 这真是非常感谢。这次没有恁的介入，不知道这会到啥时候才会买了呢，非常感谢。
0: 事情到这儿呢，看似是圆满解决了，王先生也一再表示感谢哈。但是呢，我们的疑问并没有解开，有一个小尾巴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王先生一直说他之前的保险都是在华农财险来购买的，但是今年去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拒绝承保，最后啊是让平安给收了个尾。那么为什么华农财险要拒绝承保呢？我们之前给华农财险联系的时候，华农财险也并没有给出说法，同时也没有给记者回复。华农财险啊，当时承诺说这个要给记者回，但是3天之后我们都没有等来华农的回访。在6月18号，我们再一次拨打了华农财险的客服热线，态度严肃地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当天下午，记者接到了华农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电话。
6: 看了一下保险记录，然后他之前的确是有2次没有和核保通过，然后到6月3号的时候我们是准备给他报价，然后后来是因为承保资料这块他没有提供，然后后来我们再去刚刚今天再去联系的，他就已经承保过了，都可以正常承保的，交强险不存在去保险费。
0: 华农财险呢说前2次啊是没有通过啊，没有审过，第3次审过了，让王先生自己提交材料，但是王先生没有提交。这个6月3号啊，距离车辆交强险到期的6月6号已经很近了。那么王先生明明很着急，为什么没有提交材料？

0: 材料呢？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1: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说他给我承包。那联系我之前，我也投诉华农保险了，已经办成了才跟我联系。
0: 当我们的记者啊准备汇总相关材料向银保监部门提交的时候，王先生的一通电话拦下了记者。
1: 这是公司不是经办人专门给我交代，他不叫投诉这保险公司，他说这是今年一投诉命案，人家保险公司直接他都不和他办保险了，他的业务没法办。这事儿我想着这都不用再跟他们再追究恁挪了，想着也没有啥意思，都不想去找恁挪事，他只要问题解决都行啊。
0: 当然王先生的想法也很善良，可是啊，为什么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并没有解决，而现在呢，非凡汽车又不想让联系华农财险，同时啊，为什么华农财险没有买上的保险到了平安正常顺利解决了呢？既然王先生说到不想再投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尊重王先生的这个决定哈。不过啊，整个事情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两家保险公司，一边是华农财险，一边是平安财险，两家公司的态度放在一起对比，可能就知道买保险究竟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价格吗？还是买的是服务呢？又或者买的是一份安心？所以啊，也希望我们的广大车主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不是只考虑保费高低，或者只考虑在哪能买得上保险，或者方便与否，更重要的是在购买保险，特别是后期使用的时候，这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担当，能够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或者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陈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二楼

0: 省长那个两家路口，
1: 嗯，
0: 这个有个红绿灯，它没有这个摄像头，
1: 嗯，
0: 这个我在这边从北从南向北走的时候，他在这个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不到200米那样，站了几个交警，这个路呢，他稍微有点弯，他站到那个弯道处看住那个对方的那个红绿灯，就是那边的红绿灯。
1: 嗯。
0: 当我过去以后，实际三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我。
1: 嗯。
0: 拦下我闯红灯了，我说我等着解释，我说红灯已经闪了，我来不及刹车，对不对？我从我内心考虑，他是这样。你本身闯红灯，你又有摄像头，还得上个照片才认定你闯红灯。
1: 嗯，
0: 你这样用肉眼看，你站么的远，你会看清我压线没有压线，我进入这个路口没有进入了。
1: 嗯，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电子眼摄像头没有出现之前，交警是怎么执法的呀？
0: 那过去的我没有讲过。
1: 啊，您没见过是吧？那我给您介绍介绍，没有电子眼摄像头的时候，很简单，交警说你闯红灯，你就闯了，这就是标准，
0: 是吗？
1: 是的。
0: 啊，我感觉他这个，我就是想咨询咨询你，他是不是有意这个钓鱼违法的执法，或者是什么？他这个用肉眼去判断那么远的距离，他能判断那么准呢？
1: 什么叫钓鱼执法？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概念。钓鱼执法的意思是说，交警用诱导的方式或者强迫的方式让你去违法，然后呢，你出现违法之后再对你出现处罚。请问是交警让你闯红灯的吗？
0: 嗯，对。
1: 还是交警诱导你闯红灯的呢？
0: 对，我感觉他这个对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1: 很简单，陈先生，闯红灯是一种习惯。如果发现这里没有电子眼，或者明知没有电子眼闯红灯了，那被交警处罚一点都不冤。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绿灯过的，那我这个被交警处罚错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该撤销撤销，该复议复议。但是你说明明你就是当红灯的时候通过的，但是交警处罚了你又不服，那这个你需要自己来举证。因为交警的执法很简单，第一就是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交警的执法的岗位，他就在路上。你说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请问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他应该站在哪儿？
0: 哦，你说的，他这个以他就是判断为准的。
1: 是的。
0: 哦，啊，那我就是这个搞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
1: 嗯，如果您能拿出来证据，比如说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能够证明你确实时候是绿灯通过的，他处罚错了，那咱该复议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说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你通过路口了，那这种情况肯定你红灯闪，你不能说因为我站不住了，所以我不站，站不住了不站是因为你跑太快了。那前面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那这种情况下是红灯要变化了，或者要刚刚变成红灯了，那你不能说我到路口了，我站不住，所以我不站了。那不站很简单嘛，你就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嘛，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就是处罚嘛，对不对？
0: 哦，那我是依据那个，你就是有电子的人员的情况下，我车身已经过了停车线，我应该过去了，我是按那个判断的。
1: 那你就是你怎么能准确的说你就是这个红灯亮起之后是你过了线之后红灯亮起的呢？对不对？
0: 哎，对，我主要是现在我那个车没有停车记录仪，他因为我有人行横道线嘛，我已经过人行横道线，车身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判断很准确的。
1: 嗯，
0: 他是闪转入红灯。
1: 嗯，
0: 但是我已经到路中间了。
1: 嗯，另外一个交警执法在现场应该都有执法记录仪，你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啊？
0: 那就是在五线两家桥路口，两家路口。
1: 嗯，哪个地方啊？
0: 25，
1: 我知道25是哪儿的呀？
0: 中牟县到岗区那个。
1: 中牟到岗区的25省道是吧？
0: 哎，对。
1: 啊，梁家路口。
0: 哎，
1: 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

0: 也这个有一个礼拜，具体我记不清哪一天呢。
1: 哎呀，那您自己都记不清，那你罚单上有啊？哪一天？
0: 我记前天我他给我开的那个票据我也看不清。
1: 那你看看，罚二百记六分，几号你都记不清？你能看得清过红灯的时候是自己是不是过线了？这事儿记这么清？
0: 你看这个一记我记不住，但是那天因为我红灯一闪，我已经到路中间了，才变红灯了。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您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我们联系交警调一下执法记录仪，目前的交警现场执法都有执法记录仪，调一下就清楚了。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奔驰商务奔驰，在4月22号发生了一点小的单方面的交通事故。完了，这个现在在郑州 4S 店，就是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所以我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这一个月呢，就是承诺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
1: 什么原因不理赔啊？
13: 那 4S 店给保险公司，当时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说5万多。昨天呢，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1: 您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发生的什么事故？
13: 我是4月22号，在焦作温县，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撞在那个柱上了。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一点小事故。
1: 啊，焦作温县是，您是个奔驰商务，是哪一款商务啊？威霆、维亚诺，还是哪一款？
13: 维亚诺。
1: 哦，是您自己的车吗？
13: 嗯，

0: 怎么这么不确定呢？不是您的车是吗？
1: 啊，是的，车不是我的，是我一直开的是老板的车嘛，我是给老板开车的。
0: 哦，那这个车他当时在焦作温县发生的事故，现在在温县有这个 4S 店吗？
1: 温县没有 4S 店，当时保险公司就是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
0: 嗯，
1: 但是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检了，就是说拆检以后保险公司说赔的少，说不够费用。完了我就找厂家，我说这个是现在是保险公司，说是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因为我这个车是在厂里面，就是我买车的时候他就是以出厂的时候就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就是我们定的是高配，可能有改装，在厂里改装的。完了我就跟厂里联系，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他保证能没问题。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郑州 4S 他指定的 4S 店。
0: 郑州哪家 4S 店呀？
1: 在新郑市驰星汽车销售公司。
0: 驰星是吧？
1: 对，新郑的驰星啊。
0: 哦，
1: 他这是他指定让去这里的。这个 4S 店也给我当时也给我说了，要是同意在他那拆检就可以，就是保证，就是说修完车我不出费用，啊，把车开走，我也同意了。
0: 但是当时你到驰星之后有没有通知你的保险公司你的车到驰星了？
1: 通知了，也通知了。
0: 保险公司去定损了吗？
1: 保险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到了以后也是十来天，他一直不去定损，不定损呢，就是 4S 店就让我打那个投诉电话，打过以后保险公司就去定询，没定询呢我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们说好了，是 4S 店给我说好了，保险公司也同意说让先维修车，然后就他们就是双方达成协议，就是可以先维修。
0: 哎，那这个里头这个 4S 店有点不太地道啊。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在修车之前肯定要有个定损的步骤，这个定损的步骤呢就是三方要达成一个一致，也就是说这个你们的维修价格要达成一致，然后再开始修车。现在呢 4S 店等于是想要着急挣你这笔钱，然后呢撺掇你去投诉保险公司，投诉完了以后呢自己又赶紧开始修车，修完车之后最后受不了场了，然后又让你来投诉。
1: 不是，投诉完以后保险公司也确实是去沟通了，保险公司那里当时也给我打电话说了，说他们也同意先修车。
0: 同意多少钱呀？
1: 保险公司也给我打电话说的。
0: 定损金额是多少钱呀？
1: 那他当时可能没有定。
0: 对呀，所以这是个核心问题啊，这等于是车当时保险公司没有定损就开始修了，也就是说修车之前根本就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对吧？当然了，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也不是说不能修啊，这个你也可以修，修完之后再去起诉保险公司就行了。我只是说这个你也不能说这个 4S 店做错了，但是呢确实有点不地道，因为他比您懂啊，他知道什么情况下能修什么情况下不能修，哪种情况对您更有利，哪种情况对您不利。你现在他撺掇您去投诉完之后，他们两个人协商好了，你现在为啥不赔钱呢？对吧？
1: 对，现在就是又在协商。
0: 对呀，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4S 店在从中各种各样的给你想一些歪招，但是最后呢他又解决不了。你这个保险是哪家保险公司的？
1: 人保。
0: 哦，人保的。你现在这个车修下来是多少钱？2万多块钱。
1: 啊 ，4S 店给我说现在是他们说降到最低成本，说他只是个成本2万多块钱。
0: 两万几啊？
1: 他说。至于两万几他也没有给我说，他就说两万多。
0: 嗯，所以您看这个修车咱自己的事故自己得上心啊，因为你现在毕竟到这个程度了，修车修多少钱你也不知道，就是这得问清楚啊。咱不能光听，因为 4S 店和保险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只是告诉你啊，你弄吧，那差不多了，可以了，但是这里头这些细节既然他现在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得弄清楚。这个不赔之后您有跟保险公司联系过吗？因为保险公司当时已经给您发了有个短信，那个短信上面有定损员或者理赔员的电话，当时您跟那个人沟通
1: 了。保险公司的人也一直在和我沟通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是说20天以前都

0: 23号没解决是吧？
1: 对，
0: 好，这问题我们来帮您沟通。我最后再确认一下，您刚才说您的车辆经过原厂改装，您说的这个原厂改装是 4S 店改装的，还是说厂家从福建奔驰拖过来的时候上板车之前就您现在这个样？
1: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卖车的地方就说有两款，一种就是高端，就是改装后是多少钱，不改是多少钱，就是我们就说那就买改的，然后就等着2个月提车。
0: 好，
1: 他这个车上是2个名牌。
0: 嗯，好，那这样
1: 有2个名牌。
0: 有2个名牌。
1: 对。
0: 哦，那这个不是
1: 改装前和不改的2个名牌。
0: 那这
1: 个是上牌照呀，什么是合法的？
0: 但是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我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跟这个谁来联系一下吧，跟这个保险公司联系一下，看这个改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改装车辆呢，在投保的时候要有新增设备保险，如果没有新增设备保险的话，这个新增设备是不在保险范围之内的。就像比如说您改装，假如说您碰的是前保险杠，也就是说原厂的前保险杠它不长这样，但是经过改装之后啊，现在保险杠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保险公司投保的是根据原厂的车辆投保。如果你是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比如说原厂保险杠要赔一个要2000，但是现在呢你换了一个保险杠，市场售价可能要3000或者5000，那保险公司只能赔2000。所以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这个车辆产生差值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猜测啊。不然的话，一个正规的4S店，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不会因为2万块钱拖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跟改装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去联系一下4S店和保险公司，了解这个赔案的详细情况，了解清楚这个问题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帮您解决。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方丈说啊，他说刚开始说四万啊，不是四万，刚开始说五万呢，说现在两万多，折腾这么多，说这里边故事不少啊，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故事？我们节目之后吧，来记者到4S店，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啊，详细来了解一下。我觉得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哈，就是你说正常修车是吧？差这么多钱就不说了吧，这还拖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刚刚我也提到了，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和一家正规的4S店，就因为修车的两万块钱，最后争执不下，拖了这么长时间，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这里头一定有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就是有猫腻啊，不一定是什么原因，大概赵先生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通过询问呢，也大概明白赵先生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啊，连修车具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详细沟通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啊，尽快的帮赵先生来解决。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2026年6月16号早上7:43从郑州市北四环到西四环，在西四环与莲花街交叉口让交警查到车了。
0: 嗯，
2: 说我闯禁区了。100块一分
0: 闯禁行是吧？
2: 对，但是从北四环到西。

0: 四环，他从西四环到莲花街，整个一条线都没有这个禁行标志。
1: 嗯，您是什么车呀？
0: 大货车吧。
1: 什么样的大货车？
0: 断挂牵引车。
1: 多少吨的？
0: 25吨的。
1: 25吨的半挂牵引车是吧？
0: 对。
1: 哦，您平时这个线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就是从北四环出来拉货出来吗？
0: 北四环到西四环去装货的。
1: 就是你北四环就是你的停车地点是吧？
0: 对对对，我从新乡这边过来的。
1: 您从新乡哪里啊？
0: 新乡元阳县过来的。
1: 从元阳去来郑州装货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您从元阳走的哪一个路线呀？
0: 走那个正新黄河大桥。
1: 走正新黄河大桥转北四环是吧？
0: 对对，北四环转西四环，
1: 然后转西四环。
0: 对。
1: 嗯，
0: 但是北四环转到西四环，西四环一直往南走，没有一个是禁行标志。
1: 嗯，您没有走高架吧？
0: 没有走高架，一直在下边。
1: 嗯，好。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入市口一般都有禁行标志，也就是说
0: 没有。当时这个交警说了，这个交警我说你，我可以提出异议不？他说可以。我说你们这儿没有一个禁行标志，你们说禁行就是禁行。他说，规定，我规定上面如果有个禁行标志的话，我还不愿意走，是不是？101分啊，是不是？
1: 啊，您是从元阳过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看一下元阳到西四环到北四环这一路吧，好不好？入市因为入市口通常都会有，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你包括你看像因为从正新华大桥反向然后往北四环走这个地方我确实没走过，所以我不了解，我们去了解一下。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走过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京港高速这个地方是吧，京港高速到这个郑开大道，它连高速都不能下。高速这个地方就是货车直接禁止下站的，因为下来之后就是郑开大道，它本身就是禁行的嘛，对吧？包括郑开大道上到这个东四环的口也有一个这个禁行标志，也就是说这个车本身就进不来，或者说进来的时候提前就有提醒。所以这个关系，这个没关系啊，我们来落实一下。第一呢是西四环上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元阳转北四环到西四环这一路上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咱可以申请复议啊，到时候让这个交管支队去判断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一路上确实有，但是咱没看到没注意，那下一次呢可能也会引起注意。所以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落实清楚给您回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65888170和65889494，来继续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这边的话就是那个我是有网约车嘛。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我这车上不是装的有这个设备。
1: 装的什么设备？
2: 就装的这个。就是这个监控的这个设备嘛。
1: 哦。
2: 然后的话，我就是我装了之后，然后我都有，中间的话有三年吧，有三年，然后就没有交费。
1: 嗯。
2: 后面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运管就是强制要求要上线嘛。但是的话他要让我没有交费的这些年，他不是把那个网给我断了，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断网的这个费用给他补上去。我这个的话就是有点不合适嘛。
1: 强制要求在线，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呀，之前网约车也必须得有设备啊。
2: 因为我这上面我装的有两个设备，一个滴滴的设备，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运管，直属的这公司设备。
1: 哦，那当时这个设备您签约了吗？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签的有单子啊？
2: 对呀、啊，签的有
1: 啊。啊，这个签约的合同您发过来了没有？
2: 因为这个是公司，然后我买的车公司直接都带的。
1: 嗯。
2: 也就相当于是公司去给他签的约。
1: 那咱得看一下这个签约当时是怎么签的。
2: 嗯。
1: 啊，比如说你就约定了一年的设备使用费是多少钱，那你不管用不用，这个设备使用费可能都需要交，那你没有交，现在就要按照约定给他补上。但是如果这里头没有用，比如说这里头没有约定啊，只是给你装了，你说我现在没有使用你的网，你让我交网费，那这个当然不合理。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第一得看看交的是什么钱，用的是什么设备，第二呢就得看看当时安装的时候的安装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大家咱们私家车都知道的，比如 ETC 这个设备，对吧？那装 ETC 的设备会让你签一个 ETC 的设备的一个合同，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了，有一些是电子的，有一些呢再往前推是手签的，有一些是挂靠的银行卡啊，有一些比如说绑定的是信用卡，还有一些呢到现在已经是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有一些是这个账户绑定，有一些是蓝牙绑定来扣款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但是在使用设备的时候呢，都给你签的有一个有一个协议，里面约定了比如说你这个设备它能享有的折扣是多少，然后它能用多长时间，那么你如果这个设备不用了该怎么办，这些应该约定的都有。那您这个设备同理道理也是一样的，它应该也有，所以您得需要跟公司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是怎么规定的，怎么约定的。
2: 因为的话你看去

0: 年的时候啊，他也让我教过，因为他没有强制要求嘛，这个东西我都怎么说的，因为你强制要求很多时候是吧，我能教吗？上面有两个设备，他这个设备很多时候怎么说呀，他不是有那个可以监控这个当这个什么，
1: 行车记录仪使用，
0: 对，行车记录仪使用，但是他这个就用不了，他一软件都是很那个很拉的那种。
1: 这样吧，节目之后，
0: 去年的话，他都说让我去交，就让我交600。今年的话，因为这个用管处的话强制要求了嘛，他就让我要全部的话都要补上去。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像网约车也不是您这一辆，肯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车辆，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您这个车的情况，好不好？这设备是把这钱交到哪儿去啊？
0: 就
1: 交
0: 那
1: 到公
0: 个
1: 司？
0: 什么昌恩，昌恩那个，反正他要昌恩，但具体的名字全名我不知道。
1: 是一个地点，还是给您的一个二维码，还是一个什么交费的方式，一个账户，还是什么？这钱怎么交呢？
0: 这个钱的话，你可以微信转给他，怎么交都行，
1: 微信转给谁呀？
0: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都行。
1: 工作人员转给他个人账户吗？
0: 那他代收了都行了，
1: 那这个工作人员是哪儿的呢？
0: 就这个昌恩的嘛，或者是就像这个我这个租赁公司，我去问过他，他说这个东西他说你给这个你这个租赁公司协商，交多少钱？他说你跟这个租赁公司协商。
1: 那您的租赁公司是哪家呢？
0: 万源。
1: 万源是吧？哪个源？
0: 那个成千上万的万，然后的话是元，就是那个大写那个1元2元那个元，
1: 哦，好。
0: 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官员的那个元。
1: 哦，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吧，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运管部门，然后再落实一下您的租赁公司，好不好？您把您的租赁公司联系方式给到我们记者，我们去问一下。第一呢，这个交费的合理性，这是首先要存在的，对吧？这个合理了咱交，不合理了咱不交，这是个根本性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交上之后呢，这个钱是交给谁了，什么作用？这个事儿我们也来弄清楚啊，应该交多少，对吧？您刚才也讲了，这个钱去年交跟现在交，那这个差别在哪儿？这个事儿我们来搞清楚，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包括这个运管部门，我们也来落实一下，看看这个设备是不是必须由运管部门来强制安装的，或者说必须要强制使用的。那么平台的是不是也这个能用？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落实完给您回复，当然还需要记者跟您联系，您需要把公司的电话啊联系方式给到我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就是那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0: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2: 下载这个APP，捆上。

0: 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现在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贵州啊，父母带自家的宝贝想要体验一下插秧，但是没有想到啊，孩子在这个田间里面泡起了泥浴。就是水泥，它就不是，应该是那种泥浆
3: 啊，对，泥浆，
2: 对对对、
3: 啊，
2: 就当成那种澡堂一样。
3: 那水泥呢，就是去工地体验生活。
2: 啊、对, 对, 对, 对, 对，
3: 水道里边呢，基本上那就是泥和水。
2: 哎，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看到视频的哈，很多网友就说说，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
3: 哦，这个回复聊天也能看到是吧？
2: 嗯，是的，一块儿都可以看。
3: 我看那个稻田里边，就那个泥浆的这个深度啊还不浅，甚至啊、孩子都在田里边都开始自由泳起来了啊！完事呢，前面端了一个鸳鸯锅，
2: 这还闭环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一会儿啊，半天的举着那个鸳鸯鱼锅就出来了。是不是
2: 鱼都炖好了是吧？
3: 鱼都炖好了、
2: 哎、这哪是体验插秧啊，这分明是解锁了、啊、就是咱以前玩的最野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满身的泥巴
3: 也挺好。
2: 哎，据说这玩意儿对皮肤也好。
3: 对，
2: 是吧？
3: 嗯，
2: 小的时候有玩过的吧？
3: 对，还有那种就是男宝宝和女宝宝这个结伴玩的，后来那就是结伴玩泥巴，然后拍成了一个电影，你知道吗？叫恋爱的犀牛。
2: 你看我这个充满智慧的眼神，你觉得我看过吗？赤哥，
3: 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没看过最好，因为这部电影根本就不是说这个。这真是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生最乐时啊，对不对？正了八经的摸鱼。
2: 聊天，
3: 你
2: 可以看一看啊。
3: 哎呀，要说现在啊，成年人，你说你看到一片稻田啊，什么，可能你光愁着这个怎么插秧、怎么收庄稼，就完全没有了一颗童心呐、
2: 就没有玩起来
3: 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讨论关于这个童心的话题呢，肯定是有点过时了，因为六一呢早就
2: 过去了。那今天我们聊个啥呢？
3: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成年人放松心情的方式叫旅行。每个人在旅行当中，甚至在旅行前的筹备啊，你会发现每个性格不一样的人，他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2: 他分工不一样。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哎，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3: 这有的计划家，就是怎么说呢，战略师，那基本上啊，没去之前攻略就已经完全做好了
2: 啊，对，
3: 特别棒。
2: 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咱们到地必须打卡的地方在哪儿啊？
3: 是是是是，就是信息收集员特别的厉害。
2: 嗯，
3: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跟他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
2: 哦，就是把那些该带的东西，他能够提前想到。
3: 小到这个一次性拖鞋是吧？这个花露水、创可贴，然后呢？大到比如说是一次性床单、吹风机，甚至是一些这个
2: 床垫、
3: 挂绳什么的，
2: 水袋，
3: 就是各充电宝各种的袋，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
2: 哇，姐妹你拍照也太好了，给我拍一个，没有，给我拍一个，
3: 对，
2: 天哪，当地的美食也太棒了，
3: 还有就是都不吃了，都不吃了是吧？哎呦，
2: 我收了，
3: 仅仅是不饿。
2: 合着你不饿呀？
3: 跟着他，你很幸福，你能多尝两样，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就是在一场旅行当中，通常啊，你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
0: 宋小仙就说了，
1: 说不知道你们有娃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请讲。
1: 就是每次带娃出去见见世面以后，娃啊只觉得这个酒店不错。
0: 就是带娃出去见世面这件事儿啊，它有很大的这种随机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怎么跟大家说呢，比如说去到一个大游乐场
1: 啊，
0: 可能啊娃就对那一堆沙子很感兴趣，他就在那个沙堆玩了一天，
1: 能玩好久好久。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沙堆咱家门口可能就有。
0: 你说的很对，
1: 对吧？
0: 就是说那还不如带你去哪个什么健身器械旁边，那也有沙子，你也能玩一天，对不对？但是他就在那个环境里边玩沙子玩一天，什么娱乐项目啊什么都没做，都没体验啊。这就好像是你去了迪士尼了，然后你坐在那儿玩一堆沙子玩一天。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科技馆，哎呦，那每一个设备是吧，又是电又是风。
1: 对呀，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科技的魅力。
0: 科技的魅力。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那个哈哈镜或者那个按钮很好玩，也按一天。按一个小时，然后呢打个哈欠，爸爸太无聊了，我们走吧。
1: 对，你说到这儿了，还有
0: 是不是
1: 还有的家长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游轮来体验一下在游轮上面的感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终于下船喽，哇，可以放飞自我喽。
0: 就是孩子这个注意力呢，你又不能分散他，为什么呢？你不能影响孩子锻炼他的这个专注力，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不照着你想规划的那个路线走，对吧？所以说各位带娃出去的都有啥感觉？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的，
0: 啊、是到底是属于是娃的这个服务员啊？今天娃这个体验什么算什么？
1: 哎、
0: 还是说是娃的这个这个引路人？
1: 嗯，
0: 哎，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哎，我带着你去看看吧。来，这个还有这个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拍客群啊。
1: 嗯。
0: 哦，这个群其实我一直很少跟大家提及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会收集大家拍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对，视频啊，还有照片都有的。
0: 对，上至这个路况信息，下至这个风景，
1: 嗯，
0: 猫狗美食。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是喜欢这个分享生活当中趣味，喜欢拿着手机各种拍来拍去的朋友呢，
1: 就是记录生活嘛，
0: 也可以联系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拍客群，
1: 嗯，
0: 反正隔三差五的，我们选一些内容呢，在我们大号上发一发，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回馈给到大家。
1: 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投稿。
0: 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吧？有一些回馈给到大家。
1: 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26群，现在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啊。
0: 对，在26群里边说一声就行了啊。
1: 嗯，是。
0: 现在26群还有80多个位置，
1: 哎，
0: 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也可以回复瘦瘦，然后直接加他微信，然后说你想要成为这个拍客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未来可期说全程司机，
1: 嗯，
0: 啊，腿都踩麻了都没有人剃剃。
1: 心疼我的那种，
0: 你开车我们放心嘛，
1: 对呀，技术好嘛，
0: 你不开
1: 稳稳当当，
0: 你不开车你还得占个位置。
1: 而且关键是啥，
0: 有点狠拉着，
1: 不是不让他开车的话，他坐旁边他可能会指导你，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是你开车我们放心，我们开车你不放心的，
1: 嗯，
0: 对吧？有些人老话怎么讲，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1: 你坐旁边我跟你说你都不敢玩手机，
0: 就跟家里边打扫卫生一样，
1: 嗯
0: 啊，你老嫌别人干的活的不彻底，那只能你来干，
1: 你来干得干净啊。
0: 刘腾飞也是说，我是司机，因为我坐车呀晕车啊，开车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缓解晕车啊，
1: 要不就是在副驾上拿个盆儿，拿个鸳鸯锅也行，到地儿了还能吃个火锅，
0: 这个鸳鸯锅是过不去了。反正我至今是没见过边开边吐的那种。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一场旅行当中啊，通常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吧。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刘西心跟我们分享了旅行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1: 他说朋友出行呢，我就是纯陪伴。
0: 哦，
1: 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啊，延展性比较强
0: 啊，
1: 基本没有什么意见。
0: 嗯嗯。
1: 但是我的老公呢，就是属于那种更没有意见的那种了。
0: 你老公就属于我听西心的。
1: 哎，
0: 是吧？
1: 他性格延展，
0: 我听媳妇儿的呗。
1: 我更展，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家里面出行啊，都是我安排，超级麻烦，超级累呢。
0: 哦，合着说的这个重点是，分情况，就是跟朋友出去呢，刘西星很随和。
1: 哎，是的。
0: 跟老公出去啊，老公随和的都没边了。有些该操心的事儿，就只能落得这个西星来安排了。我感觉就是西西仿佛在用她老公演我，
1: 演你，
0: 因为我就是特别特别随和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媳妇儿也不是较真儿那种人，但是说实话，这一趟旅行你总得有一个主线，你总得稍微操点心，就是吃啥住哪，大概有一个锚点。
1: 总不能两个人直接就过去了，啥都不带。
0: 对，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这种性格呀，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我是那种我可以坐到那儿，比如说呀，到中午头了，我搜一下同城榜单啊或者什么的，
1: 然后看看就是点评如何，
0: 是吧？这也不。

0: 排号，也不预约，也不打电话，我就直奔那儿去，是吧？要是奔那儿排长队，或者说这个信息已经这个过了，这个饭店没了，我就在旁边吃碗面那行。但是我媳妇儿就慢慢的说，你不能这样
1: 啊，
0: 你起码咱大概有一个规划，
1: 有一个方向，
0: 到时候行程有变也行。
1: 嗯，
0: 你现在都已经有媳妇儿有孩的人了，你总不能让我们拖家带口的老跟着你现去找吃的找住的地儿吧，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1: 这太漂泊了。
0: 嗯，是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老公如果说太散仙儿，这个也不行。但是我坚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说无所谓啊，我是真无所谓。
1: 但是对方有时候说无所谓 啊，他不一定无所谓。
0: 哎，对，女孩口中有一些无所谓啊，翻译过来是，你猜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心里有答案，你猜，你猜。
1: 你猜我今天想去哪个景点拍照。
0: 哎，咱去吃什么，都行。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吃什么都行，而是说，其实啊，我换个男朋友什么的也都行，就看哪一个能猜中我。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都在聊些什么啊。
3: 今天话题，一场旅行当中通常啊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啊？这位叫老师的朋友说了，
3: 说我们出去旅行啊，我的角色一般都是旅行顺利的话
2: 啊，
3: 我是废物，不做指挥，不提意见，不躲比比。
2: 嘿嘿，
3: 哎，旅行不顺的话，我就是决策者。
2: 哦，还能变身。
3: 对，应急预案执行
2: 啊，
3: 方案计划变更，吃饭住宿选择，行程线路选择，全部一肩挑。
2: 火，
3: 没我不行。
2: 这就等于说在旅行当中，它是属于这种润滑剂、万金油的这种职业。
3: 嗯，
2: 就是如果有人能当家，当的家挺好的，我就不起义，我就不颠覆你的政权。但是如果说，哎，团队出现了问题，
3: 哎，
2: 大家出现了这种争执，需要一个这个领导和决策的人，
3: 那我就帮大家重新规划路线。
2: 哎，特别的好啊！你这么一说，好像他跟个导航一样。这样贾继东说了，
3: 说俺呢主要是陪吃，然后陪喝陪玩陪花钱。
2: 哦，这个等于说是服务好，是吧，
3: 主打一个陪伴嘛。
2: 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那种做决策做决定的人呢，其实他往往承担的更大的一个这个责任，是吧。比如说他他这个决定今天中午吃这个，某个网红餐厅
3: 这个饭菜不老合胃口，
2: 不好吃，翻车了。
3: 哎，
2: 你请好吧，就是旅行结束了，好一段时间都得跟他说，他非得去吃那个。哎呀，网红餐，我早就说过，
3: 早就说了，
2: 对，
3: 非是不听。
2: 我早就说过这句话，太伤人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决策者、领导者，反而最重要的是一个担当
3: 啊，对，
2: 得扛骂，
3: 扛事儿。
2: 对对对，那扛事。哎，不过贾继东这个呢？就是陪吃陪喝陪玩陪花钱啊。我突然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人也特别受欢迎，就是你不管去哪儿玩，他总能联络到当地的一个土著或者叫地陪，你知道吗？就
3: 总能找到一个熟人，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抛开旅行不谈，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个会经常出差吗？哎，到商丘了，
3: 哎，
2: 他说
3: 咱有老同学在，
2: 你等会儿，哎，对，我联系一个朋友，啊，联系谁到哪儿了，哎呦，到那儿以后，你要是有一个当地的土著接着你，是吧，
3: 从踏实，
2: 哎，从下车，上人家的车，
3: 哎，
2: 是吧，拉着你去饭店

0: 吃饭，
1: 然后找一找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吃的那些好东西。
0: 对，然后呢有空带你去附近来玩一玩，
1: 哎，
0: 你就觉得就是你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小藏，而不对，应该是
0: 宝藏小店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拐弯抹角，犄角旮旯，
1: 那种冷门的，人去的比较少，
0: 对，连个招牌都没有，然后一吃味道很惊艳。
1: 嗯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一旦找到了一个当地土著，
1: 哎，
0: 他在当地的整个关系网就为你服务了，是不是？
1: 够了就
0: 对。不知道哪儿的海鲜好吃，他几个电话下来他就知道了，
1: 就知道了，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对不对？他你说去到哪个景区，三两句你感觉这个景区你不用去了，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怎么玩了。
1: 哎，但是你这种情况我发现了，就是仅限于成家啊，或者说成年以后了。
0: 为什么这么讲？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跟着我室友回了一趟长治，朋友们，我问他，
0: 你感觉他也是个外地人？
1: 嗯啊，我问他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你带我去尝一尝。要不你尝尝俺妈做的那个面疙瘩吧。
0: 把你捞家里去了是吧？
1: 对，在他家硬躺了三天。
0: 哎，说不定他家面疙瘩有一号在当地。
1: 哎，确实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发现了，他们家做饭顿顿都要放醋。
0: 嗯，
1: 但确实人家那个醋啊，就是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
0: 啊。我觉得我替这个你同学找补一句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它都属于是旅游城市。
1: 嗯，
0: 就是。也许有一些小城小镇名不见经传的，
1: 哎，
0: 它外面的饭店普遍都不好吃，就是它的商业没有那么发达，也许当地最地道的美食就藏在当地人的本地的家中。
1: 别招呼了，师哥，他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宅女。2014年的那个10月份，我去了长治
0: 啊，
1: 我记到了现在，朋友们。
0: 有没有可能他是对你的经济实力也比较了解，就回家喝疙瘩汤吧，还去、哎、去什么大酒楼，你消费不起。
1: 我2点钟的时候，中午2点钟，我还说、啊、哎，带我去你们那儿最繁华的那个街道，让我去看一看。
0: 想想各位朋友们，你就瘦瘦这个问题问出来，我都替你同学心疼你。你去山西旅游，你中午2点你问最热闹的街道在哪？
1: 人家都在睡觉
0: 啊。
1: 我站到大马路上空无一人，
0: 你就相当于去一个宵禁的城市，然后你问说，哎，咱晚上凌晨2点咱去哪儿逛一下？
1: 去哪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哎呀。
3: 最近呢，有一位北京的女子啊，在学习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
2: 哎，
3: 她就把家里面的不锈钢的鸳鸯锅带进到了泳池当中，就当那个浮板，
2: 就是倒扣过来是吧？
3: 不是呀、
2: 合着她就是端着那个鸳鸯锅，
3: 对呀，
2: 靠着这个本身的浮力，
3: 嗯。因为刚开始学习游泳嘛、
2: 哦、
3: 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2: 嗯，
3: 就这个硬核的操作也是被拍下来以后呢迅速在网上引发的热议、
2: 嗯、
3: 很多网友就称了，说哇，天才操作，
2: 别人都没想出来过。
3: 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对游泳安全的广大讨论。
2: 嗯，明白了、
3: 嗯、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还挺有创意的
3: 是吧。
2: 哎，你说到这个学游泳了，上回你不是刷到了那个，就是为了练习那个蛙泳动作，
3: 嗯，
2: 就是往下刨一下刨一下，然后就让这个选手啊拿着一个拖把的那个头
3: 啊，对，
2: 然后他在下边跟涮拖把一样，然后带着学员
3: 为了学习那个，不是蛙泳，那是蝶泳，你知道吗？
2: 蝶泳就是往下扎的那种感觉。
3: 我最近刷到好多种就是学游泳的奇奇怪怪的姿势、
2: 嗯、
3: 还有那种四个人就是跟那花样游泳一样，手挽着手、
2: 嗯、
3: 然后一个人浮到水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仰面可以先呼吸一口空气、
2: 哦、
3: 然后再沉到水下、
2: 哦、
3: 四个人一块，
2: 就是四个人背对背、
3: 嗯、
2: 然后呢胳膊挽到一块，犹如一个巨型的那种八爪鱼的那种感觉。
3: 是是是，
2: 然后
3: 就这种抽象的游泳方式我非常喜欢，
2: 就是像一个旋转的涡轮一样转着往前面走。
3: 对，好窒息的泳姿，
2: 只有浮到上面的人才有资格呼一口空气。
3: 嗯，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一看这个特别的学游泳的方法、啊、
3: 哎，是
2: 好一个鸳鸯戏水啊，
3: 鸳鸯锅戏水，
2: 端着鸳鸯锅戏，真是个天才。
3: 嗯，
2: 那我们那些年买的那个浮板啊，游泳圈啊，挂胳膊上的那种泡沫板啊、
3: 嗯、
2: 这算什么呀？这啊
3: 算装备齐全。
2: 算我有钱。
3: 哎，但是再次证明了不锈钢、不锈钢它是高端食材、不是高端材料，应该是。
2: 你是
3: 光想着吃了，
2: 你是弄好锅底进的这个游泳池吗？合着不是空鸳鸯锅啊。
3: 空的得是空的啊，
2: 里面都备有料了，我感觉是。
3: 哎，不过就是学会游泳以后呢，咱还能煮火锅嘛，也不浪费。你想啊，游完
2: 就是没白买。
3: 对呀、啊，消耗多大呀，是不是？
2: 以后可以充分利用。
3: 嗯
2: 啊，当然了，对于新手来说，这盆一旦进水就不好玩了
3: 啊，
2: 所以说新手慎学。
3: 哎、
2: 啊，
3: 这个提示很到位啊。
2: 你看似那些轻松拿捏，其实都是高手的这个驾轻就熟。
3: 嗯、是、嗯，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啊。我觉得这个累了以后呢，还能喝两口，
2: 嗯，
3: 比直接喝池子里的水还多了一层仪式感。真的是过年的时候
2: 啊，
3: 就是因为当时不是放假长嘛、
2: 嗯、
3: 我也是用了我们家那个鸳鸯锅给它使用了一把，
2: 哦，
3: 放了很多的猫粮，
2: 嗯，
3: 得亏我长大了，不然我爸妈知道了还得揍我。一半放水，一半可以放猫粮。
2: 哦，
3: 懂了吧？
2: 就猫过去一

0: 看，哎呀，不吃还是个鸳鸯锅。
1: 那可
0: 这我这一个辣猫，我是不是？
1: 嗯啊，
0: 身材曼妙的辣猫，我吃什么鸳鸯锅啊？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完了
3: 完了完了，
4: 咋又完了？
3: 这一下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都不保了。
4: 你做了什么事儿？
3: 你还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虽然说你不知道内情吧，但是今天当着听众朋友的面我跟你说一声。
4: 行，与我无关啊，朋友们。
3: 与你有很大的关系。
4: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
3: 你记不记得今天下午我递给你一半橘子？
4: 哦，
3: 嗯，是这样的。今天各位朋友们，我带回来这个单位一个橘子，剥开以后呢，吃了里边的一半，然后呢，酸死了。就是我吃了一片一块，太酸了，你知道吧？我五官我都狰狞的，我的眼睛、眉毛、鼻子都挤一块了。我说怎么能有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酸的橘子？
4: 这个酸度，张师是受不了的那种。
3: 我说不行，不能让我一个人遭这个罪。
4: 嗯。
3: 于是呢，我就走到瘦瘦跟前，我说：“瘦瘦，橘子吃不吃？可甜了。”
4: 蔫坏，我跟你说。
3: 瘦瘦那会儿正忙着剪重播呢啊，就正忙着编稿呢，没空搭理我，头也不抬啊。没事，我不吃了，池哥你自己吃吧。
4: 啊，对。
3: 我说你尝一口，真的可甜。我为了证明甜，我还又掰了一半放自己嘴里边，你知道吧？我强行挤出一个非常难看的微笑。我说瘦瘦。一点都不酸，
4: 你真的不尝一尝吗？
3: 这个时候瘦瘦觉得我盛情难却，然后呢就拿下了，拿过橘子。我正准备看好戏的时候，李植物过去了。瘦瘦说：“那个宪哥，那个张弛带的橘子你吃吧。”
4: 对，
3: 哦，谢谢啊，
4: 可甜了。
3: 好嘞，
4: 特别特别的甜，
3: 都拿走吧，张弛已经吃差不多了。
4: 对对对。
3: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真的一定要善良，善良的人他总能得到好报，对不对？你看你看受人家是吧，借也不是说借花献佛吧，这个赠人玫瑰是吧，
4: 这叫赠橘送礼，
3: 赠人橘子，
4: 哎，
3: 是吧，既这个讨好了李植物，
4: 哎，
3: 又避免了自己被酸到。关键是现在啊，我虽然上着节目，但是我这会儿心一直悬着的。
4: 对，他坐李楠，我还说了，我说张弛吃的。
3: 对，因为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名义上是被我带来的那个橘子，现在宪哥吃了没有？他很有可能也会转赠到这个更高层。
4: 我已经想到更高层的那种龇牙咧嘴的模样。
3: 一个橘子引发的血案，这我可怎么办呢？
4: 哎，完了，吃个天塌了。
3: 哎呀，让我想起了当初啊，上广播节目的初心，就是那些前辈和老师们都告诉我，要把每一期的节目当做最后一期来上。
4: 你别整这个，你自己蔫坏的时候，你想过你的初心吗？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

0: 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教徒，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英和杜，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奶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条就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个噩梦。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吧。嗯，你等到那个。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铝。

0: 和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

0: 沃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降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整个

0: 区跑起来很顺畅啊，毕竟还是暑假的一个节奏，所以直到7:30以后啊，这个车流量才会陆续的起来。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只有在金水西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这个位置的西向东，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有一点点排队，不过问题呢也不是太大。大家行驶的时候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反馈一下您看到的情况。这位叫 Mister 的朋友也说了一个事儿啊，说建设路西向南，在刚上西四环有4-500米的位置吧。建设路西向南，刚上西四环啊，就是从建设路转到西四环上往南走的位置，右边第二车道看到了有一块石头啊，有一辆私家车呢，可能是压上去了，车爆胎了，停在了最右边的车道，在换轮胎。警察呢已经到现场了，目测呢右侧第二车道啊有碎石。因为是单向四车道，所以呢没有产生堵车啊。前方呢大概200米的位置，在右侧车道呢还停了两辆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他看到的情况，感谢 Mr 的提醒啊。在建设路西向南上了西四环，大概往南4-500米的位置，右边第二车道因为有一辆车啊压到了这个石头，爆胎了，正在换轮胎，所以提醒各位啊，经过这里的时候谨慎行驶啊。靠左边行驶哎会好一些。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1: 哦，你好主持人。目前沪陕高速桐柏段 K1001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正在占用第三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广高速西线段 K2204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贺宝高速新乡段 K156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贺宝高速西向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今日9时恢复正常。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杜乐。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又开始了。我是李现。
3: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早啊，刚刚过去了周末，调整调整状态，休息休息。当然很多朋友啊还是在倒着时差在看球，
3: 是
2: 因为周末两场重要的比赛，星期六啊后半夜的这个三四名的这个决战和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决赛，
3: 今天早上
2: 都进行完了。
3: 今天早上是3点钟踢的是吧？
2: 对，
3: 6点钟我们的平台上就有朋友开始告诉我们结果了，说、哎、结果出来了，出来了啊！西班牙赢了，赢了。
2: 双木星这6:07还有不二法门也是6:03的时候刚刚结束比赛，然后就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了啊，感谢感谢感谢，说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双木星说西班牙1-0啊，这个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冠军，祝贺西班牙队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3: 嗯，所以为啥说体育
2: 真球迷这都是正在看的
3: 体育赛事，它真的是很有魅力，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2: 对，不知道这二位现在还在不在路上啊，注意好好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状态。估计绝大部分的球迷这会儿呢应该都还在补觉。嗯。

0: 或者说干脆就不睡了，直接起来吧。
1: 哎，不是，之前还听说有的那个公司还特意说今天上午让大家
0: 放半天假，
1: 能在家休息，因为要看那个球赛。还有一位叫张渊博的朋友也在说，这他应该是比较喜欢梅西的，是吧？我看他特别点到了梅西，
0: 是说伤病减员。十人作战，因为吃到了一张红牌，那个阿根廷吃到了一张红牌，那个犯规动作确实是有点太大了，
1: 嗯，
0: 啊，直接把人给铲的就在空中转了半圈，
1: 哎呦，
0: 然后苦苦坚守至加时赛终章，最终没能守住卫冕的梦想。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以亚军收尾，遗憾也是圆满啊，传奇永不落幕。
1: 嗯，
0: 啊，这是张渊博，还有没有？看看啊。
1: 那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的结束，整个世界杯也就落下帷幕了。
0: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啊，是在这个夏天，咱三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结束了。哎呀，这一想，四年过得还真快、啊。
1: 是是是。
0: 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是半夜在家里面看的这个西班牙，不是这个法国对阿根廷，是半夜看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感觉。也没过去多长时间呢，
1: 说不定下个四年
0: 了，
1: 又很快就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哦呦，下个四年可就到2030年了，家人们，2030年
1: 都不敢想啊，怎么就30年了呢？
0: 对，就是你的这个年份的数字都要换一下了，从2030几年了就。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小时候觉得这个2000年就挺遥远的事儿、啊。
1: 我正想说这件事儿，我说那会儿觉得哇，2000年我都多大了，还掰着指头在算。
0: 哦、那时候还说了，那2000年以后这世界上会不会就是都在天上飞啊？大家，那汽车在天上飞。
1: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首歌嘛，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个叫黎明唱的什么什么2000。你记不记得叫什么 Happy 2000还是叫什么
0: 啊？对，
1: 就是给那个跨世纪的唱一首，
0: 那
1: 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什么这么看一看、
0: 啊、对，
1: 不变的诺言，大概就是这样啊。我还记得就听着那个歌，看着他当时穿的那个拍的那个叫 MV 吧，穿的那种银色那种服装，还在想哇，未来21世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呀，就是。还充满了想象，没想到现在马上要到30年了，太可怕了，30年要过去了。
0: 嗯，朋友们，下一届世界杯再见了啊！以这个为单位的话，你想想还是挺，就是挺感慨的。
1: 嗯，
0: 一晃就是四年就这么过去了呀，家人们、
1: 嗯嗯嗯、
0: 啊！好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一切顺利。然后呢，下一个四年。我们再见
1: 是再来说足球啊
0: 对，
1: 哎呀，时光荏苒啊，今天早间有一个朋友也给我发了条消息，叫夏日柠檬，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啊、嗯、他说早上好，今天呢是我的生日，点一首歌想送给自己，但是开车在路上待会儿就没办法互动了、
0: 嗯、
1: 所以提前给你发条信息，一直在听你们的声音，也祝大家牙齿天天都能晒到太阳
0: 啊、哦、想点什么歌啊？
1: 也祝夏日柠檬生日快乐。没说要不咱就还给他经典的。
0: 好啊，那他这会儿没有在听是吧？
1: 再听，但是他说他开车就不方便发信息了，
0: 好的，
1: 所以提前就预制了一条消息。
0: 对，然后先恭喜柠檬今天生日啊，生日快乐。
1: 哇，今天过生日的还有哎，勇敢牛牛
0: 啊，
1: 说今天过生日给我也点个生日歌吧。
0: 行，咱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咱凑一堆儿、啊、
1: 攒一攒是吧？还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吗？别忘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言呐、
0: 啊。嗯。遇见说到了，香港姐早啊，这个恭喜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实至名归，这一届呢真的是诸神黄昏了，梅老板也不错啊，亚军落幕也非常好了。
1: 嗯，
0: 还有不二法门，你看这7:08看完球之后这真是没睡觉啊。呵
1: 呵
0: 啊，那个说什么世界杯已成了梦幻泡影，
1: 就结束了，意思是结束了。嗯、
0: 哦、然后说谁关心谁请喝奶茶的事情是不是对冲了？
1: 谁也没赢是吧？
0: 哦，对对对对，我们猜的就是，我猜的是阿根廷夺冠，这个谢涵猜的是是谁呀？
1: 你这脑子都能清醒一点。
0: 我猜的西班牙啊，一开始猜的是阿根廷嘛， 结果阿根廷在这个前面的比赛不是
1: 法国，你这脑子真的是，你梳理一下再出门。
0: 我梳理，猜错了，一开始说猜的是法国，
1: 对，
0: 后来呢法国
1: 提前淘汰了，
0: 对，没进决赛，
1: 嗯，
0: 然后又重新猜了，我那这俩我猜西班牙，
1: 嗯没想到最后西班牙真的夺得了胜利。
0: 对，你是一直以来都是什么都是
1: 阿根廷吗？就我觉得应该是阿根廷嘛，就是一种直觉，其实我也不太懂球啊，所以就相互猜一猜。图个乐呵，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是各输一局，各赢一局，是吧？
0: 对冲了，
1: 对冲了
0: 啊！对冲了，
1: 就谁也不欠谁，是吧？
0: 是吧？或者是咱可以谁也给谁买一个？
1: 对，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各喝一杯哈！
0: 啊，喝一杯，碰个杯，cheers！
1: 挺好。
0: 好啊，还有这个东坡也说到，先跟韩姐，咱仨是不是谁都不用给谁买？
1: 对，还有他，
0: 对，还有咱仨的事儿呢，你看看。
1: 你也挤进来了是吧？
0: 他是英格兰啊，
1: 嗯，
0: 英格兰那场比赛更劲爆，
1: 嗯，
0: 你看了没有英格兰比赛？
1: 我最多也就能看看集锦吧。
0: 对，你看看比分，你都会觉得很震撼。
1: 嗯，
0: 比分的是6-4。
1: 哇哦，就那感觉，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足球，我觉得进一球特别难，
0: 嗯，
1: 那这个比分这么大，就感觉还挺。
0: 6-4，我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踢到了这个点球大战。
1: 哦，
0: 因为只有在点球大战的时候，通常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比分，把点球都算进去嘛，一个点球一个，一个点球一个。我说6-4，我说可以啊，踢到了点球大战，很激烈啊。结果没想到整场比赛哐哐哐全在进球，
1: 怎么回事？他们俩说好的，就是咱俩都多进点球啊。
0: 那咱都不知道，那就不关咱的事了。
1: 哎呀，
0: 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鬼鬼那进球盛宴呢，真的是就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你一眨眼一会儿一个就没了。
1: 哦，
0: 前面法国被踢了个4-0，
1: 嗯，
0: 然后开始反击，开始进球，最后呢比分是6-4。
1: 嗯，
0: 我是看完了整场比赛的这个就是进球的集锦了。
1: 哦，
0: 看完之后说不上来那个感觉。
1: 哎，那咱看这种比赛的时候，我就问各位，
0: 像是表演赛，
1: 就问各位球迷啊，就这种一直进球的，不是应该更好看吗？不好看啊？
0: 是，
1: 哦，
0: 肯定是好看。
1: 对呀，
0: 但是这个进球怎么说呢？就是要势均力敌，
1: 哦，
0: 要产生这个展开对抗。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就是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之下，你进一个球，你会觉得哇，精彩，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完这场比赛前半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感觉法国队就是心不在焉，
1: 哦，状态不太好。
0: 对，无论是后卫也好，还是这个门将也好，感觉都不在，不是不是因为可能没有进决赛之后，大家都心态有点不太好了。
1: 哦，就意思是就这么踢踢吧。
0: 对，就真的踢得很像一场表演赛，
1: 但是也已经很厉害了。你全世界啊，你想想，你就已经踢到这个位次了，已经很好了呀。
0: 那就相当于你如果是班里的一直以来都考第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次呢，你考的10名开外。举个例子，
1: 嗯，
0: 你什么心态？就是按照你这样的典型的好学生心态，
1: 那我肯定崩了呀。
0: 对
1: 呀，
0: 啊，那不一个道理。
1: 那我觉得他这个还好吧，他是
0: 哎，咋放别人身上就还好了？
1: 不是，我的意思位次没有拉那么大。你比如说，我原来都是第一，我考个3-4名，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吧。
0: 你不是这样的人，
1: 我是。
0: 你不是，
1: 我是。
0: 你是一个你从来不会觉得你错的人，更何况你从第一到了第三，那简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天崩了，就。
1: 那我怎么办？天崩开局。
0: 不二法门说，我不是球迷，我是乒乓球迷。
1: 哦，
0: 今天呢只是起早了，看了片段，感觉不精彩，没有巴西队踢的精彩。
1: 这个意思。
0: 那也可以。
1: 哎，谢谢各位的分享。
0: 真球迷这会儿估计真的在睡觉，
1: 要补补觉。
0: 对，得补补觉了。妞姐说，阿根廷队只有到加时最后才踢出点味道，前边啊都像在梦游。
1: 哦
0: 哟，西班牙夺冠实至名归。
1: 嗯，
0: 看来这咱这懂球的朋友不少。哎，
1: 可不，
0: 你看看。然后还有没有这个晚风也说到了，嗯，说李植物安排一下吧，下次世界杯以北京时间开赛，让大家不再熬夜，
1: 就正常时间。
0: 对，这个事儿就需要我安排一下。
1: 你好好看看你发了点什么，晚风。
0: 嗯，那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啊，
1: 你还真怎么着你？
0: 咱就不听。我咋安排啊，家人们啊？我安排，我给你录像吧，要不录下来，白天放给你看。
1: 哎呀，
0: 好了，刚才有几位过生日的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呢，看到没有看到有更多了。就是一位叫勇敢牛牛，还有一位
1: 夏日柠檬，
0: 夏日柠檬啊，恭喜两位。今天过生日，那我们就把我们经典的传统的好汉生日快乐歌送给这两位以及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即便您没有发信息，咱们大家一起来乐呵乐呵。快乐呀！从头来，从头来，
1: 从头有气势。

0: 生日快乐，朋友们！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咱们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阳光的回归，未来四五天呢，咱们河南的气温会逐渐上升，高温即将回归。预计21号到23号，南阳到周口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部分地方超过37度。加上偏南气流带来的湿度上升，体感会更加闷热，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2: 今天呢，我省的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呢晴天见多云，温度25到35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0: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
0: 国内油价上调。
2: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 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0: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2: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的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各种工作顺利进展。
0: 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00亿元。
2: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及3C 认证。
0: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2: 近日，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毛、2.5毛和2.5毛。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元左右。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今天估计这会儿路上人不会很多，大部分球迷呢，可能还都在补觉。这会儿能起来的，那是除了真球迷，还有一个好身体啊。
2: 哎呀，真的是。
1: 是吧？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打个招呼，让我们知道一下，认识认识。这个岁低春晓，提供一个好消息，说先看韩姐早，新的一周，目前的陇海高架东向西还算是顺畅啊，陇海高架东向西目前没啥事儿。
2: 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周末在家，大家都除了这个看球之外，还做了点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我觉得到了周末啊，比较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家里面做一顿叫什么。

0: 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就是真的你自己去做，而且做的菜色比较多，就是吃咱们那种叫什么大米炒菜，这样多发挥几个菜，一家人坐在一起，这道是我炒的，那一道是他做的，就这种感觉特别的好。你有过这种就是这种规划吗？就是每到周末就全家人一起做一顿大餐。
1: 会做，但不至于全家也没多少人。
0: 不一样啊，就是你做做，然后孩子妈妈做做，对吧？说不定小朋友自己也可以来一道什么番茄炒蛋之类的，就这种形式
1: 啊。
0: 怎么了？
1: 现在还做不了吧？
0: 可以，你指导着他，绝对可以
1: 啊，
0: 绝对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吗？
0: 呀，绝对可以，以你们家小朋友的这个年龄，可以来一道那个简单的菜了。
1: 行吧，那以后开发、啊、你们家的会做啥的？现在
0: 就我说这几个，这个番茄炒蛋呀、然后你让他给你切点凉菜呀，然后给他调调拌一拌，这些都会啊，
1: 能打下手了。
0: 要简单的、对简单的嘛，你打打鸡蛋是吧，你给我切切东西，洗洗东西、这都没问题的。
1: 周末是我媳妇在家，她这个切就是收拾准备好这个所有的料
0: 啊，备料备菜、
1: 然后呢我是去炒，我炒了两个菜。
0: 你还真的能炒个菜，焦糖味儿的吧？
1: 预制的。这有啥？炒两个菜嘛，对吧？简简单单，就主要是这个时间不允许，时间允许的话，炒20个菜也可以。
0: 天天在家炒。所以我们说家是一个充满了幸福的地方嘛。那有很多朋友对餐厅其实是格外有需求的，比如说我的这个餐厅要跟客厅是吧，就特别通透啊，或者是怎么样。买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很多，但是装房子的时候其实注意的地方更多。大家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有装修需求的话啊，您就发家装节，能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咱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会全程跟进，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你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点纠纷什么的，对方这个不同意，或者是来回扯不给我解决怎么办？咱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用这笔钱直接先赔付给您，这个保障够实在。签一口价的合同不会边装边增项了，咱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啊，有装修需求想把家装得更加温馨舒适，您就发家装节。
1: 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刚才也看到了这个有好多球迷呢还都在恭喜西班牙队夺冠。其实这次西班牙队夺冠呢，他也创造了好多历史的记录。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拿下西班牙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时隔16年之后再次拿到了大力神杯，也追平了法国、乌拉圭夺冠的次数。还有呢，就是65岁的主帅也打破了百年铁律，成为了历史上首位60岁以上的夺冠的主帅
0: 啊，
1: 刷新了最年长冠军教头的记录。
0: 哦，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国家队的不败场次来到了第38场啊，打破了意大利的记录，创造了欧洲国家队最长的不败记录。
0: 哦，就没有踢输过。
1: 至少这一届世界杯没输吧？所有比赛没有输，本届大赛呢丢球仅1球，啊，有望刷新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这个最少的失球记录。
0: 哇，这么多记录呢！
1: 一直到决赛也是没有丢球，就丢了一个球。然后亚马尔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球员啊，也书写的这个少年传奇。
0: 他多大年龄啊？
1: 17岁
0: 哦，才10几岁，天哪！
1: 17岁、应该不到18吧，将近18。
0: 那是体力就是特别充足的时候啊。
1: 那不用说了，
0: 那时候不知疲倦，感觉。
1: 还有呢，就是等等吧，有好多这个关于西班牙队夺冠的这个记录啊。然后也再次恭喜啊！刚才也在看一些集锦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比赛周边。虽然没有看比赛，但是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和一些新闻上的这个描写，阿根廷队好像状态确实不怎么好。你看阿根廷队全场12次犯规，只有2次射门。只有2次射门呢。然后所以有评论就说了，他们用最笨的方式打上半场，用最聪明的方式赢下半场。这个有点那个什么。不对，看错了啊，这不是这一场，这是上一场踢英格兰的时候。但是 好像跟总决赛的。

0: 这个情况有点像，
1: 嗯，
0: 啊，就是状态很一般。你看今天这场比赛的数据也来了，西班牙队呢以 65% 的控球率占据了绝对的控球优势，并且了获得了三次射门机会，只不过这三次射门都被阿根廷的门将给这个扑出去了。
1: 嗯
0: 啊，阿根廷呢在上半场射门04，
1: 哎呀，
0: 嗯，也是自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双方射门总数啊最少的世界杯上半场比赛，决赛的上半场，
1: 世界杯决赛的上半场，
0: 对。然后这个下半场呢，阿根廷的形势呢也是比较被动啊，而且这个另一名主力的中卫也受伤离场了，全场呢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这个恩佐还被罚下了啊。90分钟的比赛，阿根廷队竟然没有一次射门，这和刚才我说错的这场是不是有点像？
1: 射门次数都很少。
0: 对，上场踢英格兰的时候，全场两次射门。然后这个总决赛，你看，总决赛的时候，
1: 90分钟
0: 内没有一次射门，
1: 嗯，
0: 不会吧？这就说明什么？西班牙的防守真的太厉害了。上一场，
1: 嗯，
0: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还在说吗？
1: 嗯，
0: 就西班牙的防守很强，
1: 对。
0: 然后西班牙队呢，则有15次射门。
1: 嚯，这个对比有点强烈啊。
0: 对，全靠阿根廷的大马丁，就是他的门将，
1: 嗯
0: 啊。扑救，我看了几个扑救的瞬间的集锦，
1: 嗯，
0: 真的很精彩，
1: 嗯，
0: 那必进球啊，亚马尔的一个任意球必进，就感觉都已经悬了，
1: 哦，
0: 然后给扑出去了，还有这个双手抱住的，然后还有这个奋力一扑的等等的，
1: 那门将好厉害，
0: 对，才保证大门不失，最后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进了一个球，常规赛呢0-0啊，加时赛的时候呢，这个尼克威廉斯啊，威廉斯登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打进一球，但是这个主裁判认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直到第106分钟的时候呢，费兰托雷斯禁区内接到尼克威廉斯的头球，摆渡之后，然后爆射破门，
1: 嗯，
0: 1-0，
1: 哦，
0: 拿到了队史上的第二座大力神杯，
1: 嗯，也刷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项纪录，
0: 对，而且还有没有球迷来解释解释，我看有一个新闻标题写的是这个西班牙队阿根廷队赛后打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1: 啊？
0: 还起了一些冲突，
1: 哦，
0: 咋回事啊？哎呀算了，其实这会儿球迷可能都在补觉呢，
1: 嗯，
0: 这会儿还起不来，RABAI 啊，说应该说阿根廷这次世界杯本身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从淘汰赛开始打佛得角、埃及、瑞士，基本上阿根廷都属于先落后再扳平，最后绝杀的戏码，感觉阿根廷呢只会踢本能足球，就是当体力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呢，靠本能才能打进攻。
1: 嗯，
0: 哦哟，
1: 分类是吧？
0: 啊，嗯，贾基东说到了，佛得角含金量又提高了，唯一零封西班牙的球队，真的是。
1: 哎，这次世界杯之后，反正我觉得佛得角的旅游业肯定会迎来一波流量啊。
0: 一开始默默无闻啊，都不知道这是哪儿，国家都是第一次听说佛得角，再一看人口50万人，一个小岛国，
1: 嗯，
0: 啊，然后踢平了西班牙，
1: 嗯，
0: 这怎么可能？觉得这不对呀 啊！然后一场一场又一场的比赛，直到给梅西踢了一头包，然后还艰难的获胜，才看出来佛得角是真的强，真的强。
1: 哦，
0: 然后再往后发现，佛得角踢了两支球队，
1: 嗯，
0: 在决赛相遇了。
1: 哎呀，你看看什么实力啊？
0: 什么实力啊？啊，想进决赛，先过我佛得角再说。
1: 还有 AB 说应该说这次阿根廷世界杯本身状态确实一直都不太好啊，这看来也是个球迷啊，一直在关注的。
0: 刚说过了
1: 啊，说他的。然后还有，那就看这位吧，有一位说自己家孩子爸爸的事儿，海塔说我们家孩子他爸是阿根廷球迷，早上我起来上班，刚好看到他看完球准备睡觉，反正我看他脸色知道是没赢，因为他一直在唉声叹气。
0: 哎呀，
1: 理解。
0: 哎呀。 如果一直这，或者我在这夸张了啊，真正的这种难受，他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1: 所以
0: 就无声的。
1: 海塔就是说，根本不用，我不用去关注比赛，只要看他的脸色就知道到底阿根廷赢了。

0: 没有赢了，
1: 嗯，是，这个碎碎念说到了亚马尔19了啊、哦，世界杯期间从18变到19，
0: 哦，十八变十九，
1: 十八变十九，
0: 嗯
1: 嗯，鬼鬼才19岁，
0: 未来可期啊，
1: 真的是，所以有句话说的，人家说，出名要趁早，张爱玲说的吧，
0: 对、
1: 出名要趁早，很多这种搞竞技体育的，其实就是十几岁这个20岁的这个年纪是。正出成绩的时候、
0: 嗯、
1: 你看当年的罗纳尔多也是、
0: 嗯、
1: 十几岁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国家队了，只不过没有上场吧，大概也是这差不多这个20左右这个年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你像搞那个电竞比赛的那更是这样了、
0: 嗯、
1: 啊，更是要靠这个天赋再加上年轻时候那种反应力和这种、
0: 嗯
1: 怎么说呢，身体机能
0: 也把握住属于自己的那个黄金年龄段嘛。
1: 对对对，有很多你看就喜欢这个玩游戏的朋友应该知道 CSGO 这个领域有一个天才少年，
0: 哦，
1: 叫 Dunk， 是瑞士的、
0: 哦、
1: 好像一个天才少年叫 Dunk。
0: 他多大的时候就
1: 是也是差不多17、18的时候、
0: 哦、
1: 后来打了好长时间，然后说哎呀这个什么 Dunk 再度夺冠啊，
0: 嗯嗯，
1: 一看20，
0: 嗯，说就感觉他已经成名很久了，怎么才20岁？
1: 对，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了，他已经功成名就了，拿了各种东西，最后又杀回来，
0: 哦、
1: 再次进入到视野，发现20岁，
0: 未来
1: 就
0: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年。哎，李在关心说，韩姐你去买咖啡了吗？就是关心我们俩就是猜测的那个结果啊。刚才不说了吗？1-1战平了，这属于。
1: 对，一大早就有人说了，我们这属于对冲了啊。今天我们会兑现这个双方的承诺。然后你看你想喝什么、
0: 哦、我要喝加满料的，我早都说过了嘛。
1: 那、哪一家的你跟我具体说，一会儿下来说吧。啊，
0: 行。
1: 然后呢我就是一杯咖啡。
0: 好各请客的啊，朋友们放心吧，
1: 就是属于是我们共同庆祝一下了、
0: 嗯、
1: 啊，共同庆祝一下。
0: 然后云淡风轻说，你说到足球这事儿了，他说为了表示对周星驰的支持，然后呢我也去什么凡是拿了这个功夫女足的影票的朋友给打个5折啊、哦！他是一位咱们的出租车车友，
1: 对，
0: 是吧？然后他的意思是也要支持一下这波电影，大家如果拿了那个票根的话，我给你们打个5折。
1: 对，这个云淡风轻是名的哥啊，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他在车的后玻璃上贴了一个功夫女足周星驰，如果大家看到后玻璃上啊贴的有这么一个标语的车辆啊，然后你又恰好。
0: 手里有个票根儿，
1: 还是当日的票根儿。
0: 对、
1: 啊，然后呢，咱们云淡风轻直接给你打5折
0: 啊！这人家自己贴的呀，这自己贴的，
1: 自己的行为，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自己的行为，
0: 哦、
1: 已经挺厉害了。
0: 哎，你看了吗？周末的时候，
1: 我看了。
0: 哦，你去电影院看了？
1: 嗯，
0: 我也是周末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了一下、
1: 嗯、
0: 本来他挺不愿意去的，后来我说呀咱们去看一下吧，都说小孩们挺喜欢的，结果进去之后真的是从头笑到尾、
1: 嗯、
0: 觉得
1: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他的反应也说哎这电影还挺好看的、
1: 小孩贼喜欢，
0: 对的、我说、
1: 大人们就集体沉默感觉。然后你看看我、
0: 哎、
1: 我看看你，就是
0: 有一种、
1: 怎么回事，
0: 你知道我就在看那个那些主演的表情啊动作啊，包括他们说话那个语气啊，我都感觉是周星驰本人在这儿，就怎么说呢？
1: 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人，
0: 对，就在1-1的，
1: 大家是在模仿他的动作，
0: 是是是，
1: 对吧？模仿他的神态、
0: 是
1: 动作、表情，就那个劲儿
0: 啊，对对对，尤其是晃脖子、撇嘴那个样，
1: 嗯，
0: 但好像就、
1: 但仔细看，哎，不是他，
0: 不
1: 是，就觉得啊，到下一个大家说话的状态、感觉、一些细微的表情、动作、神态，都是。在很像，但不是、
0: 哦。但我觉得演员们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而且他的电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那个小人物刻画的总是很鲜活。比如说他刻画了一个叫丧彪的一个女孩，
1: 嗯，
0: 你看到那个地方了吧？他每次出现都很有意思、
1: 嗯，
0: 然后最后又把一个大招放在这个丧彪身上。
1: 哎，我最后没有坚持住
0: 啊，
1: 没有坚持住，
0: 半场跑了，
1: 受不了了。
0: 但你知道吗？功夫女足上映这几天啊，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就是韩预售、已进入了2026年票房榜的前三。前两名是谁？《飞驰人生三》和《给阿嬷的情书》
1: 哦，
0: 所以非常厉害。这个票房是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它的豆瓣评分一直不高，但是它的票房哇，那真的是卖座呀！
1: 看来大家就是都很 支持嘛，
0: 对，
1: 都很支持周星驰，好久没有见了，然后就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
0: 嗯。

0: 就可能会这么
1: 对很扫兴，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佩佩就是应了那句话，叫什么？不要做扫兴的父母。这点其实挺难做到的。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就按照你觉得对的方向让孩子去做，
1: 对，
0: 但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一些心理感受
1: 啊。你看他自己也他说了，等到孩子们长大之后回忆起来，肯定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他，
0: 嗯，
1: 对吧？想到当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可能是在聚会啊，在饭桌上的时候聊到自己童年时候记忆了，哎呀，还记不记得啊？当年20年前咱们看世界杯的时候
0: 啊，去你家，
1: 在谁谁谁，在你家看的，
0: 还可多零食了。
1: 阿姨那时候准备了这个好吃好喝的，
0: 嗯，
1: 哎呦，太难得了。哎，改天去家里看看阿姨。
0: 哎，对对对，你看
1: 是吧？
0: 什么时候说起来，什么时候都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片段，真好真好，向你学习，佩佩。
1: 对啊，咱别做扫兴的家长，
0: 是，
1: 但也别做任性的家长啊。
0: 反正这
1: 有些事情咱也不能任性。
0: 就当家长就是个度的问题。
1: 对对对，有时候你对他什么都百依百顺，什么都太好了，
0: 也不行，
1: 也不行啊。该好的地方好，该严厉的时候严厉，然后呢，该去的地方，咱也可以带他去感受感受，比如说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0: 哎，我没想到，哎，我以为你要让大家就是把孩子送去夏令营去呢。
1: 哎，夏令营这一会儿呢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是咱们这个就在郑州，因为大家从小喝的可乐就是咱们的泰国可口可乐嘛。
0: 是。
1: 看看这个飞速运转的流水线，这罐装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啊？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藏品，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体验啊，活动呢是收费的啊，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查看了详情了。
0: 是的，
1: 回复工厂，
0: 工厂两个字啊就可以了。
2: 您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刷新路况，继续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10: 你好，谢涵。那周一的早高峰，郑州市区多条主干道还是比较忙碌的啊。首先来看郑州大道南向北，在商鼎路附近这个地方呢，有车辆啊。车友提醒说是爆胎了啊，这个车辆呢出现了故障，后方呢有排队缓行的状态，沿着排到了机场高速上，同时呢沿着这个郑州大道啊到了金代路附近。那这一段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绕开龙海高架的东向西，在黄河南路的上方右侧车道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呢也是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北三环的西向东，从文化路到锁陵路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的施工还是影响通行，队尾呢到了航海路。高速方面，沪陕高速的桐柏段1001公里处西向东，那这起单方事故呢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南向北转河宝高速的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啊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丁氏。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周一快乐呀，又是新的一周，打起精神来，虽然有点困，有点困啊，
3: 清醒一点，
2: 反应起来，搞得跟我熬夜一样，
3: 真的是清醒一点。哎，不过不一定是熬夜，也可能是因为天气一热呀，然后人们就是也总是觉得很困倦，所以天热多补水，
2: 对，
3: 别忘了
2: 多补水，多补水，
3: 喝点咱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哎，这个喝水肯定是要解渴嘛，咱就优选好水源，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咱们的这个定制水呢，是口感比较清冽甘醇的，很清爽啊。就家里面有时候也我自己也买了两件，然后就放冰箱里几瓶，回家之后，哎，打开冰箱的时候，两个水稍微兑一兑，哎，喝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柔和嘛。来，直接说价格啊，单件是24瓶装，49.9元，两件给你送到家，你算一算，一瓶也就是1块钱，1块出头这个样子，全省都是包邮的，不用您出邮费了，而且是真正给你送到家呀。发送水，直接下单就行了，发一个单字水啊，家里就算来了客人什么的，你直接给人家一瓶这个矿泉水，也比你去现倒水什么的更加方便一点啊。
2: 那是，
3: 发一个水，如果有企业需要定制的话呢，也可以，咱是支持的，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是是是啊。好，还有这个米哥说老了，说带客人说一句，咱能不能换下一个话题？说足球本身不是咱们的强项，从早上到现在聊了30分钟足球了，说没有别的话题了吗？有，
3: 着急是吧？
2: 有，但是世界杯4年一届，又是赶上了决赛刚刚结束，咱得聊聊吧，对吧？又不是天天，咱也不是天天聊足球吧？
3: 是，
2: 应该是啊。所以这个这么这个难忘的一场比赛，再加上其实咱们聊足球本身其实没多少，都在聊的是关于足球的一些回忆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事儿。因为你让你真让我去聊，我也聊不成，
3: 不是太懂。
2: 对，不是太懂。啊，小磊很有意思，发了一个照片说，在灶台旁边。
3: 哦，确实在灶台旁边。
2: 灶台旁边啊，放了一个笔记本。
3: 哦。
2: 然后再看转播。
3: 哦。
2: 然后他说，西班牙进球的时候我在做饭。
3: 哦，
2: 小磊起得够早啊，
3: 这凌晨在做饭啊，
2: 再起来，这可能要你看他一早通常5-6点的时候就去跑步了，所以再往前倒推，那不就
3: 是
2: 差不多就要起来做饭吃饭了，
3: 是
2: 4点多就做饭，
3: 天哪，
2: 3点多起，2点多睡，差不多，
3: 太有毅力了，
2: 挺好，这时间
3: 2点睡3点起是吧？
2: 还有这个吴楠啊，老朋友也来了，说封神大马丁
3: 啊，门将很厉害啊。
2: 对，是的。还有这个林就说到，昨天带孩子去看电影了，就刚才说到的周星驰的电影，说两个电影孩子都挺喜欢的，两个孩子都挺喜欢的，确实很好看。准备这周末再去看看四度。
3: 看四度也很不错，很有教育意义啊。我还想看那个叫什么

0: 三国那个动画电影，还有一个八仙最近也在热映，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夏天你出去玩吧，你嫌太热太晒是吧，你可以去电影院，这个地方比较清凉。那你说我就还是想让孩子多接触一下大自然，那出门之前咱自己的防晒工作也得做好了，毕竟夏季的那个紫外线啊，它确实是比较强烈，一旦天热紫外线强，对咱皮肤来讲就要经受考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就是黛珂的多重防晒乳舒润型，把这个防晒工作做好，出门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来，直接说这个黛珂啊，先介绍一下，它也是有一些自研的黑科技的，肤感呢、防护啊都比较出众，全身涂抹的也比较清爽啊，是属于高斯集团的一个高端线。这个防晒的这个指数是 SPF 50加 ，PA 呢是4+ ，UVA、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而且它里面因为有一些保湿成分，所以防晒的同时呢，能给咱的皮肤补水滋润，也不闷也不闷也不油，就是你哪怕是那个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肤感也比较好。好多人不爱涂防晒是因为觉得那毛孔都被堵住了一样很难受，但它的质地就像乳液一样很水润，一抹就化水了，也不搓泥也不泛白，同时呢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的，你后续哪怕再去上妆也比较服帖。关键是容量够大，朋友们啊，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咱们今天269到手是2大支正装，一支呢才134.5元，你各个部位什么脸呀、脖子呀、手臂呀都可以涂，减少皮肤晒黑的几率。咱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品牌的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啊。商城会员的话呢，你下单再减5元，264能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名额并不多，所以抓紧时间发大牌。
1: 好，来再看看咱们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了啊。今天是星期一，到现在呢，很多高架呀和一些主干道已经忙碌起来了。我看到了南北向有两条高架呢是深红色出现了，一个呢是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开始，中州大道商鼎路开始到航海路的南向北啊，就是机场高速这条线啊，到航海路这一段呢是深红色的，特别是政变路到世纪公园这一段的南向北方向深红色。另外呢是中州大道一直往南到南三环车多缓行啊，是红色。另外还有一个是南北向的深红色，是京广快速路在航海路附近的南向北啊，航海路到淮河路这一段的南向北现在是深红色的啊。其他路段整体来看看，目前的北三环农业路高架是车多，但是呢没有达到就是通行不畅啊，或者是缓慢通行那种状态啊，就是单纯车多。还有呢，南三环和陇海高架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想问问大家，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下桥口是怎么回事？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平常早上的时候东向西不怎么会堵啊，今天呢在黄河南路这个路口出现排队，已经排后方啊排过了东风南路了啊，这段堵的还不近，所以想问问大家，在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这个地方有什么情况？
0: 各位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啊，周一早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接下来再说点什么事儿呢，说说昨天的一条热搜吧。昨天一条热搜说一家人准备吃蛋糕，路人经过唱生日歌。其实呢这是一个挺可爱的误会，就是有一个便利店，这个便利店里面人家一家三口就准备吃蛋糕，应该就是嘴馋了，或者是给小孩就买一个那种小型蛋糕，就一家人分着吃嘛。
1: 只是吃个蛋糕，并不是有人过生日。
0: 对对对，单纯吃蛋糕。结果他们隔壁是个餐馆，那个餐馆有几个员工，就那个视频里面拍出来的有几个大汉，然后他们正好就进那个超市，可能是去买点东西什么的，一看有蛋糕，立刻几个叔叔站在那儿啊，鼓着掌就开始唱生日快乐歌，
1: 噔噔噔噔噔，
0: 祝你生日快乐。所以很多那个网友看完这个视频，你看这是一条很简单的视频，没有多长啊，但是大家却都说被戳到了，因为是那种很高级的温暖，是那种陌生人没有目的的、没有条件的祝福，比这种刻意的形式更加动人。后来这个便利店的这个老板也说了，说其实我们和隔壁餐馆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们经常来店里面买东西什么的啊，可能是他们一进门看见我们在吃蛋糕，就肌肉记忆似的就爆发了那种。
1: 餐馆里面嘛，
0: 唱生日歌。
1: 对，餐馆里经常会有这种啊，今天我生日了，然后一看一桌人带着蛋糕过去，
0: 拿了个蛋糕，
1: 对， 饭店通常都会送个东西，
0: 对，
1: 是吧？送盘菜啊，送个面啊，或者送什么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再哎一块唱唱歌。就最早的时候，那是通过吃火锅的时候，
0: 对，
1: 就大家都觉得吃火锅了那家为什么？就是这么热情，
0: 嗯，
1: 啊，给你点送东西送面，
0: 是是是，
1: 然后全场放的都是这个生日歌，
0: 嗯，
1: 还来一帮这个服务员站在你旁边给你鼓掌唱歌，
0: 还有那种什么闪的灯呢，各种五彩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像评论里面更多的大家都是在称赞，说是这种烟火气里的柔软感，还有的说是美丽的误会证明了什么，快乐不需要理由，
1: 嗯，
0: 还有一些观点是说这三个员工啊，就三个隔壁餐馆的员工，他们打破了现在大家惯有的那种界限感。就是用非常朴素的一个肌肉记忆来传递了温暖，所以说就好像是生活的一剂情绪安抚剂一样，嗯，啊，有这种感受。今天也借着这个小热搜，一个小误会，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下你的社牛时刻。
1: 哦，
0: 就你看你人家别人在过生日，你都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过生日，上去就给人唱生日快乐歌，
1: 嗯，
0: 确实是够社牛的
1: 啊。社牛时刻，
0: 嗯，
1: 来吧，各位想一想，你有没有这种社牛时刻？
0: 嗯，
1: 我说句实话，
0: 嗯，
1: 我通常在这个就是喝了点这个小麦果汁之后，差不多，
0: 哦，还得是微醺是吧？
1: 通常在喝了点之后，会进入到这种
0: 社牛时刻，
1: 也不是说主动的去社牛，
0: 嗯，
1: 就是会就人会变得很松弛，变得很就是真实，
0: 哦，
1: 就真正的一个自我的一面会展现出来，你就会觉得哇好松弛啊，就那个时候不会再紧绷了，
0: 嗯，
1: 不会觉得有些事情这个要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当然我是意思不会，前提不是做那种很出格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像这种情况，
0: 嗯，
1: 假如说一堆陌生人他们在这儿这个聚会啊开心，
0: 嗯，
1: 然后如果正常状态下的我呢可能就过去了，
0: 对，
1: 走过去就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吧，
0: 对呀，
1: 对吧，咱不要打击，这个就叫边界感，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种这个微醺的状态下之后呢，我就凑过去跟人家一块吃了，
0: 还会给人家唱生日歌是吧？
1: 啊，唱生日歌，然后一块碰一个，这就是一种松弛的表现。
0: 这听着不太像你啊。来，大家可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一些社牛时刻？
1: 对，孩子也是这样。现在很多家里面都是一个孩子，
0: 嗯
1: 啊，然后呢，过惯了这种一个人的生活了，
0: 嗯。
1: 要什么有什么，然后觉得所以呢这样一来他就不太会和别的小朋友建立关系，不太会融入到其他的这种集体生活当中，
0: 是，
1: 哎，所以说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或者是去这儿玩去那儿玩，其实有没有可能是通过这一场我们组织这个夏令营，让孩子既体验到了刺激的娱乐项目游乐项目，然后又磨练了意志力，收获了自律好品格呢，
0: 嗯，对对对，就想让孩子多交点朋友，
1: 哎，对，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了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5到15岁的都可以参加，咱们10年沉淀了，安全性方面您大可放心，
0: 嗯，
1: 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视再加教官的训练，然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啊，陪同练，
0: 嗯，
1: 这个家长啊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我们都替您考虑到了，
0: 是的，
1: 还有心理老师专属的生活老师，感兴趣的家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郑州的陆军特色主题最低不到2000，青岛的海军特色主题最低不到3000，
0: 嗯，确实不贵啊，记得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2: 嗯，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看看啊，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这会儿路况好不好走啊？这个不知道您在哪条路啊？现在我就说一说平常不怎么堵车的地方，今天因为是周一啊，今天堵的，就平时还好。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了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一般来说早上的时候各条高架的东向西都不堵，
0: 嗯
1: 啊，但是今天早上陇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排队到了东风南路了。问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呢是南四环啊，这一般也只有到了这个高峰时期，像周一的这个时候，四环也开始才会堵起来。现在呢，南四环在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和南四环机场高速这个地方的西向东都有排队。
0: 嗯， 来，尤其是大家如果排队比较靠前啊，您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导致了通行缓慢，或者说后面甩了这么长的尾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
1: 没错，那、然后还有呢，中州大道现在也是目前市区应该说是最繁忙的一段高架了。
0: 嗯，
1: 从商鼎路开始，它分为两条线吧，中州大道一个是机场高速这条，一个是它就本身的中州大道这条。刚才说了，中州大道从商鼎路一直到南三环南向北，现在颜色是越来越深，
0: 嗯，
1: 而且红线是越来越长。然后机场高速到这个中州大道往机场高速这边走的，这是到航海路啊，也就是到那个世纪公园那块。
0: 嗯，红到发黑啊，一点都不夸张。
1: 对对对对，
0: 整个市区可能最不好走的就是这一段了。
1: 还有刚刚说的农业路高架北三环啊，刚才还说农业路还行，那个属于正常的通行缓慢。哎，刚说完，现在这根红线呢已经拉起来了。
0: 啊，农业路，你说的是农业路高架？
1: 农业路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对，北三环，我估计啊，再要不了五分钟，这红线也都拉起
0: 来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呢这会儿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个谨慎通行啊，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呢，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啊，不要加塞儿啊，或者是这种着急忙慌，因为今天星期一早上大家都着急，可能会忙中出错啊。好了，也顺便说到这个地方了，跟大家油车车主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啊。开油车的兄弟们，如果觉得到夏天了，这空调一开，这车就更没劲儿了啊，走不动，然后哼哧的，油也废了，比以前要费油了，怎么办呢？我建议您去看一看，想一想平时的自己的驾驶习惯，是不是经常在市区里面开呀？
0: 嗯，
1: 不怎么跑高速。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加的油呢，这个也油品不是特别的好啊，等等各种原因，就会导致时间长了之后呢，发动机里面产生了积碳，没有燃烧充分的这个积碳。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家的抽油烟机一样，时间长了之后，里面难免会有一些油渍。
0: 对
1: 啊，油污，
0: 所以它的那个风力就不够大了嘛，没劲儿了。
1: 哎，类似的道理啊，发动机也是一样的，但是不像抽油烟机，咱们清下来拿下来擦一擦、洗一洗就完事儿了。
0: 嗯，
1: 这发动机里边的，咱可不敢给它拆开啊，你也不会。所以呢，咱们的万能通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不用拆开，连手都不用脏，直接这个打开这个瓶盖之后呢，我们送的有一个小漏斗，您让漏斗灌到咱们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
0: 嗯
1: 啊，把这个万能通灌到油箱里面就行了。随着这个燃油一起，它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那个陈年的老积碳给它清溶掉了。
0: 哎，省事儿了。
1: 溶掉完了之后，咱们的动力提升，然后油耗降低，同时的这个车也不抖了啊，就是这样神奇的功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八万公里以内的车选三兄弟199一套，八万公里以上的车选这个金装礼盒239一套啊，回复888就可以了。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2: FM 104.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的南四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机场高速这里哈，有事故发生在左侧车道后方呢，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还有车友的提醒说，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在黄河南路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这个故障车辆，这个交警呢已经在后方处理当中。现在呢后方也是有一段通行速度呢比较缓慢，请大家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 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商鼎路附近。